1: 这样良绘图还是要仔细，否则欲速则不达，这样良错误反会延误进度。
2: 是，下官遵命。
3: 其他人都在府衙门口等着呢，我们该走了。啊，
0: 再等一下，本府还要与杜平说几句话。
1: 哎，包大人。嗯。嗯，
2: 好好好，
1: 你们慢慢说，我带张龙、赵虎先出门。哎，
2: 走了走了。
3: 杜平，清查的过程。
1: 可有需要本府协助之处？没有，都还好。
3: 爱虎没有添麻烦。他没有。只要他不主动挑衅、挑起事端，想必会更加顺利吧。
1: 本府既然负责此事，自然必须全盘了解掌握。不过，爱虎虽然年轻气盛。 却有一定的分寸，你可以放心。是。令尊昨日来过。他来做什么？他只是爱子心切，既关心你，又怕打扰你。清查完毕之后，回家看看，也免得让他担心。去吧。是。
4: 王丞相稍后要来府了解清查的情形，公孙先生认为，是否该将溃堤弊案向他提及？此事迟早要向朝廷禀报，以学生之见，未雨绸缪，迟不如早。第一个清查太师府，的确是高招，想必。
1: 旗下的杀鸡儆猴之效，其他府邸应该更加顺利吧？的确如此，为求一气呵成，包拯要他们加速清查，不出三五日便可清查完毕。
4: 好，清查结果向皇上禀奏之后，就可以立即着手拆除了。
1: 是。还有一事，必须向相爷禀报。
4: 哦。
1: 什么事？
2: 公孙先生查获了造成水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哦，还有别的原因？
3: 相爷，溃堤的主要原因出在修建堤防之时，有重大的弊案。

0: 大人，李楠。
1: 大人，您要见属下。退下。
2: 是。
0: 李楠，去年蔡和大帝的工程是你负责验收的吧？
3: 大人，
0: 你先不用怕，工程本身并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心底愧地，难免被人怀疑，你还是先出去避一避。
3: 那大人的意思是？
0: 你请个长假回家，等事过境迁以后再回来。那大人，属
3: 下以什么名义请假？你就请个病假吧。啊，
0: 请假之后，没有我的通知，一定不能回来啊！否则后果自负。
3: 是，属下一定等大人通知。
0: 好了，你现在马上签署假条，让我批示。明天就离开京城，走之前，不要和任何人接触，去吧。
3: 是，属下遵命。
1: 岂有此理！那江作剑剑阁让这种事情发生，老夫非追究那洪昌的罪责不可。
4: 相爷请息怒。洪大人虽是江作剑叛奸事，对于弊案责无旁贷，不过尚未能证实，的确与他有关。
1: 就算无关，他也难逃督下不严之罪。包大人，真要等到清除违建定案之后。
4: 才去追究溃堤弊案吗？
5: 相爷，这是学生的建议。倘若此刻揭发溃堤弊案，便会转移了对拆除违建的注意。一旦因此延宕下来，恐怕会发生重大变故。
1: 既然如此，那就再加快清查。
4: 结果一出来，老夫和包大人一起去江作剑，找洪昌问个清楚明白。
1: 是，包拯遵命。

0: 我不是告诉你没事的吗？你把李楠赶出京干什么？
1: 哎呀，我实在是不能不防啊！
2: 哎呀，你们的堤防不是已经修好了吗？哎呀，当时修堤防的时候，一大群老百姓在那儿看，谁知道会不会有人发现你们的堤防？
0: 好了，你不放心，让李楠走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1: 哎呀，当初堤防验收的是李楠，可是。
3: 承包施工的包商是你安排的徐兵挂名，啊，你也让他出去避避风头吧。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咱们还可以有个缓冲啊。哎呀，你
0: 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哎，
3: 周总管，
4: 好了好了，我再研究研究好了，你先走吧，别让我姐夫看见。这，哎，
3: 他说的也没错。 小心点总是好的。你让
0: 徐斌到达明府避一避，顺便看看我们承包的工程。那李楠怎么处理？万一被洪昌说中了，留着他总是个麻烦。
3: 那好办，他明天不是要出京吗？你跟他一起出城，直接送他回老家。

0: 太师，太师，哎呀，您跑哪里去了嘛？
1: 太师，属下跑了好几处府邸去打听清查违建的事儿。哦，
0: 也不知道开封府打的什么主意，今天才半天就查了七八家，这样下去再有两天就查完了。
1: 就没有拒绝清查的吗？
0: 那倒是没有，谁也不敢真的抗旨啊！哎呀，难道就想不出办法来？
1: 有，我就是为这事儿才赶回来向太师禀报的。那你还不快说！
0: 是是，虽然大家都不敢明着抗旨清查，但还是有几家不甘心就这么被他们拆了，所以他们共同出资找江湖人来处理。
1: 江湖人，能处理吗？
0: 属下不清楚，但江湖人的规矩是从不打听出钱人是谁，只管办事儿，就算办不成，也查不出是谁的主意。
1: 太师，我们是不是也这么做？不急，让他们先试。如果能处理掉，再试不迟。

0: 大人，到目前为止，一共清查了13处府邸，还有18处待查，预计后天可以全部查完。
1: 好，杜平，下官在。
2: 清查丈量的府邸，证实是违建的有多少？
1: 回报大人，初步比对的确都是违建，下官会在详细比对记录成案。
0: 嗯。
1: 将合法的建筑据实标记，日后拆除之时尽量避免波及。
0: 是，
1: 下官会特别注意。
0: 今日清查之时，可还顺利？
1: 回报大人，一切都还顺利，没有人拒绝或刁难。
0: 那就好。
3: 包大人，你别看我，我今天安分得很，没有向任何人挑衅。大人，一批人闯进府衙，目标是杜平的厢房，张龙赵虎正在围捕。
0: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
4: 是。

0: 快说！把他带回去。是。走。他们的目的，是焚毁所有的地级图纸。北秦的江湖人是这么说的：从他们的行动来看，也的确是如此。那些江湖人，怎会不知道主使之人是谁？这种情形在江湖上常有，出钱和办事的人互不接触，为的就是要撇清关系，免除后患。
1: 嗯，展大哥说的没错，我抓过许多通缉要犯，有的犯下是杀人罪，可是他们只拿钱办事。
2: 既不知道是谁买凶杀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杀被害人。
3: 替双方牵线接头的，总有中间人吧？
4: 中间人转交酬金和蜜蜂的指令，除了抽取佣金之外，对作案的内容根本就毫不知情。
5: 那会不会是被擒的江湖人没有说实话呢？
3: 他没有理由说谎。夜闯府衙、纵火伤人，这个罪不轻。
1: 如果他知道主使人是谁，大可以提出来作为减刑的条件，不可能放弃这个机会，在大牢里边等候判刑。的确如此。
0: 幸好当时杜平他不在房里，否则一定把他给吓坏了。
3: 包大人，我去看看他，安慰他几句。也好，
1: 展护卫不妨一同前去，尽量让他安心。是。
2: 大人，此事可以断定，是在府邸中有违建之人所教唆，意图明显是为了湮灭证据，逃避拆除。
1: 不错，不针对某一府邸的图纸，而企图全部焚毁，则是为了混淆视听，避免泄露身份。
2: 如此一来，要追出是何人所为，恐怕是不可能了。
1: 如今。 只有加强警卫，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度发生。一旦清查完毕，立刻向朝廷禀报，开始拆除，也免得再旁生枝节。
2: 是。江湖人夜闯府衙之事，是否要向朝廷禀报？
1: 清查为鉴，必有波折，早在意料之中，不必禀报了。
2: 此事。
0: 虽在府衙发生，却难免会传扬出去。
3: 那倒无妨，传扬出去，也好让他们知难而退，绝了这个念头。没想到他们真的敢闯进开封府来。
0: 放火算是好的，如果你在房里，说不定连你的命也要。
3: 哎，阿胡，你这是在安慰他吗？
0: 展大哥。
3: 我只是想让他有个心理准备，我相信杜平一定不会害怕的，对不对，杜平？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不过就算再困难，我都会坚持完成我的任务。
0: 对了，我就知道你是个男人。<笑>
3: 当然，我们不都是男人吗？<笑>
0: 是，当然。
3: 杜平。
6: 张龙照虎会加强这里的防卫，你的安全不用担心，尽快完成图纸的比对吧。
7: 是。杜平没事吧？没事没事，开封府把他保护得好好的，我是听说了这个消息，特地向姐夫说一声。
8: 看来包大人是做到了保护他的承诺。
6: 姐夫，要不要去开封府看看杜平啊？
7: 不必了，他现在。 应该可以照顾好自己。他是朝廷的命官，应该让他独立了。

0: 这江左界的李楠处理了吗？处理掉了，永远不必担心他会吐露口风。相爷与许大人一早便联袂而来，不知所为何事。
1: 哎呀，包大人，昨天晚上有人闯进了开封府，这京城里闹得沸沸扬扬的。
0: 你怎么好像没事一样啊？包拯初接此案之时，相爷便预料必有波折，也曾警告过包拯。如今一切皆如相爷所料，包拯也早有准备，又何须意外？你，
1: 一床府衙之人，都已分别被歼灭擒获，一切平安无事，还请相爷不必挂心。
0: 他们是针对清查之时来的？
1: 正是。
0: 什么人指使的？
1: 无法查证。那么，包大人又打算如何因应呢？依
0: 照原定计划继续清查，并由展护卫亲自看守地级图纸，以防在遭人觊觎。相爷，如此安排是否能够让相爷稍加安心？
1: 出了这样的事情，在没有清查完毕之前，老夫是无法安心了。
0: 倘若一切顺利。
1: 今日便可清查完毕，最迟明日便可完成比对。
2: 不，老夫可等不及了。必须今日查完，立刻送进宫去呈奏皇上，明日开始进行拆除。
3: 相爷，这恐怕是来不及了。<笑>
1: 老夫带许固来，就是为了多管齐下，立刻完成清查。
3: 下官。
4: 已将都水监的人马带来，加上杜平，可以兵分三路，同时进行清查，明天中午便可完成。
2: 相爷，
5: 包大人，老夫已经决定怎么做了，难道包大人还有异议？
2: 包拯不敢。既然如此，恭顺先生，学生在，
6: 你带许大人去与杜平会合，分配区域，合力清查。
2: 是。
6: 学生遵命。
7: 展大哥，分三路清查，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啊？
6: 我去干什么？
7: 那万一有人想对清查官不利呢？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没有人会这么做。
6: 啊？
7: 那我还去干什么呀？杜平的情形不一样，他的安危影响到全案，所以必须要你去保护他。
6: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觉得不对。有什么不对？是保护杜平比较重要，还是保护那些地级图纸比较重要啊？有什么好比较的？两个都一样重要。不对吧？
7: 我陪杜平去清查违建，你在府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可是昨天晚上，你好像早就知道肯定会有人来打图纸的主意，竟然守在杜平的房里。好了。
8: 别想太多，你该走了。哎，
9: 太虎，走了。你还在等什么？哦，我知道了。你和公孙先生联合起来设计我，把我给支出去。哼，
8: 行你们，回来再找你说清楚。哼。昨天晚上。
9: 真有人闯进开封府了？
10: 是，属下打听到的的确如此啊。结果呢？有的被杀，有的被抓，听说是没有成功。
9: 哼，哪有那么容易？开封府如果任人进出自由，那包黑子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气焰了。
10: 太师，属下是挖空心思想尽了办法，实在是保不住观月台呀。
8: 哎，还得老夫亲自出马。备轿，进宫。
11: 太师要去见娘娘，
8: 好歹从她那里打听点消息呀。
11: 太师，宫中传话，贵妃娘娘请太师入宫。
8: 哦。

0: 女儿啊，你有什么话要对爹说啊？
1: 爹，你害苦女儿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太师府里怎么也会有违建呢？
0: 爹也不知道啊。开封府是派人来调查过，可是到底是不是违建，爹真的不知道啊。谁跟你说的？
1: 王丞相和包拯已经把清查违建的结果禀告给了皇上，皇上发现太师府也在名单之内，就来到朱圣宫找女儿了。
0: 啊，那皇上怎么说的？
1: 皇上说，爹不能因为女儿受宠而让她觉得为难，当着满朝文武，皇上的颜面实在不好看。爹，皇上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说过重话，可是这一回……
0: 好了，女儿啊，这都是爹的错，爹不对，爹不该粗心大意，让府里人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皇上有没有跟你说，打算要怎么处置啊？
1: 明天早朝的时候，皇上会在金銮殿上宣布清查违建的结果。
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3: 家里的烟漆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6: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8: 以前呀，咱

0: 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3: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挖了！哇哇
3: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4: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我们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啊。你看这天地道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来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7: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7: 这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
3: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哇，
3: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4: 对，
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4: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画，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先

0: 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2: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挖了！哇哇
2: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3: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我们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5: 都40-50年了。
0: 嗯，
5: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0: 嗯，
5: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哎，
0: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0: 嗯，
5: 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5: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0: 嗯，
5: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0: 嗯、
5: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5: 这个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

0: 气罩，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就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啊、
2: 但是今天我们甩电视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0: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寻找爱好。
1: 戈比，你看，我的爱好就是看日出。看到日出的时候，心情会变得很好。
0: 真的好好看啊。
1: 那当然。戈比，你的爱好是什么？
0: 我还不知道呢。
1: 你可以试着去寻找一下，每个人的爱好是不一样的。
0: 哇，感觉好酷啊。
1: 那是当然，有人喜欢玩游戏，有人热爱运动。
0: 好好玩，我也要拥有一个爱好。
1: 你可以尝试一下去看日出。
0: 好耶好耶，明天让爸爸带我去。

0: 嘿嘿。嗯，嗯，乐乐，你想吃苹果？可这是我要在路上吃的。别拿那个苹果，乐乐，你快放下来。
1: 乐乐听话，这是姐姐准备爬山的东西。乐比，准备好了吗？
0: 那当然，我带了好多东西呢。
1: 是吗？
0: 看我的墨镜，
1: 很不错，但我们是晚上去。
0: 嘿嘿，那我就不带他去了吧。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我现在好期待啊。
1: 别急，你可以先去睡一会儿。
0: 哦耶，去找爱好了呀。

0: 乐比起来啦。
1: 啊，
0: 还要不要找爱好？
1: 爸爸，等我一下。
0: 好。

乐比，你没事吧？加油，马上就到了。走吧，乐比。

0: 没亮就有人来爬山了。他好像还没睡醒，让我来捉弄捉弄他。
1: 我好困啊，走开走开，快走开，别来烦我。
0: 既然你那么困，那就让我来帮帮你吧。

0: 床，我来啦！舒服的大床等着我。哇，大床！真的好舒服啊，我喜欢。不错。
1: 乐比，乐比，快醒醒！你怎么趴在路上睡着了？马上就要到了，再坚持坚持。
0: 可我不想去了，我不喜欢这个爱好。
2: 乐比，乐比，我来找你玩了。
0: 小火车，我今天不想玩，昨天尝试了看日出。
2: 那你觉得怎么样啊？你不喜欢啊？那我帮你找个爱好。
0: 谢谢你。
2: 你看这个呢。
0: 不喜欢。
2: 那出去探险呢？
0: 也不喜欢。
2: 我也想不到了。对了，玩游戏怎么样？乐比，你看看呢。那我们再继续找找。
3: 今天玩得不开心吗？乐比，

0: 怎么了？
1: 我还是不知道我的爱好是什么。
0: 仔细想想呢，
1: 我想不出来。
2: 你经常做的一个事情就是爱好啊。
1: 经常做的是，哦，我想到了，妈妈。悠悠，我知道爱好了。悠悠悠，堆积木。妈妈，明天我要去搭积木玩。
0: 好。
1: 小草莓，我找到我的爱好了，那就是搭积木。
3: 哦耶！那我们一起玩吧。
1: 搭什么好呢？对了，我们搭一个城堡吧。哈哈，开始吧。啊，哎。悠悠，
3: 乐比，你看，
1: 哇，
3: 成功了，成功了。乐比，过来一下。
1: 怎么了？享受其中的事。

妈妈，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0: 妈妈生日要到了，妈妈那么辛苦。我想送个礼物给妈妈，让妈妈开心，想给妈妈一个大惊喜。台灯，方便妈妈晚上看书。可妈妈不经常看书。音乐盒，爸爸妈妈听着歌跳舞。
1: 好疼，
2: 抱歉。
0: 爸爸妈妈可以天天跳舞，就像童话里王子和公主那样。耶，好浪漫。可妈妈会不会不喜欢呀？悠悠，你是说送妈妈一架飞机？这样妈妈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飞机了，还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确实很不错。可我买不起，我们再想想别的。去问问大家吧。
3: 乐比悠悠，
4: 你们好呀。你们要去哪儿的呀？
0: 我们想问问你们给妈妈送什么礼物好。
4: 我也不知道。对了，那我帮你问问别人吧。我现在就去。乐比，
0: 红绿灯，你知道吗？
5: 我觉得你可以帮妈妈做家务，妈妈一定会很开心的。这个主意很棒的。
0: 不行不行，上次不会刷呀。我想到了，把碗放进洗衣机里洗。结果把碗洗碎了，妈妈很生气。
1: 乐比，
0: 我们几个大扫除，跟大草莓、小草莓他们一起洗衣服。我们直接用水管去清洗衣服，然后因为使用不当，洗得到处都是水。草莓妈妈回来看见了，训了我们几个一顿。
6: 真刺激啊！
5: 那我也不知道了，你再去听听别人的建议。那我先走了，
0: 拜拜，
5: 拜拜。
7: 接好了，

0: 小草雷。
1: 波比，一起玩吗？
0: 不不不，我是想问问你们给妈妈送什么礼物比较好。
2: 你可以送好吃的，反正要是有人给我送，我就会很高兴。
1: 是的，我最喜欢小蛋糕了。一块好看的蛋糕总是会让人心情美好的。真的很喜欢。乐比，你给妈妈送小蛋糕吧。

0: 可妈妈总说吃甜的会蛀牙，这个不行。
1: 过来。送花怎么样啊？
2: 送花也很不错的。
0: 可家里已经有很多花了，都是爸爸送的。谢谢你们的建议，我再想想吧。拜拜，大草莓，小草莓，
1: 拜拜。
0: 爸爸，爸爸。我有个事想请你帮忙。
3: 乐比，别闹，爸爸在做实验呢，没空跟你胡闹。
0: 你知不知道妈妈会喜欢什么样的礼物？求求了。
3: 你可以送双鞋，妈妈最近想换双鞋。对，乐比可以给妈妈一个惊喜。
0: 那我可以，到时候我把地上铺满纸，再放点颜料在纸上面，等妈妈进来，就会踩在铺有颜料的纸上。妈妈过来一点，帮你拍张照片。然后就能得到脚印，知道妈妈的鞋码。这样的话怎么样呀？
3: 没问题，快去吧。
0: 妈妈一定会喜欢的。耶！这边一张，那边一张，都铺满。等妈妈过来就好。现在去门口等一会儿吧，我刚刚跟妈妈讲了，妈妈说马上就来。妈妈过来了。完了，不要啊。妈妈，
4: 把房间玩得乱糟糟，下次不许了啊。你看，乐乐像个小花猫。
0: 妈妈，等会儿。这下怎么办啊？没弄到妈妈的脚印。有啦。是妈妈的脚印。我们把它拿着去买鞋吧。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2: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1: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3: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1: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3: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1: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3: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4: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3: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4: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5: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3: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

0: 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1: 不好了，不好了！
2: 别别别别别别急别急，说，
3: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敌骂阵了。
2: 来了多少人马？
3: 一个人。啊，
0: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2: 他这是要单挑。
0: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2: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0: 哎、爹，
2: 咱不待了啊！
0: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哎，不是，哎，
1: 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那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2: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
3: 谁呀？
2: 出来！出来！我杨叔叔专来请你。
4: 你们这瞎嚷什么啊？啊！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5: 当然了，
4: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山寨有降龙木，嗨，今天我就要去走。如果谁敢阻挠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山寨。

0: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你？
1: 你谁呀你？
2: 谁呀？
1: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啊！
3: 不对呀！
4: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0: 就是啊，到底谁是杨宗保？
1: 天下的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
1: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呀！
1: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

0: 放开！
1: 走！快点！快点！
2: 哥，快！
1: 快！快！

0: 别动！站好了，站好了！
1: 放开我！
2: 石头，
0: 快进来，
2: 快进来！
0: 老实点儿。

走啊！快看，快看，别呀！快！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他活埋呢，还是活剖？啊！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

0: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1: 这
2: 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啊，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0: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1: 嗯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个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0: 哎，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哎，这个，来，这个，哎，
1: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哎呀，你给我采去，
0: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
1: 带这个吧。
0: 好呀。来，好了，
1: 好看吗？
0: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1: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2: 宗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0: 不会。
1: 我跟你们说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这花刀用时方知没有，我不带这个了，换衣服。
0: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你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

0: 兵法。
1: 哦哟，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0: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1: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呀？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3: 你就故意去我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3: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3: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4: 干爹，慢点，慢点。
1: 寨主来了。
3: 爹。
4: 姐。
3: 我还不想吃饭呢。
4: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3: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4: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3: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4: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3: 知道。
4: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呢？
3: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4: 那不杀给人放了。
3: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5: 就是啊，
6: 就是。
4: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3: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4: 合适，合适个啥？
6: 合适。
4: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3: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嗯。
6: 哦，干爹。咱走吧啊，
3: 爹，
6: 走吧，
3: 你回去休息吧啊，
1: 寨主慢走，
3: 放心，
6: 走吧，
3: 我不伤他啊。
4: 你这个
6: 爹，
4: 我跟你说，
6: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啊。
3: 爹，您歇着啊，
1: 寨主，走好，慢走。
6: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4: 不行，我
6: 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
4: 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
6: 干爹，咱走吧，咱。
4: 你在这儿看着
6: 啊啊啊！
4: 我去。

0: 放了我！
1: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0: 你算谁啊？

0: 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待着吧，啊，哼。
1: 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2: 你呀，下去问问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了，听见没有？
3: 嗯，不去，
4: 去不去？
3: 不去。
4: 嗯，你去不去？去去去去！
3: 哎呀，
4: 去去去！
3: 快点，下去。我下去了啊，我下去。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呢，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你喝不喝啊？啊！
1: 别揪耳朵！
3: 你喝不喝啊？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1: 别揪耳朵！
3: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说有没有婚配？
1: 没有。
3: 这不就得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1: 胡说！
3: 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1: 无稽之谈。
3: 哎，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1: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3: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妃女吗？
1: 能比吗？
3: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啊，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1: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3: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1: 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野才能把我……啊！
3: 你，
1: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3: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4: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3: 太不像话了！你，
4: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1: 我说的。
4: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1: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4: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3: 小姐，哼，
4: 怕了吧？
1: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没明白呀？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还不服气呀？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1: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0: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2: 哼，还不会吧？
3: 好，
0: 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果儿，
2: 明白。杀呀！杀呀！
0: 别伤着人啊！
2: 来呀，砍了他们！哎，刚进门就想上炕啊！

0: 奶奶，
1: 你好，东宝，
2: 父帅，
1: 我孙子伤这么有啊？这，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寨，擒了那泼妇。胡说八道，
3: 兵马是用来御粮，攻打木客寨没有道理。
1: 不给我人数吗？我自己去。
3: 哎，
1: 你敢？
3: 东宝，
1: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你要斩我？
3: 你斩！你快点！你打我！你快打我！你不走，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1: 你真找死啊！你杀我！我你们造反了！哎呀，你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4: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 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哎，
5: 孩儿不敢。
1: 咱杨家就宗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哎呀，
6: 你看看这，哎，
5: 六弟，你明知道宗宝是娘的心头肉。 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下得了这个手！哎呀，
7: 行了，
5: 来，六哥，你要斩宗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7: 你行
5: 了，姐姐们，姐姐们都说的都对，宗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宝。

0: 受谴责。
1: 你看柳哥，
2: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0: 宗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那野丫头多少气呀！哎呀，
3: 奶奶，
4: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保去木柯寨，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2: 嘿，
5: 宗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6: 哎，宗保，宗保，宗保！
7: 哦，你杀将军，
6: 小王爷，
8: 小王爷，
7: 给兄弟说说。
8: 就，
7: 哎呀，不跟你说，
8: 就
7: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
6: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
9: 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
6: 看上你了，我就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子。
8: 就，
6: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10: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6: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8: 就，
6: 她太吸引人了。
10: 你有病吧？
8: 就
6: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6: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7: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8: 保住台湾，
9: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0: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1: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2: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3: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7: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清爽起好运，奇迹国家节，东南卫视携手海飞丝潘婷，邀您共赴欢乐薄饼综艺活动。9月13日周日晚7点，厦门欢悦城一楼中庭，不见不散。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

便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打木客栈没有道理，不给我人手吗？我自己去。你敢？怎么？擅自调兵，按律当斩。你要斩我？你斩？你！哎呀！打我！你快打我！你不走，不给我兵，我就不走。你真找死啊！你杀了我！
1: 我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 断子绝孙嘛。
2: 哎呀，你看看这，哎，
3: 六弟，你明知道宗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散得了这个手。哎呀，行了行了，你
4: 来，六哥，你要斩宗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3: 你行了，别
5: 害怕了。
4: 姐姐妹妹们说的都对，宗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宝，该受谴责。
3: 你看，六哥，
6: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4: 宗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那野丫头多少气呀！
3: 哎呀，
7: 奶奶，
3: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宝去木客栈，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6: 嘿，
8: 宗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9: 哎，宗宝宗宝宗宝，
10: 哦，你上
11: 将军
9: 小王爷
11: 小王爷
10: 给兄弟说说。
11: 就
10: 哎呀，不跟你说，就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
9: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
10: 我就说嘛，
9: 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

0: 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子。
1: 就
0: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2: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0: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她太吸引人了。
2: 你有病吧？
0: 你才有病呢！

0: 根本就没法比。
1: 就
0: 是吗？
2: 叫，走，叫
0: 祖玛，我求你一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1: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0: 你可是答应我了啊，答应我了。
1: 嗯，
0: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杀不了他，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1: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3: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0: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啊。
3: 他怎么了？
0: 穆克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3: 什么？这？

0: 还在想那野丫头。好上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滚！你不可理喻。
0: 啊、杨宗保，你、哎、你
1: 你什么你啊？
2: 公主。

0: 不是杨宗保，胆儿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供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0: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玄龙墓在山寨，他杨宗保不会不来。
2: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寨主要把降龙墓送给天波府。
1: 啊？
0: 在哪儿呢？
2: 在降龙壁上。
3: 哎呦，这老头啊，真是的。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小老母？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爹，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

0: 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1: 怕，就是说怕。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打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吗？
1: 行了，您就别想当年的。
0: 好汉不提当年勇呢，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1: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
0: 来人，
2: 在
3: 办。
0: 谁敢？你搁这锅台上炕呀？这是，你想造反呢？
1: 我就是就造反了。
0: 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
1: 我就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
0: 小姐，
1: 小姐，
0: 老头，
4: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
4: 我怎么就走？你们都别来了呀！
1: 小姐，小姐，
4: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1: 儿媳明白。
2: 我也去。
3: 你去干什么？
1: 奶奶，
3: 嗯，
1: 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3: 你就不要去了。
1: 他要是去了。
3: 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4: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3: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保去吧。
4: 啊，是，谢谢奶奶。嗯，走，走。宗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玉辽大事。
0: 二位沈娘放心，宗保明白。嗯，
4: 宗保，穆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0: 有17、18个吧。
4: 我猜也是，穆桂英护一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保的对手啊？
0: 就是。
4: 那个二位沈娘，咱们歇会儿吧。
0: 累了？
1: 不是，这不是有个壶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穆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4: 啊，也好好，下马休息啊。行行行，
0: 说。
4: 哎哎哎，二位沈娘，来，喝口水。宗保，这么懂事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1: 快快快！
0: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保，我看他真是烧包。
1: 二位沈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宗保，
4: 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1: 那六妹啊，还不是当一个大耳光子。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那感情好啊，就是啊，好啊。头晕啊，哎，大娘怎么了？
4: 宗保，
1: 大娘，哎，大娘，
4: 宗保，
1: 哎，没事吧？哎呀，慢点，三娘。
5: 怎么了？这是啊，哎，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好，过来，过来，过来，走，过来，过来，快走，走。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6: 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5: 你不要。 那边去，你过来，把它分了。那些羊，留2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0: 少将军，这成吗？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1: 不敢。
2: 可是，
0: 这是老太君吩咐的。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来来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
3: 来，
0: 兄弟们，都过来啊，兄弟们！来，给他来，
4: 你给我，我的，
0: 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哎，你快去，
4: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那在哪儿呢？
1: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0: 哎，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1: 哎呀，小姐，没决定呢。
2: 你决定了？
3: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1: 遵命。
0: 哎呀，走走走。
3: 哎呀，巧巧，采花。
4: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5: 好，
4: 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6: 对
7: 对对对。
4: 哎，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7: 对
8: 对，踏平木客栈，
9: 踏平木客栈。
4: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10: 愿意愿意。
4: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10: 擒住穆桂英，
11: 擒住穆桂英，
10: 擒住穆桂英，
12: 擒住穆桂英，擒住穆桂英。
13: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

0: 大娘，嫂子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哎哎！咦，来，快去！
1: 好看吗？
2: 真美，
0: 好看吗？
3: 债前记得初相遇。
0: 便只盼再相聚，何期小会忧欢？莫想离情别绪，
1: 正值木柯春色满，只恐风光归去。
0: 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说。 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的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4: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啊，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0: 哎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 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1: 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0: 好吧？
4: 你干嘛呀？
1: 干嘛？肆意妄为！
0: 我打你！
1: 赶快去吧。 别让六弟碰上。

0: 好，走，跟我走。救！救！
1: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
2: 夫人，这是我的，
3: 这是我的。
0: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预粮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哪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4: 奋勇杀敌，
5: 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0: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4: 解散。安营扎寨，
3: 好，走走走。
0: 你马上去木柯寨，向木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6: 遵命。
7: 玩动妮儿了，还不来？嗯
8: 哼。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9: 小姐，小姐，来啦！
8: 杨家使者到了。
10: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8: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11: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木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木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12: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11: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13: 真的？
11: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10: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11: 他犯了一点小错。
10: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11: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10: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2: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啊，
1: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2: 叫，叫，叫，
3: 叫，
2: 叫。把马拴好。
3: 把马拴好。
0: 哎，彩云。哎。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视哨为主。
1: 明白。去吧。走。
2: 叫。
1: 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来来，跟上。
0: 小红，你要乖乖的把三头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愁死了！
0: 醒了吧？
1: 醒了，醒了，醒了！
4: 宗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1: 乖乖乖乖乖乖乖快快快快点儿，
0: 走，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
1: 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1: 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
0: 看看吧，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好好后面看看。鱼，
1: 鱼，
0: 哎呀，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
3: 哇，好可爱呀！
4: 好可爱，
0: 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4: 哎，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5: 是啊，让我们骑骑马。
0: 想骑是吧？这也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6: 看着。
1: 哎呀，明天再骑吧。
6: 你这是怎么回事？
7: 怎么了？
6: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0: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伯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7: 对对对对对，
0: 你真奇怪呀，爹！
6: 瞎说，谁信呐？
0: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7: 啊，是是是这样的啊。
6: 你是这样的。那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
7: 哎呀，
0: 老招让您给拆穿了。
6: 你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0: 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明了。
6: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
0: 你生什么气呀？头发都竖起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我给送回去。你这不合适。
1: 哎呀，
0: 真
1: 的。
0: 别生气了，彩云，你干嘛呀？你看，你看把我爹气的眼睛瞪那么大，赶紧回去休息啊！
7: 哎，
5: 主，哎呀，等等，
7: 干
5: 什么？
7: 你怎么在休息啊？干嘛？来休息了，
5: 快点回去吧。
7: 走了，
5: 爹，你好好歇着啊，爹。
8: 小姐，那马怎么办啊？
0: 好草好料伺候着。
8: 哎。
9: 三娘，宗保。
10: 宗保，哟。真是宋宝，
9: 对，这走，对，
10: 小王爷，
9: 对，
10: 嫂子，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柯寨子。
11: 碰到六弟了吗？
10: 没有。
11: 啊，
10: 宋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9: 怎么了这是？
10: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11: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10: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9: 不许笑！
10: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9: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跟我一起去攻打木柯寨！
10: 哎，这
9: 走，
10: 走，
9: 走。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

0: 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这头盔啊，中看不中用。
1: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0: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1: 再来呀、啊，再来就该大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0: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2: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小姐，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0: 来多少人？
2: 十来个。
0: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1: 站住！
0: 啊！
1: 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0: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1: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
0: 嗯。
1: 鬼勇，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0: 哪样啊？哪样？哪样？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3: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0: 哟，
2: 哎，你看你看，姐啊，饶我姐不死。
0: 大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3: 啊！你少啰嗦，
4: 你说谁呢？
3: 快快下马受降！
0: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预料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
5: 就是啊，
0: 我看你也别出什么征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得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2: 杀猪。

0: 下厨，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1: 哎，对对。
0: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啊！真打呀？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
2: 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3: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2: 走，
4: 走吧。
5: 哎，看热闹去。
2: 走。
5: 走
2: 啊、
3: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还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0: 这叫什么枪法呀？ 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扬着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走，快快快快快！
6: 走！
0: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7: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是，这。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0: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7: 叫你扔你就扔。
5: 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是是是。这儿，快追上，快走！我的口谕你。少将军，追吗？这。
0: 少将军，怎么了？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是，我担心有诈。慢点，走，这。
5: 小心！
0: 哎，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
7: 木果儿，哎，你不是想当骑兵吗？是啊，
0: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
7: 哎，
0: 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7: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5: 你臭小子不上当！小心，小心点！小心，木果这边。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少将军，为何？
8: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5: 这，
8: 走走走走。
7: 哎呀，木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这，来，来，来，来，还有这儿，好，来，快点，快，走。
5: 咦。

0: 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1: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0: 此等村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1: 这
2: 走，
1: 快快这
2: 走
1: 走走，
2: 吁
3: 好
2: 走
3: 啊。
4: 杨宗保，我在这儿呢。
1: 这这这这，
4: 别追了臭小子，再追快倒霉了。
1: 看谁倒霉。这
4: 哟，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辽先锋吗？
0: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4: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哎，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5: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6: 小心点啊！
5: 站起来，
7: 高点儿，
5: 再高点儿。谁让你站起来的？蹲下，蹲下，蹲下，
6: 蹲下，
5: 蹲下。说你的，
8: 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哼，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9: 对，
8: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5: 别动，
8: 听到没有？
5: 听着点，听着点，
8: 你们都回去吧。
6: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
1: 哎呦，
6: 蹲下。
10: 哎，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11: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10: 降龙木？
8: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12: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10: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3: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8: 你们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14: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10: 这宗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14: 哎，走
13: 走。

0: 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嗯，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 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啊，我就不信。
1: 你干嘛？<笑>

0: 还不看？切，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宗保，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哼！哎呦，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了。哼哼，
1: 宗保！
2: 宗保！
3: 少将军！少将军！
2: 宗保！
3: 少将军！
4: 少将军！
1: 不好，快撤！大家快撤！躲下了，躲好了，躲好，别躲好，
5: 别躲，
1: 走，老实点，
0: 老实点啊！
6: 天怕富裕，地怕黄，人怕
1: 还动。
0: 躲好了，
6: 老兵不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袖嘞。拉手手，拽袖袖，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1: 走走走走走！
0: 哎，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1: 宗保，
0: 宗保，
3: 少将军，
1: 宗保，
0: 宗保，来的真不是时候。
7: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7: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7: 我一定会回来请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走吧。
1: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做不了了。
7: 你等着我！
1: 你记住了。

0: 我的小祖宗啊，你还想不想让你爹挂帅呀？啊啊！你还想不想让大宋出兵啊？啊！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儿，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1: 哼，宗保啊宗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料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 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烦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2: 行了行了，宗保。

0: 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1: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2: 奶奶她踢我。
0: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3: 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呢，毁了。
4: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1: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松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御寮当先锋吗？
6: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
7: 慢点啊，干爹。小姐，
8: 桂英，
7: 桂英，
6: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8: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6: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8: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6: 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哎，
8: 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6: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8: 什么病啊？
6: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8: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6: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8: 胡说八道。
6: 谁胡说了？
8: 我。
6: 爹，那人家宋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8: 就是。
6: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8: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6: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5: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2: 哎，啊，走了，慢点，
5: 走。
2: 哎，走。
9: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降龙木借来了。
5: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9: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5: 啊，这
9: 是他们不收。
5: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9: 宗宝，
5: 嗯，
9: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5: 赔了礼，
9: 他怎么说？
10: 他说，
9: 说了什么？
10: 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得太死，不配做先锋官。
9: 他是这么说的？
10: 不，
9: 他到底怎么说的？
10: 我忘了。
9: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5: 行了，
9: 别。

0: 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1: 娘，
0: 咱不听他叫，走。嗯，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1: 娘，
2: 小心点。哎呀，过来。哎，
0: 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嗯，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嗯，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嗯，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3: 是。
0: 嗯，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4: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0: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5: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6: 放心吧，娘。
4: 放心吧，奶奶。
7: 娘。娘。嗯。还是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0: 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8: 对对对对，
0: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啊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7: 嗯，那也好。
0: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6: 哎，望夫歌吧。
5: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道灵芝吧。
2: 哎，这个可以。
5: 这可以啊。
2: 是是
6: 是。
0: 好啊，就唱道灵芝。
7: 好，道灵芝。娘，还是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5: 哎，宗保，跟沈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战了几个回合呀？
0: 对
2: 对呀，
5: 说说
2: 说
5: 说
2: 说
5: 说。
9: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辽先锋就当不成了。
4: 等着我。
5: 说说啊。
4: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5: 哦，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4: 哦，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5: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2: 是啊，宗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10: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4: 对对对，对对对。
2: 宗保，
4: 这儿有一个橘子。
5: 快起来起来，
2: 傻孩子，
10: 谁来啊？
11: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

0: 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1: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0: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游泳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请你两回了吧？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0: 还不止。

0: 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1: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请你两回了吧？
2: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0: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
1: 哎，
0: 宗某，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1: 行了行了。
0: 别再说了，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你太小看我杨宗保。
3: 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我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1: 嗯，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怕是不会来了。切，臭小子，
3: 被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1: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 是你把他交的来不了了。哎，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3: 还唱戏呢？
1: 是啊，
3: 唱什么戏啊？
1: 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3: 木莲救母？
1: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3: 秦琼卖马？
1: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3: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1: 嗯，两个神仙打呀打。

0: 的，要倒什么东西？
1: 倒灵芝。
0: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1: 倒灵芝？切，这会儿还看戏？就是。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0: 好嘞。

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实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1: 停下！哎，停下！停下！停下！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嗯，哎，都停下！去去去去去去去！走走走！下去！去去去去去！哎，二位军爷，您这是？小姐驾到！
2: 小姐驾到！
1: 小姐，敢问？嗯。
3: 鞋子也小了，省着点儿。嗯，
1: 敢问姑娘，这位是？我们是天伯府的，这是我们小姐。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有眼光。
3: 有眼光，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
1: 他想看新戏，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3: 降龙木。哦，降龙木。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木，我真闻所未闻呐。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
1: 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3: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3: 果真来不及了。
1: 果真来不及了。
3: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3: 真是来不及了。
1: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

0: 来得及不？
1: 来得及，来得及，
0: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2: 啊！快叫人呐！
1: 马先生呢？哎呀，快叫快叫！哎，纸笔纸笔呀！哎，
0: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3: 哎，来了，
1: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
0: 你就写这个啊。
4: 大喜三喜啊，哎，边关吃紧呐，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0: 还要带礼物吗？
4: 宗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5: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4: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5: 哎，是是。嗯，
6: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木一用嘛，是不是？嗯。哎，桂英。爹爹要是去送降龙木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0: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小飞，来，
1: 咱们好好看看这出戏。
2: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3: 嗯，好，好戏，这戏好。
4: 好，
5: 唱得不错。
4: 好，
2: 敬请欣赏。
5: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宝？
6: 我看啊，像，像极了。
3: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2: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宝？
7: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5: 快走，

0: 吃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取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

0: 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2: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的。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3: 坐下。
1: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1: 了得，了得。
4: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柯寨寨主木云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柯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柯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为木降龙宋

0: 家包大松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包大松哎，嘿嘿。
1: 真的
2: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0: 闺女，那你说咱咋办？
2: 我是说呀，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0: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她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3: 快去快去快去。
4: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5: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4: 天波府的人呐？
5: 啊，
4: 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5: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6: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5: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4: 不用问了，
5: 啊，
4: 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5: 啊，
6: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
5: 啊！啊，小人该死啊，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4: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5: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该死。
4: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嗯，看了有点不舒服。
5: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7: 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5: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7: 叫
5: 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汪汪！
4: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8: 是娘，起来吧，
6: 起来吧。
5: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大家，谢谢小哥，谢谢各位，
7: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6: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
8: 哎呀，
7: 不许笑！
6: 你再说，
7: 我
9: 娘，
10: 娘，
9: 大嫂，
10: 娘，
4: 回来了，
9: 回来了。
4: 你俩还顺利吧？
9: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予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4: 好啊，来吃饭，
8: 来吃饭，
4: 来吃饭，来来来。
8: 哈哈哈哈哈！

0: 香炉木是假的。
1: 什么？
2: 六哥，你不会看错吧？
0: 我认识香炉木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3: 没想到木野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
4: 要我说，木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
5: 你分析的对。

0: 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嗯，奶奶，你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
1: 据我所知，穆雨不是这样的人。
2: 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用绊马索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
3: 让我吃狗屎！
4: 什么？
5: 什么？
4: 这……
5: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给剐了。
4: 是可忍，孰不可忍？对，孰不可忍？
5: 对。哎呀，
3: 宗宝啊，你受苦了。
6: 是啊，
4: 他们这么欺负宗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呐！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
0: 等一等，走，等一等。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4: 还想什么想啊？
3: 让你儿子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4: 宗宝，你跟奶奶说实话，他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
0: 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
4: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3: 哎。
4: 你说爹不怪你，他怎么了？他还让我掩猪屁股。
5: 啊！这翻天了！
4: 这样，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
5: 对，踏平穆柯寨，走！
3: 走！
4: 走！
5: 哎，真是。
3: 宗宝，一会儿到了穆柯寨，你别动手，看亲娘把他挑下马。
0: 哎，
3: 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0: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3: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0: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 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
3: 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意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保的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客栈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保取降龙墓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2: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2: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

0: 沈哥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9: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

0: 你看我们团队
1: 人手一把，
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9: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0: 以前吧

0: 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

0: 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2: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3: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4: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5: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6: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7: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8: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9: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3: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0: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1: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2: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8: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10号，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工作重点，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了中美双方各自达成的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目前的进展。
2: 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1: 另据报道，法国此前通过了旨在针对西音、特木和全球速卖通等亚洲电商平台的反超快时尚法，法案将针对大规模生产的纺织品征收单件环保附加费。近日，法国官员称，反超快时尚法不具有歧视性和针对性，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和消费者。对此，黄玲表示，法方的实际做法已超出环保范畴，具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中方已多次向法方表达严正关切。
2: 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中方一贯反对滥用经贸限制措施，敦促法方正视中方立场，立即停止利用反超快时尚法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处理经贸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1: 黄玲还回应了近日中国商务部约见了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相关情况。
2: 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
0: 中国空

0: 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1: 在航展静态展示区，中国空军的空警500、歼16、运油 20A 和直 20K 整齐列阵，这四型装备全部由中国自主研发，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是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2: 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全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
3: 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20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1: 据了解，第二届埃及航展9月8号至10号在埃及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这是中国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合作。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日前出席2026台北安全对话时，又对台湾地区下指导棋，声称民进党当局已承诺2030年前将防卫支出提高至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5%，但这还不够。与会的美国防部前官员也提出，要民进党当局编列足够的预算和计划，以加速自产无人机。
4: Taiwan's debt to GDP ratio is amongst the lowest of any advanced economy, and its GDP and revenue growth are the envy of the world. Spending more for weapons and equipment is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5: 古立言声称，民进党当局承诺要在2030年前将防务开支提高到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5%，增加军购支出是必须的，但还不够。当冲突发生时，恢复能力同样重要，这需要投资防务工业基础。古立言持续施压民进党当局进一步加码军费开支，但值得关注的是，民进党当局编列的2027年度整体防卫预算已达到1兆1225亿元新台币，首度突破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3%，约占总预算的28.6%。若防务预算拉高到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5%，将暴增1.86兆元新台币，约占总预算的47.5%。当天，同样出席该活动的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前首席副助理部长罗耶尔也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除了呼吁美方快速交付对台军售项目外，还要台湾必须提出足够的预算与计划，以加速自产无人机。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萧美琴也附和称，台湾地区在半导体、资通科技及精密制造拥有强大优势，需要将这些专业知识与防务安全紧密连结。民进党当局也替供应链安全设定明确方向，例如无人机生产采购需完全是所谓飞鸿供应链，以逐步推进台湾在地化生产。对于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伎俩，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曾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0: 八号，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关于台海问题的文章，其中一段，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差点和台军退役军官动手互殴的内容，引起了多方关注。
1: 美国《大西洋月刊》的报道称，这场冲突发生于2024年，主角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埃里克·赫金伯特姆和马修·坎西安，二人经过三轮兵棋推演，模拟了数十种战况，都以台军失败告终。不甘心的两人硬是妄想出一种情形，即所谓台军方拼死顽抗，同时美军立即介入。即便如此，台军方也需要承受解放军数周的轰炸，所谓介入的美军也将承受大量伤亡。赫金伯特姆和坎西安将这一研究结果提交给了台防务部门，然而台军方却反应冷淡。一群台海军退役军官邀请这两人会面时，明确表示既没有顽抗的决心，也没有这个实力，并表

0: 表示绝不相信美国会下场。这些退役军官们甚至还劝这两个美国人别准备打仗了。报道称，赫金伯特姆和坎西安被他们的不领情激怒了。作者称，这场争吵差点演变成动手互殴，双方不欢而散。不过作者承认，这些台军退役军官的说法也道出了一个死循环，美军需要看到台军负隅顽抗才愿下场，而台军顽抗的意志却取决于美军是否会出手。除了这次会谈，这篇报道还援引大量数据和事实，指出岛内各界越来越不相信台湾地区有足够的实力和意愿武力顽抗。台军退役上将李喜明对作者说，随着大陆综合实力不断上升，他们已经没有所谓抵抗解放军的信心了。
1: 美国共和党日前在达拉斯召开中期选举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主张要对台湾地区输美晶片课征高关税。针对该言论，台所谓科学与技术委员副主管张振豪十号先是轻描淡写的称，特朗普的说法听听就好，无需过度在意。不料话音刚落便紧急改口，前后矛盾的表态引发外界热议，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美依附不敢抗争的尴尬处境。
2: Intel is a good, really good company, but what happened is stupid presidents allowed the chip business to leave our country and go to Taiwan. And stupid. All they had to do is put tariffs on, they wouldn't have left. In other words, Taiwan, you're going to sell chips to America, you're going to pay 100%, got to pay 200%, 50%, anything.
0: 特朗普日前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再次声称，应该对输美的台湾芯片课征高额关税。此话一出，立刻在岛内舆论场引发讨论。
3: 川普常常就会讲一些话，那我们就听一听啦、啊。对，哎，那我们还是持续做我们该努力做的事情啊，好好的发展我们产业。
0: 张振豪在台行政机构记者会上回应特朗普的言论，说听听就好。没过多久，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惠芝将手机递给张振豪看，张振豪随后就看着手机改口了。
3: 我刚才可能这个讲话比较快一点哈，对，可能要修正一下了哈，并不是说这个听听就好了。其实我们一直很重视跟美方的关系哈。
0: 张振豪声称，台湾地区与美国已经签订谅解备忘录，在经贸方面也一直持续合作。之后，李惠芝再补充称，台湾地区与美国一月就签署备忘录。包括已经取得多项关税优惠待遇，接下来会协助台湾地区企业持续与美方协商享有免税配额与豁免清单相关认定。不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表示，美国正规划针对半导体进口的关税政策，并警告称，如果不在美国生产，就得付钱才能进入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路透社日前也指出，台湾在扩大对美投资的同时，正面临美国要求更多晶片制造移往美国的压力。而针对台湾半导体企业赴美投资，岛内舆论担忧台积电会变成美积电。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此前表示，民进党当局把台积电赴美投资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毫无底线贴靠美国，主动配合美国攫取台湾优势产业，通过放弃产业根基，牺牲产业利益换取所谓的支持。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担忧就越会变成现实。
1: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

0: 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9月10号，第6届平潭爱慕两岸青年影展媒体见面会在平潭台湾小镇游客中心举行，主办方两岸评委等嘉宾共同出席，介绍了本届影展的亮点与新变化。
7: 见面会上，平潭爱慕两岸青年影展创始人、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副董事长洪雷首先介绍了本届影展总体情况和亮点。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年度主题，本届主竞赛单元共征集到来自全球410所高校的2703部短片，其中台湾地区33所院校报

0: 送183部作品，岛内几乎所有影视专业院校均有作品投递，参与创作的台湾青年累计超过3500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影展首次在主竞赛中设立闽南语单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征集到来自福建、潮汕和台湾等地区221部作品。
1: 闽南语单元的设立啊，也是爱民对于在地文化的尊重和追求。闽南语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乡音和乡土，更可以是连接两岸、连接全球华人的共同构建文化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语言。
0: 随后，与会嘉宾分别从地方支持、院校合作、评委思路、青年电影创作等角度展开分享和交流。
2: 大家都是拿出自己最大的热情和真心再去创作，我不觉得说每个地方有不同的风格，或者是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其实大家都是年轻人，大家都是华语电影，所以大家都在热情的去希望自己的东西被看到，这是年轻人的态度。
0: 本届影展为期四天，活动时长较往届扩展一天，举办地集中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台湾小镇。
3: 本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台湾资深电影摄影师李平斌首次担任评委会主席。本届影展的主席特展也特别选映了他的两部代表作。十号下午，影片《南国再见南国》率先亮相主席特展，李平斌出席了映后谈环节，同青年电影人和观众进行互动交流。
0: 影片《南国再见南国》是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的代表作。在映后谈环节，该片摄影师、本届影展评委会主席李平斌向现场观众分享了影片拍摄的趣事，以及侯孝贤导演别具一格的拍摄风格。他坦言，当时在片场，演员和摄影甚至没有提前沟通走位，而是在现场碰撞出特别的创作火花。
4: 就是他的方法之一，不是全部，就是 A 演员不知道 B 演员会干什么 ，B 演员不知道 A 演员会干什么，所以会产生一种火花。那演员不知道镜头会干什么，摄影师不知道演员会干什么，所以变成一种寻找。
0: 除了分享过往经历，借着影片映后会环节，李平斌也用自身经历勉励年轻的电影人，不要只追求做导演，其他的电影工作同样重要，不畏困难，不断追求，任何角色都能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
4: 不要只追求导演，而且要从底层开始，你才有抗压性，才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有更多的角度去看你的说故事，说就是整体性的多元性。将来你们的过程会很远、很慢、很艰辛，但是就所有事情其实就怕坚持，只要坚持，有一天都会走到你们想走的路上。
3: 十号在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上，由著名学者、作家、编剧易中天发起的“未来以来 AIGC” 特别单元，易中天的暑假作业迎来了展映与交流。八组青年创作团队以福建的港口为题，用 AI 短片答题，并共同讨论人文加 AI 的无限可能。
5: 本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在原有短片主竞赛等环节之外，首次推出学者牵头的人工智能影像创作计划。影展邀请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高等研究院院长易中天担任发起人，给出年度命题“福建的港口”，不考据、不束手，允许青年创作者用 AI 自由创作短片进行答题。潮汕登高、慎港、闽王别记，这些被海风浸润千年的闽地印象，以算法为墨，以光影为帆，在银幕上重新生长。
6: 当我们的青年创作者使用这样一个前沿科技的手段，他怎么样把这个手段和福建的港口紧密地联系起来，更好地把它表现出来，他们的想象力、表现力，这个恐怕非常重要吧。
5: 作为影展人文加 AI 实验的核心人物，易中天此行不止出题，他与制片人刘开洛、导演杨树共同担任单元评审，并在未来电影之门圆桌中同青年影人讨论，当算法能生成浪、生成船、生成故人，创作者该怕被替代，还是学会与工具共生？
7: 艺术创作，我们绝对不欢迎他替代，因为他

0: 反正我认为他不可能有创造性。
1: 易中天的暑假作业最终荣誉将在青年电影之夜揭晓，这也是影展把两岸青年创作推向和时代、和技术、和故乡对话的又一积极尝试。
2: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你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当地时间10号，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表示，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特朗普暗示，红利款项可由他的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美国媒体对该许诺表示质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报道指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说，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据路透社报道，阿尔及利亚于9月10号突然断绝与阿联酋的外交关系，称阿联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挑衅或敌对行径。近年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阿尔及利亚多家媒体猛烈抨击阿联酋，指责其企图在该地区制造不和。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的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承受或容忍的底线。不过，声明中未提供具体细节。阿联酋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阿联酋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只是暂时性的，并补充表示，阿布扎比仍致力于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与共同利益。
1: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

0: 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1: 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
0: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哪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2: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
2: 平生，
0: 你屠宰为业，杀敌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曹道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2: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3: 我兄弟，
2: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五号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嗯，
0: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2: 走，
0: 走，走，走，走。哎，啊，我说曹兄弟啊。
3: 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哀刀鬼了。<笑>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0: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那
4: 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5: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3: 来来，试试尝尝尝尝，来大哥。
4: 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3: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6: 那就快说来听听了。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鲁大兄弟，哎，哎，武松兄弟，
4: 大哥，
6: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哎，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0: 随便随便吧。
6: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
4: 好，好，好。
6: 大哥啊，你的二郎山也有半年多了，哦，怎么还在这山下呀？哎呦，
0: 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6: 那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 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何天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 那厮小的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
4: 喝，啊喝！
6: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4: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 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6: 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笑><笑>

0: 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
1: 给洒家下了迷药，来，给你满上，
2: 来，干，
1: 干，好，
2: 来，
1: 好酒，
2: 喝，
1: 啊，干，
0: 怎么样？好酒，好酒，好酒。哎，这边，走，走，走。啊，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
3: 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0: 哎，何天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
3: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笑>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哎，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
4: 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后来杨体侠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3: 大哥，啊，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体侠，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4: 我现在就去请杨体侠，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3: 啊，走，吃酒去。
5: 走，
3: 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2: 老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2: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这个山头就不熟了。啊，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干干干干！
0: 来，
2: 今天有这么多好兄弟在。
3: 害怕和田龙来撕啊！来，
2: 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他汤泼老鼠，一锅端。
3: 鲁大兄弟，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干耗了半年，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
2: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3: 你说什么呢？
2: 你看，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行了吧？哎。

0: 长清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啊，
1: 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2: 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3: 对，还做和尚。
1: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
4: 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1: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强红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不出头。哎，
5: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1: 哎哎哎，智取智取！
6: 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哎，
7: 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是这么大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和田龙那厮的关口，和田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来战鲁大哥。
7: 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2: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岭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它带过来了。哦，
7: 信啊，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
1: 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
7: 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2: 啊，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
1: 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
8: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啊！
9: 哎哎哎，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10: 就是啊。
8: 啊，那要不这样吧，阿弟。
4: 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哎，你添什么乱呢？
8: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哎，
4: 我看啊，二娘去得，哦，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
1: 起疑心呢？哎，
8: 对，这话对。
1: 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8: 嗯，
11: 没问题。
8: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6: 你这话和尚，
8: 你
6: 再怎么打扮也是偷野驴。
8: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1: 好，干干干！
12: 来来，打起来了！和尚和尚打起来了！
1: 谁和谁打起来了？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12: 和尚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13: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1: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14: 是。
1: 楼下英雄，可是打我吴七大哥那来？
14: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1: 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

0: 我们先上山来吧。
1: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2: 掌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

0: 那边走！何大王八，滚出来！何大王八，注意！快，走！
1: 何天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2: 好，
1: 啊，去吧。哎，何天龙，往哪里跑？哪里跑？啊！呀，哈哈，跑啊，跑啊！
2: 你呀，
1: 啊呀，呀呀呀！

0: 这二龙山已经是我的了，还不快跪下！跪下！放下刀！跪下！跪下！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1: 同生共死！
0: 还有。
2: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武二兄弟在，就是没有武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现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哎，
3: 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4: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2: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4: 武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 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进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众人的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孝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柜。
2: 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咱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武大哥，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1: 还商量什么呀？
2: 大伙儿都去呗。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呼延灼就是号称双兵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1: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
5: 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变得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1: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
5: 哼，
1: 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5: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
1: 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6: 对，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7: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6: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
1: 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
5: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军，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
1: 嗯，
5: 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孔亮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
2: 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8: 好，
2: 大家看如何？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1: 嗯，
0: 二。 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0: 上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1: 是，
2: 上山，
0: 去大义。
2: 好。
1: 哎，
2: 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1: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2: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1: 不是，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2: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1: 哎，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3: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1: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爷饶你不死！
3: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1: 胡说
3: 就饶你们不死！
1: 你少废话！
3: 呼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4: 大人言之有理。
1: 喂，
4: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
1: 来呀，还不出来？呀！
5: 哥哥，大哥啊，这
4: 放箭，
3: 放箭！
1: 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
5: 哥哥，
6: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
4: 走，
1: 撤吧，
4: 走。
1: 哼，今天让那厮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
7: 但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3头6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8: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2: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1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9: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1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1: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6: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了。
1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1: 嚼着吃更好吃，
1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2: 嚼着吃更营养，
1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3: 嚼着吃更过瘾，
1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4: 大组合更实惠。
1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5: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6: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 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

0: 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等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4: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5: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6: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

0: 口感鲜美，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

0: 带走花旦，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提前囤货。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0: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3: 可是啊，该到了。
0: 哎，大哥，你来了。
2: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0: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2: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0: 是啊，这几天竟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2: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0: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2: 哎，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2: 哎，跟洒家聊聊。

0: 情况不明，贸然行事是要吃亏的。杨志兄弟，这就是你的什么鸟计策？等你情况明了，武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你大哥，你听我说，
1: 你呀，
0: 哎，看，
2: 武松兄弟，走。
0: 哎，兄弟，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3: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嗯，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
0: 走，
3: 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啊，将军。 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0: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
3: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
4: 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
3: 多谢武兄弟。
4: 多谢众家兄弟，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5: 五兄弟，
3: 仗义呀！
4: 来，叩个亲戚，快快亲戚！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5: 好。
4: 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叫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兄弟啊，公明哥哥，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
2: 哥哥也想你啊。
4: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
2: 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
6: 罗汉在世啊，
2: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笑>
6: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2: 这，这有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笑>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笑>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 宋大哥，洒家认你。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快吃肉，一醉方休。
7: 好，
8: 来来喝酒，
7: 来来来，
2: 高兴高兴。哎呀，好。
9: 兄弟们，兄弟们进一进，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肘腋之患，令人振奋。 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5: 干！
2: 干！
5: 干！
9: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
0: 大家请便吧。好，来倒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2: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1: 正是，史进邀和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2: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3: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2: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个。
3: 大哥放心。
2: 好，兄弟们，喝酒！
4: 来来来，
5: 干！
6: 来来来来来来！
2: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1: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2: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1: 哥哥，我知道了。
3: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1: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2: 一路平安。
7: 一路平安，
3: 告辞了。
1: 告辞，哥哥。

0: 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哥哥，知道了，保重。走，走。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天丁进口壮大声势。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
1: 个个平安。哎，大哥啊，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史进兄弟了。哎，
2: 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1: 走。
2: 站住！
1: 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2: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我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1: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2: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1: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2: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3: 好嘞！
4: 呀！是！兄弟，点子扎手，快撤！
2: 撤！走走走走走！
4: 哎，跑！
2: 哎，大哥，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哎，大哥，小心！
4: 哎，站住！哎，跑哪儿去了？大和尚，请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
5: 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4: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下山东吴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5: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4: 正是在下。
1: 哎呀，
4: 郭德天呐，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朱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1: 什么朱赌、杜羊赌的，洒家不认识。啊，
4: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大哥呀。啊，
1: 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
4: 上山，
1: 走，
4: 上山。
1: 请，哎，
4: 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哎呀，啊，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1: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4: 哎，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1: 有话你就直说呀，
4: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7: 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1: 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
7: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
8: 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
7: 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
9: 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
10: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7: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遍交天下英雄。我们要是去了，他断无拒绝之理。只是，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华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1: 是啊，
4: 是啊。
10: 不过。
0: 这化州城

0: 毕竟是益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1: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华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华州城，不成问题。
0: 哎，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
2: 可是过了两天，跟随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3: 走走，哥，快点！
4: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3: 哎，
2: 大哥。
3: 你要去哪里啊？
2: 我要去华州，救史进兄弟。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3: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2: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3: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2: 嗯，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3: 来人，
5: 在，
3: 多派人手潜入华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5: 是，
3: 去吧。

0: 看见他了吗？看见了，马上带人给我抓起来。是。
1: 香喷喷的包子，哎，来看看，来。哈哈哈！哎，
0: 这个包子怎么卖的？这位师傅，鲁大师。哎。
1: 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撒家？
2: 主人最喜不吃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1: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2: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九楼。嗯，
1: 也好，不过撒家可跟你说好了，撒家这和尚。 可是吃酒吃肉的，
2: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1: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2: 请，大师，请。

0: 官府青天白日的，拿人要给个说法，洒家没犯罪。拿的就是你鲁达。哼，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 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哼，来，起来，起来，给我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别动！别动！抬头！

0: 谁？
1: 先别动手。哎，二哥，怎么是你啊？二哥，我是赵凯啊。
2: 二哥，我是朱子啊。
3: 朱子、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3: 我是来救花和尚鲁智深的。
1: 哎，全场是关进了一个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3: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1: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这也是化州大牢啊。
2: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1: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3: 好吧，就这么办吧。
2: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那儿提醒。
3: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0: 二哥，多加小心。嗯，
1: 好，
2: 保重，
1: 明天见。
4: 哟，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0: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4: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0: 好嘞，
5: 小二，来，真会说话，这是给你的赏钱。
4: 好嘞，
5: 好酒好菜招呼着。
4: 好，谢谢啊。来，里边请。
0: 好嘞，
5: 好嘞。
4: 老少爷雅间伺候着。
0: 来。
6: 哎，二哥，
2: 二哥，
6: 赵凯，你可想死我们了。二哥，
2: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6: 二哥也想你们呢。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呢。
0: 二哥，快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2: 对，坐，
0: 坐下，坐。哎，坐。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省啊。
4: 好嘞。
3: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1: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2: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啊，被仇家所害。
3: 是谁？
1: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殷伯爵。
3: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2: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殷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1: 这不跑回咱杨谷县当县官去了。
2: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

0: 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
1: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0: 对呀、啊，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2: 柱子，坐下。
0: 赵哥，为什么不让说？
2: 坐下。
3: 到底什么事啊？
0: 你说呀。
2: 哎呀，
0: 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爬了。
2: 他把哥哥的坟给爬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五儿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0: 哎呀，哥哥，
1: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哎，着急，起来，起来，走。
3: 那我哥的遗骨呢？
1: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也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初那儿暂时保管。
3: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1: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化州来的？
0: 是啊，
1: 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
3: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0: 啊，水泊梁山？
3: 是
0: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3: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化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0: 公明哥哥？
3: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化州知府，失手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1: 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3: 那他关在哪里了？
1: 何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3: 要送到京师去？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起几个兄弟。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2: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3: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

0: 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9: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9: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这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14: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

0: 培养。这后来啊，这是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1: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4: 眼睛看不清，
1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

0: 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14: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

0: 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5: 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8: 400-861-7866，400-861-7866，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贺如碧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换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1: 嗯，
0: 那麻烦可就大了。嗯，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起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他哥。
2: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

0: 这城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1: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0: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2: 好，
0: 那就这么着。
3: 把好门，
4: 别让他偷走。
1: 二哥，我去看看。
0: 给我抓！
1: 哎呀，不好了，走了风了。
0: 二哥，挖人在此，莫怕。
1: 张哥，
0: 嗯，
1: 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0: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
1: 二哥。
0: 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1: 也好，那你们俩，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0: 对，好，那三天后见。
1: 好，快，
5: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搜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1: 哎呀，我说珠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0: 人呢？哪儿去了？
1: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
5: 嘿，
1: 这人，这什么人呢？
5: 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6: 别跟我装蒜，武松。
5: 哪个武松啊？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6: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
5: 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化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
6: 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0: 是啊。
1: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的。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0: 姓秦的，
1: 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5: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
1: 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7: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5: 就是，
1: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 你说说，兄弟，只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又不抓的？
5: 是啊，
1: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5: 对呀，
1: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我是秦大哥，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5: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这儿坐。
5: 来来来，坐。
8: 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来，一会儿再喝茶。
9: 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10: 好嘞，
9: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11: 马上。
8: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2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 还没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报，
12: 大当家的，武二哥回来了。啊，嗯，
13: 哎呀，
12: 武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13: 哎，戴大哥，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
14: 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
15: 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16: 鲁大哥出事了。嗯，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15: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绑给绑走了。
16: 啊，绑走了？这，
15: 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16: 大哥，
8: 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17: 是啊，大哥，
8: 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16: 是啊，
8: 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

0: 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1: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2: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卢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华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1: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
3: 嗯，
1: 好，告辞了。
4: 走。
5: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一次大闹华州的大牢。我这华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6: 大人，以卑职看，只要咱们死死地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钓金鳌了。
5: 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华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6: 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500草寇，华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5: 哼，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像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坚城大邑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华州城岂不……
6: 大人，您的意思是
5: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6: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
5: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6: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5: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华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6: 大人高明啊。
7: 哥，你哥
8: 怎么了？柱子，
7: 大事不好了。
8: 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7: 那个贺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5时3刻要处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8: 啥？你听谁说的？
7: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8: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坏了，怎么办？
7: 哎呀，赵哥，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你想想办法呀。
8: 哎呀，别催我，容我想想。朱导
7: 啊，
8: 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
7: 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8: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碧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7: 那你说怎么办？
8: 哎，容我再想想。
7: 容你想想又想。哎呀，这贺如碧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8: 上少华山。
7: 上少华山？
8: 对。
7: 哥，这少华山来回一

0: 3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道马，闯关！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如果道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天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1: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哥，你去报信，我竹子留在这儿。
2: 哎呀，好了，竹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哥，
1: 哎呀，好了，别哥，没时间了，赶紧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
2: 哎呀。
1: 多吃点，多吃点，多吃一。
2: 哎，老王，忙着呢。哎呀，原来是你们俩呀！
0: 哎呦，
2: 这都这么晚了，到我这儿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0: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啊。
2: 对。
1: 哎呀，
2: 嘿，
1: 老王，几匹马骑骑。
2: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这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1: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一趟魏州。
2: 对呀，那行，排票呢？
0: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
2: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哎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排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0: 是啊，
2: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事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 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0: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
2: 哎，
0: 这。

0: 衙门的人，把他蒙差。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排票吗？哎，排票啊！朱子，赶紧走，好。
1: 朱大，赶紧，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一个人在这儿。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不行啊！
3: 快呀，走！走啊！
4: 别让他们跑了！你！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呦，哎，是个官差呢！
2: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3: 站住！
4: 长，
3: 早啊！
1: 报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人呢？二哥，大事不好了！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二哥，今日五十三刻，化州城要出展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2: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5: 是，
2: 请。
1: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化州城。
2: 你一个人去化州，能管什么事啊？
5: 是啊，
1: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 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
5: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

0: 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1: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华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那好，就这么办。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救人，兄弟，
0: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化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化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1: 纵使武松战死这化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0: 你，来人，给我上！
2: 是，
1: 上！上！上！
3: 大人，大人，打呀！
1: 兄弟，
3: 要啊！救啊！
0: 快调兵啊！
3: 我去！
4: 兄弟，我们来了！兄弟们，杀！兄弟，我！

0: 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到尔等片甲不留。
1: 坐。
2: 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3: 鲁大哥，你没事吧？
2: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3: 都是自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
5: 嗯，
3: 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5: 冲！
6: 快！
5: 快！哎，上！
0: 拿草来，烧死他们！
7: 快快快，拿草！
5: 快，快！快快！
8: 二哥，二哥，不好了，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
5: 啊！
2: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3: 哎，鲁大哥，你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8: 这，二哥，
3: 都住手！
0: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3: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劫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0: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13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0: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3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哈哈，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3: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的告诉你，虽然你这化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0: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8: 报！大人，梁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啊！
9: 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贼！
3: 兄弟，你没事吧？
7: 哥哥，没事，走，
3: 走，快！
10: 兄弟们辛苦了，
11: 大哥
10: 哥哥
11: 辛苦
10: 了，你们
11: 没伤着吧？
10: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11: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12: 马首是

0: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
1: 哎，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2: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0: 史进兄弟，

0: 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背弃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的时候，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着马先行赶来华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1: 哥哥，大哥，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3: 谢谢大哥。
2: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 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4: 好，上梁山！
5: 上梁山！
6: 上梁山！
5: 上梁山！
7: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8: 大哥，
9: 大哥，
10: 大哥，
11: 大哥，
12: 大哥，
13: 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14: 兄弟，你这是？
15: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
16: 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饭。
17: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18: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清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19: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16: 大哥，我记住了。
17: 啊，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20: 知道了，
16: 知道了。
20: 替我。 给你家大哥多捎些纸钱，
21: 大哥，
20: 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16: 兄弟们，一路保重。
22: 大哥，大哥，保重。

0: 二郎，真乃仁义呀！阿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阿弟？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 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
1: 智能电动车，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是，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 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 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踩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确实是这样的。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

0: 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这个价格呀 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9: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

0: 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阿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阿弟？
1: 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着你一起去。
2: 陆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
0: 身子不便呢。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1: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哎，
0: 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1: 陆大哥。 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0: 哎，好，好，好。
1: 哎，对了，陆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3: 哎，
0: 忘了。
3: 哎，二哥，前面接到新闻了，就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0: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端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1: 好啊，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
0: 嗯，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2: 好，走，
0: 走吧，走，走，走。
3: 三官庙，
0: 二哥，你们现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朱子先潜入城里，大探一下消息。
4: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3: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
0: 去吧。
3: 哎
0: 哎，
3: 走。
0: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
5: 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6: 就是宰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0: 哎，是运哥吗？
6: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哟，
7: 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8: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6: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0: 云哥，是我呀。
6: 你是二叔啊？你是二叔？是啊，你是五二叔？是啊，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0: 孩子，别哭，别哭啊！
6: 二叔啊，
0: 哎，哎，不要哭了，嗯，
6: 二叔。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哥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0: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殷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偷摸西，混点吃喝。
9: 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知不知道，殷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个畜生。都头，吴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10: 二叔，请坐。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殷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开、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 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11: 什么差？哎，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
10: 我快六十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0: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10: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0: 什么？
10: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办，可殷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啊。六十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0: 殷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1: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呢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0: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1: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2: 哎，老爷，您歇了吗？
3: 谁呀？
2: 是我，老顾。
3: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2: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3: 好，稍等啊。进来吧。
2: 老爷，
3: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2: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嗯，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3: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2: 还有
3: 什么事儿说啊？
2: 您看看这个。
3: 什么呀？
2: 底报。
3: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十万八千里呢！
2: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3: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2: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3: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2: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3: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2: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3: 是又怎么了？
2: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3: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2: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怕他什么呢？

0: 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1: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0: 嗯，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1: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0: 征啊，照征啊。
1: 啊，
0: 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1: 那是那是。
0: 还有事吗？
1: 没了。
0: 下去吧。
1: 是。

0: 老爷，谁让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们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0: 这事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0: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宇宙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0: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 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3: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4: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0: 好。
4: 哼，让那个撮鸟的多活一晚上。
5: 二哥，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是啊，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找这边来呢。
4: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得个血流成河。
0: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4: 哎呀，
5: 官兵还有多远？
4: 马上就到了。
0: 走。
4: 走。
0: 没错。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4: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5: 走，
4: 走。

0: 大哥，我们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1: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2: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呢。
3: 好，那我们就……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0: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3: 好，走走走。

0: 前辈，什么人？给我站住！哟，原来是皇二爷啊！失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我还想问你们呢。
1: 我们？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验呢。
0: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啊，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验了？
1: 就是，谁说不是呢？ 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1: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1: 走了啊，告辞。嗯。

0: 这样吧，皇儿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我和赵凯捉拿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二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0: 那你要小心一点。
2: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1: 好，走。
3: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1: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3: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1: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找我？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着您吗？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堵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
3: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1: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3: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1: 现在还有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3: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1: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3: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 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1: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3: 对呀。

0: 哎呀，侄，你们在干什么呢？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我是赵哥，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你们，我请你们喝。二哥，过来。
1: 二哥，事都办妥了。
2: 我们还是逃吧！
3: 逃？我哪里逃？
2: 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4: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0: 你，哎，站住！我是来看我兄弟。
1: 兄弟，什么兄弟？
0: 这就是兄弟。
2: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3: 好，
1: 走，
4: 走，快，快，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弟兄们，英伯爵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1: 武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5: 武都头，
6: 我跟你干，我跟你干，
7: 武都头，我跟你干。
8: 二哥，咱得收拾，赶紧撤了。这济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3: 行，赵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们马上就撤。
8: 好，朱道。
9: 吴都头，吴都头，
10: 吴都头啊，
9: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11: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3: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就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11: 哎呀，太好了，
9: 该杀！哎。

0: 哎，干啥？哥哥。
1: 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

0: 走，
1: 这次杀了殷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
2: 是，跟你们在一块儿，
3: 等等我们，
4: 等一等。
2: 啊，
4: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2: 哎呀，
3: 云哥，
2: 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
5: 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 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咸蛋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

0: 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

0: 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
5: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7: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

0: 这个鲍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肉我是最懂行的了。大家关注，一看都是恰如其分。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你的最好的一袋。
2: 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我体验陕北的朋友都在吃，
0: 一只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 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 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4: 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价。
2: 加工费，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5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3: 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5: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6: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
0: 底渔民自己做。

0: 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乳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

0: 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是啊。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吧。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1: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2: 好，
3: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1: 嗯，
0: 一个都不派。啊？
1: 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 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4: 好，
5: 没问题。
6: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的。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经其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啊，
0: 这有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弟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俺梁山作怪？他爷不活劈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5: 好。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呢？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6: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7: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4: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7: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7: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7: 好。
8: 哎，真的不行，真的不行，是啊，这就是看的，
9: 真的不是一般人，真的不行。
3: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哎，
4: 兄弟，小声一点。
3: 哎，老头，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俺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0: 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
2: 出去吧。
3: 哎呦，没大声说话，俺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4: 不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3: 俺没这闲心。哼。
10: 你这铁牛，
11: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0: 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11: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4: 哦，大哥，
11: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4: 卢俊义，
11: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12: 阿弥陀佛。
11: 天罡星行者武松。
4: 兄弟，大姐，我也善应天星了。
13: 阿弟，你这么一个大英雄，
9: 你不上迎天星，谁敢上迎天星啊？
11: 对呀、啊、对呀、啊，
12: 是啊，
11: 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3: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俺铁牛认识的字儿。嗯，
1: 黑爷黑爷，哎呀，黑爷，你在这儿啊？
3: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1: 您是天上的新秀，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新秀。
3: 那石碑上写的？
1: 我听得清清楚楚。
3: 俺是个啥新秀啊？
1: 您就是个天啥？
3: 天你个鸟！
13: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36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德过目。
8: 哦，这是六，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天意啊！这么简单，我也不知道。
0: 兄弟们，我宋江，从而小吏，莫面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扶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努力杀贼。
14: 好，
15: 好，好，说得好，
16: 说得好，好，好。
3: 哥哥，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3: 天杀星。那这么说，

0: 起来就是杀人的呗。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杀杀。
1: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2: 好，
3: 好，
4: 好。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
1: 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0: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书胸臆。哎，
1: 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0: 谢哥哥。
1: 向着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0: 不，贤弟诧异。
1: 如今大宋民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 你觉得如何？但凭哥哥将令，兄弟们，进一进，进一进。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
2: 喝了点酒，
3: 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4: 好，好，好，念念。
2: 啊，啥是词啊？
5: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嗨嗨，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2: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 头上，尽教天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帐阙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新方族。
6: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7: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招安吗？
8: 哼！
9: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这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10: 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11: 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12: 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13: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14: 万万不可。
15: 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16: 哥哥，请哥哥宽恕田牛。
17: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军师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吃，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瓷，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捡救了他。 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都是奸臣，蒙蔽圣聪。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哎，武大兄弟！哎呀，兄弟！武大兄弟！
3: 哥哥，
4: 想我梁山一百单八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我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5: 兄弟，
3: 哎，兄弟，
2: 二哥，二哥，二哥！
3: 武松兄弟，
4: 我连同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
3: 与他送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6: 对，
7: 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8: 是，
9: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10: 不共戴天，
11: 不共戴天。
12: 你想招安是吧？嗯，
13: 走啊！
14: 二娘，
15: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
16: 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 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今天的酒宴。
3: 到此为止，哥哥，到散了吧。走吧，走吧。哎，就是嘛，就是。谁知道招安当不当？哎呀，别等着，走走，快，我等受尽朝廷欺压。 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17: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三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8: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
3: 并不同意他的看法。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封妻印子什么的，啊？

0: 也不是什么坏事。
1: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2: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3: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哥哥，请讲。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1: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
0: 嗯。
1: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0: 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1: 哥哥。

0: 我对那灯啊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好，
1: 哥哥。
0: 要注意安全啊！先帝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那么好吧，
1: 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如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0: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1: 哥哥，一路平安。
0: 众兄弟，请回吧。
1: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 有着极深的关系。先生言下之意，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武松，你和鲁大师还有张清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 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2: 是。

0: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1: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0: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生个婉曲入趣，我在此吃酒等你。
2: 哥哥是要做什么？
0: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2: 是。
0: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1: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7: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8: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呐来呐，高纯度

0: 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7: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

0: 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10: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特大好消息，
10: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

0: 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

0: 鲜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谢许伯礼，请姑娘笑纳。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啊，哈哈，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1: 你躲什么呀？爷爷吃了你不成？
2: 不不不不，
1: 过来，陪爷爷吃酒。啊，自己倒。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
2: 喝呀！晃什么呀？不用。哎，好了，
1: 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2: 我不敢说。
1: 啊！他们去了春香院。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
2: 春香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1: 爷爷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妓院。妓院。好他个黑三郎！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哎，但先砍了他。
0: 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3: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1: 多谢。宋三郎。

0: 你敢滚出来！宋江，把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两口。
1: 怎么回事？
2: 哥哥不好，天牛打进来了。
0: 宋江，
2: 走到了风声，哥哥快走！
0: 快下来！
3: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1: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0: 宋江，
3: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
0: 了。下来，
3: 在下告辞了。
0: 出来！你不出来吗？宋江，下来啊！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1: 哥哥，铁牛，住手！铁牛，西游扶道！铁牛，
0: 去你的！
2: 铁牛，
1: 铁牛，
2: 住手！
4: 铁牛，住手！
2: 铁牛，
0: 贼配军！
2: 铁牛，
1: 你。回去再跟你理论。
0: 真是你这个贼配军，好像好汉一样敬你。
2: 铁牛，
0: 你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2: 铁牛，
0: 铁牛，
2: 你闯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1: 走啊！
0: 来了我也不怕的，
2: 走。
5: 逛窑子，
2: 快，
1: 铁牛，快，
2: 快点，铁牛，
1: 快走，
2: 快，快，快！追！
6: 开关城门，别放了梁山贼寇！
7: 是，
6: 快点，
7: 快
6: 走，走，
7: 快点，
8: 开关城门，
6: 开关城门，关城门！快点，快点！
9: 梁山好汉在此，谁敢关门？
10: 快关门！
11: 快关门！快关门！
12: 哎呀！哎呀！哎
13: 呀！哎呀！二弟，
1: 大姐，哥哥来，
13: 顾明哥哥，哥哥快，
1: 兄弟们都来了，
9: 嗯，哥哥快走吧，
1: 好，
9: 快走，
13: 走走，
9: 快走，
14: 顾明哥哥，顾明哥哥，
1: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14: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1: 走吧，
14: 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1: 什么
14: 啊？
1: 这黑厮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14: 是，我这就去吧。
1: 哎，
13: 二弟，
9: 哥哥，俺也去。
1: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14: 好，
9: 走。
0: 楼上的人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下来与爷爷打上一架。
14: 你看这人，铁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都走了，我们快走吧。
0: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14: 走了。

0: 娘的，拼了！
1: 且慢，你是何人？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军。

Yeah!

0: 嗨！呀！
1: 好汉，快走！走！
2: 驾！
1: 驾！
2: 驾！
0: 天牛啊，你倒是驾驾，老弟，你等会儿，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早没影了。哎呀，你干啥？你坐上来。
2: 你敢骂我胆小鬼，
0: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2: 我马骑得好。
0: 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2: 你才胆小鬼。
0: 俺告诉你啊，你需要让俺生气。
2: 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啊？
0: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2: 你敢？
0: 俺怎么不敢？
2: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0: 我
2: 是吗？我
0: 你
2: 是不是你？你才胆小鬼呢！
0: 你说什么呢？谁胆小鬼啊？
3: 天骄，兄弟怎么了？
2: 你问他。
0: 我还做事，俺不知道。
2: 他耍流氓。
0: 俺没耍流氓。
2: 你搂我。
0: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做事？
2: 你就是搂我了。
0: 俺没
3: 有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
3: 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
4: 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
3: 二位恩人尊姓大名？
4: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0: 这是女的，
2: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0: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就怕女人。
2: 女人怎么了？
4: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
0: 正好，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4: 好，请。
2: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0: 俺以前当牢子的。
2: 你不是好人呐。
0: 俺咋不是好人？
2: 不是说鸡犬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不喝？
0: 俺自个儿喝，自个儿喝。
2: 喝呀，
0: 自个儿喝。妹妹，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2: 你要去哪儿啊？
0: 你别再理睬俺铁牛，俺铁牛就烧高香了。
2: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
0: 姑奶奶。
2: 哎，
4: 小妹不得无礼啊。
0: 哥哥，
4: 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

0: 被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
1: 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天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2: 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1: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 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0: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1: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笑>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笑>
3: 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4: 太好了，啊，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5: 我呢？我也要结拜。
6: 你是个女的。啊。哎，女的怎么了？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7: 关圣有灵，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8: 我方天骄，
9: 啊，李逵。
10: 四人情谊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村民，你为何不盟誓？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
1: 骑马摔死俺！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2: 俺这算诚心了吧？哎，
1: 诚心了。<笑>干！干！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 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兄弟这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那昏庸王朝才好啊！
0: 哥哥说的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哥哥。
1: 俺看你文武全才，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3: 你就跟我们去吧。
1: 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 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0: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1: 对。
0: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
1: 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哥哥，请讲。

0: 在于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1: 哥哥何出此言？
0: 哥哥，但说无妨。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
1: 哎，
0: 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 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1: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
0: 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
1: 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
0: 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2: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1: 铁牛，真有此事吗？
0: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3: 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4: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1: 那是为什么？
0: 民间流传，李师师的坟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
3: 二位贤弟。
0: 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
3: 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
0: 也罢，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我们走吧。

0: 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谢谢哥哥。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
1: 哥哥保重。
2: 保重。
3: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2: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公明哥哥，可又比公明哥哥多了点什么。
0: 嗯，多了点什么呢？
1: 嗯，大气。
0: 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1: 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0: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1: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他天命哥哥呢。
0: 嗯，
1: 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0: 哎，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都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1: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0: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1: 哎，兄弟，不可鲁莽！
0: 屋里人听着，快给爷爷出来。

0: 再不出来，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1: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0: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1: 这，这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出门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2: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3: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诉，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给多给你家些银子。这，
1: 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哎，
0: 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诉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让太公出来与俺说话。
3: 啊，好汉，不要生气。
2: 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是。哥哥，哥哥，哥哥，怎么了？还没睡啊？
4: 哎呀，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
2: 睡吧。

0: 两位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0: 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1: 何人抢你女儿？
0: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坡头领宋江。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1: 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
2: 还是几个人来？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1: 哎，田军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2: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二，
0: 哎，
2: 你家可有些饭，讨些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
1: 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
0: 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
1: 来，老人家，来，快快请起。
2: 来，
1: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0: 谢二位大侠。
2: 撤！
1: 铁牛，不可莽撞！
2: 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

0: 你这是干啥，
1: 兄弟？

传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照顾乐乐。
1: 悠悠悠悠，哦，哈哈，悠悠，哈哈，悠悠。

0: 什么啊？
1: 给你们烧蘑菇汤喝。妈妈等会儿出去有事，请你帮妈妈照顾一下乐乐，好不好？
0: 好的，妈妈。
1: 快喝吧，宝贝们。有点烫，小心点。今天这个汤是由很多种蘑菇混合起来，吃起来营养又健康，对身体很不错。你们多喝点啊。
0: 哇，看起来好好喝。
1: 用勺子。

乐乐，我来帮你捡。不用谢，妈妈，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乐乐的。

Thank you.

么回事？为什么这么乱？你做了什么？

哎

0: 什么呀，乐比？
1: 乐比说他不会照顾乐乐，
0: 这很简单的呀。
2: 嗯，大草莓，我想知道你平时是怎样把小草莓照顾得很好的。
0: 这没什么技巧的，你要知道他是小孩子，不知道对与错，你得正确的引导他，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1: 啊，是的，
2: 可我刚刚对乐乐，
1: 乐乐，你能不能听点话，不要捣乱，跟叔叔好好的。
2: 原来我应该细心的告诉乐乐不要捣乱吗？我知道了，谢谢你们，大草莓，小草莓。我回家喽。我们一起玩积木吧。我想想，搭什么呢？城堡吧。看，一个小型城堡就完成。

哇，悠悠好厉害呀！好棒，再搭高一点。城堡的墙完成啦，房顶给乐乐来吧。Yeah.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我们这个年龄段。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1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的服装和头饰也成为闽南海洋文化的活标本。
1: 哇，巡捕服饰呢真的是太美了，我也很想臭美一下。今年呢，巡捕女头上的簪花围火了起来。那往年啊，在村子里呢做这个生意的店铺只有5-6家，那随着游客越来越多，现在呢已经增加到了100多家。巡捕服饰的非遗传承人黄晨大师的工作室就在村子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哦，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哇，
0: 黄晨是巡捕女服饰省级非遗传承人，享受政府一定的补贴，致力于巡捕文化的传播。
2: 巡捕女服饰啊，上衣是以这个蓝色为主，
1: 蓝色为主，
2: 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有实用性。
1: 实用性。那我看到怎么还有这么多的颜色，你看粉的黄的，
2: 每一个年代的衣服花纹啊，这个款式的都会变。比如说我们这一件比较蓝色啊，我们这一件是比较传统啊，传统这些都要用手工来做。
1: 哦，都是手工做的。
2: 那创新呢，比如说我们后面就在
1: 这种是
2: 拉链，
1: 拉链的
2: 拉链，这个送一个假的客，那就比较方便。
1: 黄老师，那我们这个巡捕服饰的它的这个渊源是来源于什么？
2: 这个是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就是说，当时我们这边宋元时期我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东方第一大港，国外的人阿拉伯人来我们这边经商贸易，阿拉伯人和我们汉人通婚，所以这个服饰头饰啊石梳啊是他们留下来的。是不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巡捕女以前都是要留长头发，衣服也穿得很长，因为劳动不方便嘛，所以就把这个头发盘起来了，然后就慢慢的到形成了到现在这种头饰。

0: 今年泉州旅游大热，而坐落在泉州湾北岸的浔浦村更是成为了泉州热门的旅游地区。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海味十足的独特房子，像这样由大海蛎壳堆叠而成的壳壳厝，还可以体验浔浦女的海味装饰。
1: 浔浦村曾经是个以打鱼和滩涂养殖为主的小渔村，据说这里的居民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浔浦女的

0: 现在做这个是做尖花，是这样，穿进去。
1: 哦，直接这样扎进去。哦，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穿进去就好了。嗯，那大概要穿多少啊？
0: 30个，30多个。
1: 黄老师，像这样穿这种花，您一天要穿多少啊？
0: 一天差不多穿30串。
1: 30串。
0: 嗯，
1: 30串大概用多久你能穿完呢？
0: 差不多10个小时。
1: 嗯，10个小时。其实这个工作呢，刚开始做的时候感觉好像没什么难度，但是如果一直这样坚持啊，穿下来一串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首先呢，它需要这个耐心，啊，还有就是要坚持。像刚刚黄老师说，一天要穿30串，我都觉得我穿一串都费劲呢。因为这个毕竟是铁丝嘛，而且是经过加热的，我总是担心啊，它会烫到我的手或者扎到手。你看啊，像这样的工作呀，黄老师已经做了50年了，对吧？
0: 嗯，
1: 简单的事情坚持做，所以你看。50年来，黄老师就变成了大师了。
0: 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1: 嗯，工匠的精神。我的花做好了，现在请大姐呢给我帮我戴上。大姐，你觉得我这花做怎么样？
2: 可以，
1: 很好哈。来来来，戴上。
2: 好，漂亮。
1: 让我美美的也漂亮一下。
2: 漂亮。您坐好。
1: 啊，已经做好了，哇！
2: 开心戴花了，
1: 看一下，
2: 漂亮，
1: 哇，真的很美很美。但是我觉得头上好重啊，这个应该差不多要有没有个2斤了？
2: 啊，2斤了，没有，1斤多。
1: 1斤多啊，我顶着个1斤多的头，觉得有点重，不太敢动。现在呢，我已经穿上了巡捕服饰，美美的，然后还戴上了这个头饰。现在我准备出。

0: 走在巡捕村，我发现很多的老人家都带着这种美美的簪花围，然后在撬海蛎。你看现在眼前的这位阿婆啊，我看您头上戴的这个花特别的美。嗯，你每天都要这样打扮吗？
1: 是，
0: 每天都这样打扮啊。哇，好漂亮。那打扮这个时间要花费多久呢？
1: 10分钟。
0: 10分钟就搞定了？
1: 搞定。
0: 哇，太厉害了。所以每天都做，每天都做，这个也很熟练了。
1: 熟练生巧啊。
2: 特别的闽南的这种特色，像这种衣服很好看。
0: 服饰是非常地道的巡捕服饰啊。
2: 对，
0: 这穿着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3: 我是从浙江吉林长春。
0: 那这大老远就跑到这边来玩来吗？
3: 啊，是啊，最近那个巡捕村不是很火吗？
0: 回到了黄老师的工作室呢，我发现了一些非常特别的服装，他们呢会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呢也有不同的地方。
4: 这一套是清朝的，清朝时候的衣服。这三套是民国时期的。
0: 这个是民国时期的。
4: 民国时期的，这身是解放后共和国的时代。
0: 黄老师，我发现这个衣服好像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它的这个造型上好像也会发生变化，是吗？
4: 是，方便劳动。所以每一个年代都会改良一点，改短。
0: 除了越来越短，现在是不是也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丰富多彩了呢？
4: 哎，对，是这样，就变成了穿的有一点时尚。
0: 时尚与传统的相结合。
4: 对对对。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

这个是领子，整条衣服最难做的就是这个领子和这个布纽克，这两点比较难做、啊、但是我们做了几十年了，习惯了。做这种

0: 就是比较枯燥的，比较辛苦，单调。
1: 好，
0: 你以前呢，很多人在做，后来跑了没办过，他待不住。
2: 有没有觉得烦的时候？
0: 啊，有啊，有啊。那得自己找一些漏气了，听音乐了，什么了，好吧。
3: 在巡捕村，许多店主经营的并不是本地的巡捕服饰，而是以旗袍、汉服、傣族装、马面裙等来招揽顾客，这让黄晨感到痛心。
0: 作为商家，作为店主，你本身呢，我的建议就是说，你要去培训，去学习一下。我们巡捕这一块这个习俗啊、服饰啊、头饰啊这些东西啊，里面它都是有故事，有它的内涵，你应该懂得这些。你要尊重我们的习俗，
1: 是穿花呀、颜色，
0: 都有讲究啊。我们传统都有讲究，
1: 能不能介绍一下？要不
0: 介绍一下？可以。
3: 就在记者采访时，恰好遇到厦门理工学院的师生前来探访，虽然没有预约，黄晨依然热情地介绍起来，还让这位缅甸留学生体验了一把簪花围。
4: 来看看我，
5: 人家做衣服的，
4: 做衣服的，
6: 对，做衣服的，最大的，
4: 最大的，
6: 真好看
4: 啊，好看，
6: 好看，
4: 好
6: 看，好看，
5: 你都笑了。
7: 你觉得自己现在这个造型美不美？
8: 嗯，美。
7: 美啊！对，巡捕文化这一块你了解吗？
8: 今天才做了一件比较简单的了解，然后经过观察，还有那个参观那些其他地方有，就了解的比较深入一点这样。
9: 我是在福建三明那边长大的，然后在闽南这边的文化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来这边其实很眼前一亮的感觉。
3: 作为非遗传承人，除了传播巡捕服饰文化，黄晨老师还肩负着传承使命。他在泉州黎明职业大学上课带徒弟，那现在呢，我们就到大学里去感受一下巡捕服饰文化是怎么样来传播传承的。嘘，他们正在上课。
7: 好，我们来看一下。
3: 正在授课的郑小敏老师是黄晨老师的徒弟，也是巡捕女文化的校园传承人。在黎明大学，除了郑老师，还有三位校园传承人和几十位他们带出来的徒弟，从黄晨老师算起，形成了三代传承，共同致力于巡捕女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今天郑老师上课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福建沿海三大渔女的穿着，除了巡捕女，还有惠安女和梅州女服饰。
7: 同学们，我们刚好有三大渔女的服饰，有没有愿意试一试的呢？
10: 我
7: 啊，我请我们主持人来试一下，还有佳莹、婷馨，你们来试看看。
4: 我们回来啦！
7: 哇，好美啊！
4: 怎么样，美不美？
7: 你看啊，
4: 这个哎。这个是什么？哪个地方的服饰？大家看，
7: 这是惠安女服饰。
4: 惠安女服饰，
7: 结业衫。
4: 这位呢？
7: 陆肚脐，这是巡捕女。
4: 这位呢？
7: 梅州。
4: 啊，你们好厉害啊！
3: 这个课程呢，不只是介绍服饰的，它更重要的呢，是将这个服饰的特色能够提取并应用，这才是课程的核心。老师啊，我能不能也参与到其中去做点什么呀？
7: 当然可以，啊、来。
11: 拎上去，它其实也蛮简单的，要变，最好给它做的比较立体。你要不要？
4: 咱俩只做就好了。
12: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学习另外一个文化的。在我的毕业后，我到了我的国家，然后我介绍这个簪花围，所有人的，所以他们可以知道了，就是福建海洋。有非常漂亮的文化。
13: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以巡捕女簪花围为原型，以扭扭棒为材料做的一个创新型的簪花围。那么我们在日常的巡捕活动当中呢，不仅要传承巡捕文化，而且还要做到新的设计。
14: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盘扣的造型，这个盘扣是渔女三大服饰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一个扣托还有一个扣眼组成的。然后平常我们会用在衣服。

0: 服的衣领上，然后有很多的造型可以变化，比如我们手中拿的这个是琵琶扣，然后也可以换成是如意扣等等。
1: 我们将三大渔女的服饰文化融入到课程当中，可以激活这些传统文化，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能够进行更多的尝试，有更多的可能性，将这些传统文化最终能够真正发扬光大。
2: 无论是早已代表福建名扬海内外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正当红的巡捕女服饰，或是梅州女服饰，特殊服饰文化早已成为福建海洋文化的一种符号载体，是福建沿海妇女坚韧勤劳的精神象征。不仅蕴含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更凝聚了当地群众千百年来形成的美学哲学思维。传播和传承福建渔女服饰文化，是对家园、对传统文化的守护。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已经步入白露节气，冷空气也开始在福建刷存在感。那最近几天白天阳光在线，中午前后天气还有些闷热，但是一早一晚的微风里已经有了一抹淡淡的凉意。未来3天天气相对平静，没有明显的强降雨天气。具体来看，12号我省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沿海的一些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13号天气阴，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到了14号，内陆一带雨势会有所增强，一些地方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7摄氏度。宁德小雨，25到30度。南平晴转阴，23到32度。三明多云转阴，23到29度。龙岩晴转多云，21到30度。漳州多云转。

0: 小雨，24到32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泉州小雨，25到29度。莆田多云转小雨，25到28度。平潭多云转小雨，26到28度。台北小雨，24到28度。台中晴转多云，23到31度。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7: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
8: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唐信王叛乱。
6: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9: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10: 《逐玉门》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从东西部协作双向赋能到两岸融合与省际产业深度对接，借助投洽会平台，福建开放合作半径越画越大，共赢底气越攒越足。
0: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赵龙在莆田指导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0: 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滕家才主持。
0: 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专栏今天跟随记者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宁化，看红色旧址如何焕发新生。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全球投资者深化务实合作的有效平台。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办，在这个备受瞩目的世界会客厅，全球宾客欢聚一堂，碰撞出互利共赢的合作火花。本届投洽会，宁夏米宁镇携30余家企业亮相，西藏昌都、新疆昌吉带着合作成果参展，台企、粤企也纷纷加码布局，从东西部协作到省际深度对接，福建开放合作的半径越画越大。
2: 本届投洽会上，闽宁镇是唯一一个以镇为单位设馆的展区。自1996年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正式启动以来，从西海固到金沙滩，闽宁协作书写了中国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生动范本。今年闽宁镇带着一大批闽宁协作产业成果亮相投洽会。
3: 这是我们今年跟林占喜教授然后一起合作做的这个菌草滩羊，50%的这个菌草，还有50%的我们的饲料，这样的一个占比是一个最优的。我们每天的羊的我们的饲料成本可以节约，
4: 我们这次带来的30多家企业有100多款产品，那么其中呢有60%以上都是在我们闽宁协作下延伸出来的这个产品，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闽宁协作30年来的这种成果。
2: 福建对口帮扶的西藏昌都、新疆昌吉等地也亮相本届投洽会。值得关注的是，对口协作早已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赋能，受援地企业也正带着自身的产业优势主动走进福建投资福建，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5: 目前其实我们在福建的布局包括的风电、氢能、科研、海工装备等等，都在福建有很大的规模的在布局，根据这边的后续的发展，进一步的再扩大后续的投资。
2: 福建开放合作的半径广阔，向西延伸到雪域高原，向东则牵手海峡对岸。投洽会期间，多家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推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的专项行动，推动两岸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投洽会期间呢，金源集团重点推出了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个行动方案，今年主要是围绕4个方面推出了15条举措，包括一些深化台企全周期的资本市场服务，助推两岸深层次的融合发展。
2: 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省份，福建与兄弟省份的区域携手同样亮点纷呈。记者注意到，省际之间早已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而是产业链条上的深度咬合。本届投洽会主宾省广东以720平方米的超大展馆精彩亮相，集中展示广东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一大批前沿科技产品吸引了众多客商驻足。福建与广东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产业相连，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联动发展持续深化，粤闽在新能源、生物医药、海洋经济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广阔。
6: 我们的展区主要分为3大块，开放、创新与活力，展示我们广东的创新的产品，主要有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希望我们本次参加投洽会也能够加强与福建企业的投资合作交流。
2: 从东西部协作到两岸融合，再到省际间产业对接，福建正以投洽会为平台，把帮扶变成共进，把合作做成共赢。
1: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开展集体学习研讨。 审议福建省人民。

0: 政府关于修改福建省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平台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草案。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牢记四个宁可重要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坚持远近结合、综合施策，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及时全面复盘总结，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当前我省仍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全面瓢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应急准备，凝心聚力筑牢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深入推进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执法检查，拧紧责任链条，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人居环境改善，城市治理水平提升，以高质量发展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对省政府党组学习教育进行总结，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夯实思想根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增强党性相互促进。要坚持经常性查改问题，对政绩观偏差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党组成员认真开展学习研讨，交流心得体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增强抓基层打基础的政治自觉，以固本强基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人民至上，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加强调查研究，增强工作本领，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基层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持续充实力量，激发活力，不断开创基层工作新局面。
2: 9月9号，省长赵龙深入莆田受灾点，指导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戮力同心，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省长赵龙深入莆田受灾点，指导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受沙德尔台风等叠加因素影响，我省经历连续性强降雨过程，给多地带来山洪内涝等严重灾害。当前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加紧开展，赵龙来到城乡区华亭镇和历城区拱辰街道新渡镇，实地查看房屋受损、清淤消杀、垃圾清运、市场供应、水电路网抢通、群众安置等情况，入户看望受灾群众，鼓励他们在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重建美好家园。他强调，要将心比心，急受灾群众之所急，把倒房无房户安置好，把生活供应保障好，确保受灾群众吃上热饭，住上暖心房，度过困难关。赵龙还看望奋战在救灾一线的基层干部和志愿者，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叮嘱大家在注意自身安全的同时，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坚决夺取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随后，赵龙在新渡镇政府召开现场办公会，面对面了解受灾群众实际困难、区镇村干部需求。

0: 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他强调，当前正处在灾后恢复重建最吃劲儿的关键阶段，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体现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是困难时刻，越是考验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初心使命、正确政绩观的时候。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真心实意为群众纾困解难，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要立足当前，加力推进，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安置保障，抓紧抓实街巷清洗、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疾病预防等工作，全面恢复受灾地区的通水、通电、通气，加快道路、桥梁、堤坝等基础设施排险、抢修、加固，努力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秩序。要着眼长远、系统施策，加大财政、金融等各方面政策支持力度，统筹谋划推进房屋修缮重建，切实帮助各类经营主体复工复产，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深化协同联动，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全面复盘总结救灾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凝聚起共克时艰、重建家园的强大合力。
1: 9月11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协及机关开展学习教育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党组及机关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学习教育组织有力、推进有序，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要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建与履职双向融合，互促共进。会议强调，要在加强党性修养、厚植政治忠诚上持续发力，确保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在狠抓问题、整改补齐短板弱项上持续用力，确保查有深度、改有力度、治有长效；要在健全长效机制、狠抓日常监督上持续用力，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聚焦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和“十五五”规划实施，扎实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地；要前瞻谋划明年履职任务，持续擦亮为民协商、为民服务特色品牌，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根据省政府统一安排，日前省政府领导分别召开企业座谈会，邀请挂钩联系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和行业发展态势，听取对做好当前全省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省政府领导指出，今年以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提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离不开全省广大企业的共同努力。希望广大企业家全面辩证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准确把握发展大势，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深耕主业、做强实业，助力我省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府领导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为广大企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更大舞台，要抢抓发展机遇，强化创新引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全方位推进技术、产品、管理模式等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要积极适应市场需求，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专注细分赛道，开拓多元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诚信守法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促进我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广大企业在福建安心经营，大展身手，做大做强。
2: 9月7号至8号，

0: 六届海思法务区论坛系列活动在厦门成功举办，论坛以创新法治供给打造法治高地，以高水平法务区建设赋能海思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主论坛和三个分议题，邀请法律界专家学者、境内外法务泛法务机构代表、企业代表等共商法务区未来发展。论坛还聚焦国际商事海事争议解决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法商融合创新服务企业出海、构建政法工作数字化建设创新生态体系等议题开展研讨。国际低空产业对接会九号在厦门举办，国内低空企业、海外经贸机构、行业服务机构等代表参会。对接会聚焦我国低空企业出海堵点，围绕海外市场需求发布、出海人才培育、国际贸易合规风控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现场还推介了国际采购资源，邀请专家解读出口管制相关要点，助力低空新质生产力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
1: 非常优质的一个平台，然后帮助我们中外企业的这些对接，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桥梁。在海外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低空经济这个板块，那么在海外，尤其是一带一路这个沿线，这个紧急救援、农业覆盖、运输物流这些都需要。
2: 福建宁化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近日走进宁化县曹芳镇，探寻长征精神如何赋能乡土发展，红色文化底蕴怎样转化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金色财富。
3: 金秋九月，宁化县曹芳镇下曹村的游客络绎不绝，村内完整保存的红军司令部、驻地旧址、红色标语等遗迹遗存，诉说着峥嵘革命岁月。游客们踏访红色古村，聆听红色故事，在青砖黛瓦间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4: 那在这里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红军不畏艰难、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既学到了历史，也备受鼓舞。
3: 曹芳镇红色底蕴深厚，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驻扎指挥、筹粮扩红、练兵备战。下曹村拥有九处红色遗址、51处明清古建，这些旧址留存着大量感人至深的红色记忆，见证了红军与当地群众的鱼水深情。
5: 从30年到长征前夕都住过红军，通过这些标语、通过这些故事，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3: 为守护红色遗产，激活资源优势，曹芳镇持续加大保护开发力度。近年来累计投入3000多万元，在下曹村实施古民居修缮、红色遗址活化、生态水系提升等系列工程。红色文旅的提档升级直接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6: 他们都到我们这边码头特展，让我们每个村民都提高了这个效益，增收了不少。
3: 下曹村的蜕变是曹芳镇以红兴村、以红促富的生动写照。2021年以来，当地打造了覆盖石牛、上曹、下曹、三黄等村的红色研学精品线路，串联红色遗址、客家文化与特色农业，形成了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年接待游客近7万人次，
7: 不断放大红色 IP、客家 IP 影响力，持续完善研学配套，丰富文旅业态，推动红色资源活化、独特产品的销售，让长征精神持续照亮乡村振兴新征程。
8: 薪火长征再出发，红心向党，残健同行主题活动10号在长汀举行。来自闽赣两省残疾人工作者、助残志愿者、爱心企业代表300余人参与活动。主办方设置专题观摩展与红色文物复刻展品触摸体验等内容，让视障人员通过触摸实物的方式直观感受革命历史，学习红色文化。现场还举办统一志愿雕塑小样公益捐赠仪式，该作品以隐蔽战线英烈为创作原型，成品将捐赠给中国盲文图书馆，供全国视障群体触摸学习英烈事迹。
9: 要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把这份红色精神继承下去。
8: 当天大家还走进红军长征第一村长汀中富村，循着革命先辈的红色足迹，以实地行走、实景感悟的方式重温长征峥嵘岁月，
10: 沿着红九军团的足迹重走一段长征路。

0: 这个活动对我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更坚定我们敢党人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十号举行媒体见面会，介绍影展的亮点。本届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设置主竞赛展映、大师班沙龙、 AIGC 影像创作、影人面对面交流等丰富板块。今年的主竞赛单元首次设立闽南语叙事特别提及单元，共征集到221部闽南语短片作品，
2: 就是其实会让观众更快地进入到那个语境和那个地域里面，比如说闽南话就会让更快地进入到那是一个在这个地方发生福建发生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方言就像一股乡愁。
1: 本次影展共征集到了全球410所高校的2703部作品参赛，入围作品题材丰富，涵盖青春成长、家庭伦理、社会观察等多个维度。主活动场地设在平潭台湾小镇，目前场地建设、氛围布置、舞台搭建等工作已基本完工。
3: 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启动仪式昨晚举行，预报名通道正式开启。
4: 作为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由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定于今年12月27号上午7:30开赛，赛事总规模约3.5万人，其中马拉松参赛选手20000人，半程马拉松选手1.5万人。比赛线路延续了以往的经典路线，
5: 从五一广场到商房气象的距离由原来的2.8公里拉长到了今年是4.5公里，这样子呢将有助于选手提高自己的成绩。
4: 从2015年举办首届福马，历经9届的培育和品牌积淀，累计有超30万跑友报名参赛。今年主办方通过科技赋能，全新构建了立体化医疗保障体系和全流程的智慧赛事平台。
6: 我们不断升级福音赛事小程序，全力保障赛事的报名服务。同时呢，我们福音平台也为选手生成的定制赛事短视频，让每位跑者都能带走个性化的参赛记忆。
4: 据介绍，今年福马的报名时间为9月10号8点至9月19号17点。广大马拉松爱好者可以通过福马官方微信公众号和福云赛事平台进行报名。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2026福马参赛服装和完赛奖牌设计。
7: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8: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你懂了吗？
9: 老板。哈斗
10: 建行会同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1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2: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4000-866-400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

0: 有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羊奶，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羊奶。
7: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

0: 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

0: 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0: sur une bonne partie du territoire.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2: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2: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5: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

0: 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0: 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

0: 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BRICS Form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5: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6: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2: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5: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

0: 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

0: 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1-7866，400-86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6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哇，
7: 亲亲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哇，
7: 亲亲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哇，
7: 亲亲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长公主与武安侯的婚事也是宜早
9: 不宜迟。不用说了，你回去跟那小皇帝说，17年前魏延可以扶他上龙椅，而如今本侯也可以把他拉下。
8: 这是在威胁陛下，
9: 是因为你的身世吗？
10: 你知道
9: 那封信我看过，知道他是你父亲。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这个？哎，哇！
2: 小贝，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这个？哎，哇！
3: 小贝，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清爽起好运，奇迹国家节，东南卫视携手海冰丝潘婷邀您共赴欢乐薄饼综艺活动，9月13日周日晚7点，厦门欢悦城一楼中庭，不见不散。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这个？哎，哇！

0: 我看你这个贱种，就去地底下陪父王母妃，借着别人的名字苟且偷生食与财，想来你也没有什么遗言了。青帝，你不配这么叫我！
1: 你若恼我，我便同你说声抱歉。不管你信与不信，我从未想过伤你分毫，从未想伤我分毫。那母妃呢？她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说，你说。

这就是你说的，我也想是好分了。青离，我早就劝过你，别矫枉太过。如今可以送你下半阙。

0: 陈春，我一直把你当亲哥，我刚才还舍不得杀你，这都是你孙家欠我的。整个长信王府都该死！凭什么你健康英武，孤绝一副不神不鬼的模样？凭什么你能习武，能骑马，能射箭？ 孤绝已是顽疾日日，疼叫不断。孤心里的痛，身上的伤，都是拜长信王和魏延所赐。孤的父王、母妃，孤必须为他们报仇。你们所有人都不得好死！
1: 难道是太子妃杀大义子？我母亲养育你十余载，被你纠正缺宠，你是怎么对她下的去手的？
0: 因为顾德兴早就死了，顾当然下得去手。

这个孙元清，是你忘了为兄当初的教诲，心思手软之人，根本不会立于这杀伐之地。更别痴想，朱仔是天下。

0: 殿下，臣来晚了。你何不等姑死了再来？是你们李世传消息与孤，说一切安排妥当，可这一路等着姑的是什么？是谢征麾下亲卫和随元卿那个疯子。此事确实微臣之过，还请殿下责罚。
1: 我知道你不喜欢姑，护我救了，不过是听命于你祖父罢了。既然你已经上了这艘船，就断没有掉头的道理。只有护姑平安进京，你们李氏才有些许胜算，多年筹谋也不算落空。哼，否则姑来个鱼死网破，你们李氏全族毁于一旦不说。
0: 魏延还要做权臣几十载，苍生苦矣。我
1: 听闻李司马心系百姓，也不想兵凶战乱再起吧。
0: 臣顶全力以赴。
1: 还有，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给姑杀了于宝儿，把于千千毫发无损的带回来。
0: 殿下，
1: 臣听闻于宝儿是您的唯一血脉，姑不认，这血脉会逼死姑。一条贱命，和李氏全族相交，孰轻孰重，你当自明。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只是我们找不到李氏的合盟，就此结束。
1: 养恩不念，兄弟相残，亲自追杀，如此无道无义之人，如何能做皇帝？若他坐上皇位，定不是为明君。

0: 你还没死呢，
1: 杀了我，给你自己报仇。

小燕京，那你死前，我想问问你，你可曾对我有过半分真心？

0: 我已经一生阅人无数，眼下快闭眼了。照理说，该编点鬼话，让你为我玩命。可真他娘的邪门！我现在竟半分不想骗你。
1: 未曾动过半分真心。瞧你这副德行，美春心最好，没有你。 往后的日子，不知道有多潇洒。

0: 倘若你能活着，拿着这个去找范成宇。
1: 这是什么？
0: 你好歹跟过我，我给你留条活路。秦明想要全天下的人痛苦，我孙延庆只想让他一人痛苦。
1: 他凭什么相信我？

0: 陛下，臣有本要奏，那魏延志向不言，此举形同忤逆，当重罪惩戒。太傅董振，但说无妨。
1: 陛下，那武安侯乃是魏相一手栽培之生男，竟然当着军众削去宣旨太监李公公之耳。
2: 其行为是何等的嚣张跋扈，是为大逆不道、按律当诛、以儆效尤。
3: 李太傅直言相见，魏相以为如何？
4: 本相以为啊，这李公公口口声声说武安侯意欲谋反，本相却以为武安侯只不过是激愤失了手。
3: 毕竟这世上不可能人人都像李太傅之孙李司马那般谦谦君子，即便是圣上突然改口将长公主嫁于他人之事，都能够欣然接受。

0: 魏相所言也是，这武将形势嘛，总是会有那么几分粗糙的嘛。魏相，那贺靖远之半壁军权已经落入一介村姑之手，那樊都尉军事于图兵书尚且不识。
1: 却因你的私心作祟，成为了冀州府督军一员，指挥署内一片混乱。敢问这军机何在？国法何存？
0: 竟有这等事啊！
1: 陛下，那文侯与樊都尉都曾立下赫赫战功，当应赏罚分明，不可混为一谈。陛下，以为如何？
0: 陛下，冀州发来800里加急军报，快呈上来。
2: 是。
0: 好啊，这武王侯联合樊都尉，反贼隋元怀已诛，长信王父子三人皆丧，隋家绝嗣，从此世上再无崇州叛军。好。
2: 好一个将相和，共破敌酋，此乃朕之大幸，亦是大胤之福啊！
3: 这世事如棋呀，局局新。
0: 那既然王侯与樊都尉连破奇功，那朕重重的赏，朕重重的赏。
1: 陛下圣明。

0: 这乱七八糟的，那李四马怎么还没来啊？
1: 李四马感染风寒了，可能来不了了。诸位，本宫不胜酒力，喝完这杯，先行告辞。

0: 长公主明日回宫，诸位若是有话要说的，莫要错过了今晚。
1: 我要去，
2: 你坐下。
1: 好嘞。
3: 去啊！
1: 他去干嘛呀？

0: 你说他哪去了？
1: 殿下，殿下留步。殿下，
2: 长公主殿下不想看到你。
1: 我想问几个问题。
2: 走开。
1: 我想殿下也不想带着遗憾和不解回宫吧。
3: 下去吧，千家。

0: 殿下，您其实想问，为何殿下要突然回宫？本宫来西北已五月有余，感觉身疲力乏，也突然想通，不想再做无谓痴缠了。想来山长应该大松一口气才是。
1: 殿下既然想通，小生自该道声恭喜。可有些话，在我心中藏了很久，想跟殿下分享，但奈何族规森严，不敢僭越。于是前些日子，我回了河间，在宗祠跪了三天三夜，终于得到了族长的宽宥。
2: 才敢在此跟长公主表露心迹。你继续说。老樊，
3: 哎，
2: 我得单独跟你喝几杯。你这还要酒啊？哎，我说句心里话啊，我老金没服过谁，但我服你。 在没遇见你之前，我从来不信像你这样小胳膊小腿的女人能上战场啊！你这小身板能上战场吗？
4: 没听过。
5: 老樊能，所以我佩服你。我这帮小弟都佩服你。
6: 来，
7: 一起敬老大一个。
6: 来来来，
8: 弟兄们，
9: 倒酒，
10: 倒酒。
9: 妹子不胜酒力，我替她喝。哎，
10: 什么来自外子啊？
9: 他是你家主，我们临安都知道，你是樊家赘婿，你进了门就得听家主的，是不是？
2: 就是。
9: 你平时穿的人五人六的，是武安侯啊，武安侯。
2: 但你这拜过的堂，你不能不认啊！
9: 你不能不认啊！
11: 这酒我能喝，这酒我能喝。年纪大了，不记得刚才说了啥。
12: 酒量尚浅，没拿稳杯盏。
13: 我和内子先行告退。
14: 大家慢慢喝。
13: 阿姐。哎。
1: 百年前，公孙氏族也曾鼎盛一时，历任皇后也都出自公孙一门。然而蜀大朝方，最终下场凄惨。皇太祖在世时，曾于东宫搜出了龙袍，少阳太子被贬为了庶民。公孙家两任皇后，都自缢于皇宫。
15: 公孙一族尽数被抄家流放，就连鹿原书院御书楼的那块匾，也险些被收回。
1: 此事本宫知晓，公孙一案最后查明，是一桩皇子栽赃的冤案。
15: 这天底下哪来的天衣无缝的栽赃啊？只不过是当年。 龙椅上那位帝王已经容不下公孙家罢了。公孙家的旁支，在鹿原书院苟延残喘了百年，给族人定下的第一条族规就是：不得入室。其实，殿下到鹿原书院的第一天起。

我就已经瞧出你是女神。当殿下陪我在御书楼下第一局棋时，我就已经知晓，当初风雨狼亭破我棋局之人就是你。

0: 那你如今同本宫说这些，又是何意？
1: 您想请婚于殿下，爱慕殿下已久，今日想斗胆问问殿下，若他日因祝酒贺扳倒魏延和李家之后，长公主可愿同您在河间做一对闲云野鹤？ 长公主大可放心，公孙家百年经营，尚有薄资，不会苦了长公主。只是河间左右比不上。
0: 我要说不愿意呢。

如此，是因望眼了，长公主见笑了。

0: 公孙木头，
1: 本宫要你家藏书楼的万卷藏书做聘礼，你可答应？

0: 我都答应，我公孙家有藏书楼一室二栋，不知长公主要的是哪一栋。我都要。好。啊，你别拽我！
1: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你喝多了，送你回房，走。
0: 我没喝多，侯爷。
1: 这一生侯爷，你是改不了了，是吗？除了侯爷，你叫我什么都可以。

0: 症，谗言症。
1: 这一生目所及而所及，生死相抵。
0: 那以后我都叫你言症可以吗？

0: 要是想我了，可以写信。
1: 那我看不懂。
0: 那我先走了，一路平安。

0: 既是不舍，为何不亲自相送啊？我若真去了，只怕不会放他走。落子无悔，答应你的，自然作数。
1: 怎么就成我耽误你、换了你的好事了？
0: 我们已经约定好了，事成之后同归河间。寻一静谧之处，静守余生。 这镜中风云诡谲，的确势在必行了。
2: 是时候该回京城，把该做的事都给做了。

0: 扶车，扶车！再喝点吧。
1: 我说怎么这几日见不到月离姑娘？ 原来是某人赖在金雀楼不肯走。魏兄，你不是正在西北任职吗？哈哈，听闻武安侯回归，你这是退位让贤了？ 外面野生的，就是不如亲生的好使啊！想来那武安侯，才是魏相的亲生骨肉。
2: 全都下去。

0: 再给我说一遍，何必装傻？现京城都传开了，相爷夫妻不睦，你根本就不是魏相的种。逆轩，
1: 你敢！
0: 不过就是个野种，整天仗着魏相的名声招摇撞骗，你娘她算个屁！早就听闻。 魏相之爱是宫中亲媒妻室，姓李的，你满嘴喷粪！要是在战场上，我早就取了你的狗命。只给你一次机会，你大喊三声“礼不如魏”，爷爷我今天就饶了你。
2: 我呸！
0: 你魏轩算个什么东西？喊“礼不如魏”，我看是魏不屑。魏轩！
3: 陛下，魏相李太傅求见。
2: 二位爱卿，有何事要找朕啊？

0: 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傅莫邪，太 良于行，自己是将计就计呀，还是无罪有功啊？陛下，我朝中若是有人只手遮天，说不得，那老臣就只能敲灯闻鼓，让天下人来评判这是非了。啊，这
1: 好啊，本相愿同去。陛下，本相为了陛下的颜面，忍下了种种羞辱，而李怀琴却说本相夫妻不和，儿乃野种，还说出本相心怀青梅，意在大内，此等言论竟涉及前朝先帝与后宫诸多隐秘，而如今李家却妄言揣测。好，我就陪你到登闻鼓前，当着天下人的面，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走！
0: 你胡说八道！我李家何曾揣测你后宫？陛下，臣没有，臣没有。
1: 刚才说了，还说没有？
2: 二位爱卿，切莫动怒啊！咱们有话好好说嘛。
1: 李太傅当朝谗言不断，就怕是陛下都难以监听。此事你必须说个清楚。走！
0: 陛下，
2: 二位爱卿，
0: 谁冤枉啊？
1: 谁冤枉你了？
0: 分明是他魏延欺上瞒下，不把陛下放在眼里。
3: 和气一
0: 下，
3: 哎呀，哎
2: 呀，行，既然不听，那朕这皇帝不当了。朕退位行不行？
1: 住手！
3: 可
1: 你身为一朝天子，岂能轻易将龙袍脱下，成何体统？
0: 大胆威严！你竟敢对陛下口出狂言！我看不成体统的是你。
1: 臣有罪。
2: 罢了罢了，二位爱卿是一时情急，朕也是一时情急，总之都怪那个李怀琴酒后误德，肆意胡说。但既已断了腿，受了责罚，那朕就派御医前去救治，好转之后转去国子监改过读书，增长德性。至于魏宣伤人一事嘛，虽情有可原，但奈何国有国法，擅动私情的就是错的，就先免去他节度使一职，等他日后戴罪立功。总之，要是再让朕听到什么污言秽语，涉及皇室清誉，休怪朕无情。
1: 臣遵旨。
4: 陛下，陛下走了。
5: 别！陛下息怒。
4: 陛下，如此一来，那李太傅怕是要离心了吧？
2: 那你说朕怎么办？你说朕怎么办？朕
5: 怎么办？
2: 这谢征回来了，这魏延腰杆子都挺直了。今天这魏延过来，分明是要扇朕的脸，破与李太傅联手的局。这两个老乌龟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什么时候来个南风北风的给朕吹一吹啊？
6: 老爷，圣上怎么说？
7: 齐胜这个废物，墙头草便挂了。
6: 这，
7: 谢成归来，他威严又添了几分的声势。看来这圣上是指望不上了，咱们李家得另寻出路了。
6: 哦，老爷，齐民那边最近恐怕会有大动静。此外，相爷安排查的锦州旧事也有了下落，是崇州那边传来的消息。您看，还要通告大公子吗？

0: 17年前，被麒麟带去调兵的虎符是真的，可这长青往这里却变成了假的。夹在这真假虎符中间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这个做虎符的人。
1: 魏麒麟，过了这么多天，你终于敢回来了。
2: 听闻母亲病了，儿子放心不下。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阿尔卑斯柔性更筋，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4: 一人当，魏家的脸面，你当得了吗？
3: 您可知那日我为何要打断李怀清的腿？他骂我说我不是父亲的种。
5: 白将军，
6: 看咱的女将军多威风啊！
5: 白将军，
7: 那些官员已经没有人在乎十七年前的真相了，皇帝也不靠谱。
8: 放心，我跟你一起去找真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3: 你根本就不是魏相的种，不过就是个野种，成天仗着魏相的名声招摇撞骗。魏相之爱是宫中亲没妻室，我那幼孙被令郎打折了腿，恐余生不良于行，自己是将计就计呀，还是无罪有功啊？
4: 圣上怎么说？
3: 齐胜这个废物，墙头草便挂了，咱们李家得另寻出路了。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8: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6: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7: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听完母亲病了，儿子放心不下。李怀清的腿，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一人当，魏家的脸面，你配当吗？你当得了吗？
1: 公事呢，我已经解决了，但是这家法，你休想逃。来人！四、十二、十四、十五、十六、执行完毕。
2: 病了，您不去陪陪他吗？我已经命人去找太医了。您可知奈如我为何要打断李怀清的腿？他骂我，他骂我说我不是父亲的种，说您的挚爱是宫中青梅。我的母亲这么多年服侍您，为您付出了一切，可如今他卧病在床，您连看一眼发髻都不愿吗？
0: 相爷，魏生的心事关武安侯。嗯，看见没？我有公务要处理。至于你的母亲，你好生照顾。没有别的事，老实待着，别到处乱走。
2: 你心里从来都只有谢征一人。 你有把我跟母亲当做过家人吗？被我说对了，你对谢征关怀备至，视如己出，你把全部的精力、所有的心思，全部都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而我只能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 正眼瞧过我吗？一眼，哪怕就一眼。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漠然的样子，从小到大，无论我做什么干什么，你从来都不在乎。到底谢征是你儿子，还是我是你儿子？我是你捡来的野种吗？是吗？

0: 长公主驾到！长公主驾到！长公主殿下，陛下在忙国事，陛下息怒我，老奴拦不住长公主殿下。
1: 罢了，朕就没指望你拦得住，退下吧。遵旨。
2: 听说皇帝想把我赐婚给武安侯。
3: 皇姐，朕给你寻了一个盖世英雄当夫婿，怎么你还不满意了？哎，
4: 打了皇姐！
3: 疼！
4: 皇姐昨天不是说心愿武安侯吗？还要嫁给他呢。
3: 大叔，咱们……你就是小拉拢武安侯，拉拢的是当牛鬼。
4: 再打就不体面了。
3: 你还知道要体面？你一会儿把我卖给厉家，一会儿把我卖给谢家。
5: 我还是不是一朝长公主？我还要不要脸脸面？
6: 那朕也要脸面啊！皇姐也姓戚，你就忍心眼睁睁看着朕被那两条捞狗摆布？朕一直在担心什么？朕一就不到了十几年，皇姐，你也是饱读诗书，你有见过？
5: 像朕这么窝囊的皇帝吗？谢征不是魏延，就算不以联姻做恩惠，
6: 他亦可为皇帝所用。那皇姐你能为他担保一辈子吗？长信王，那长信王十七年前，他也不曾想过他会造反。
3: 不是都说好父子妻女都死了，怎么又弄了一个什么孙元怀假死遁逃？总之，皇帝别再乱点鸳鸯谱了，不然我会再来的。此次军中历练，别的我没学会，这打仗，我可学了十有八九。
6: 这只通，这怒汉王。

0: 求丞相救救朕，有人想废帝。丞相，朕以后会乖乖听话，从前的种种都是朕受了李家的蒙蔽啊。丞相，陛下，
1: 陛下贵为天子，当秉承天子之仪，怎能如此失态？是叛军兵临城下了，还是有人想要逼宫谋反呢？
0: 都没有。
1: 哦。皇宫尚在，宫墙俱好，陛下又何必惊恐呢？
0: 是真失仪了。

李祥从冀州回来，说军中正谣言四起，说是有前东宫所属出现。17年前，丞相力保朕坐上皇位，朕知道，在这世上，唯有丞相永远才会跟朕一条心。朕在这世上，只信丞相。

0: 陛下，丞相，这实在是心慌意乱。事关前东宫的流言，这十多年来也出现过几回，本相自会处理。然而，陛下，你可是先帝的禅位，正大光明的继承大统，有何好担忧的呢？ 陛下千万不要忘了，此次西北有一位功勋卓著的新将，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深得民心。陛下要趁此机会好好拉拢，如此一来才能安民心，以彰显陛下之隆威。丞相是说那个杀猪女樊长玉？
1: 此女的确有些勇力，也确实诛杀长信王于阵前。可是她出身卑贱，在朝中无根无基，如何能为朕所用啊？
0: 你可别忘了，此女可是手握冀州半数兵权，也是李家觊觎拉拢之。若是陛下能够趁她屡立战功之际，将她召回京进行封赏的话，就能够彰显
1: 陛下之隆恩浩荡，好，那朕就依丞相所奏，速传朕旨意，命樊长玉及那些评判有功之将，即刻上京受封。我大印出了第一位威武女将，朕定亲自为他们举行册封大典。
0: 陛下真是圣明，戚家人满口谎言，一样的下作德行，相爷可要小心。连皇帝都知道了前东宫的事情，他这是打算不想瞒了。唉，这谢九恒是想做第二个威严吗？

0: 下敕曰：逆藩常信，构逆西垂，女将樊长玉，忠勇克敌，镇斩逆首，朕加其勋，特册封为簪花将军，至正四品，赐紫金鱼带，兹卓尔入京觐见，亦雀受封。
1: 这就是京城啊，你看不见龙这路这些人儿。你不要掐掐我，我是不是在做梦？
2: 不是做梦。你们都注意点，可别让大家看出来，咱是乡下来的。
3: 乡下来咋了？老樊的将军之位就是用杀猪刀从乡下砍出来的，谁敢瞧不上他？
4: 看咱的女将军多威风啊！要是樊将军是个儿郎，我想嫁，没准樊将军有兄弟呢，嫁不了他。与他能做光脚也好啊，不曾想他骑在马背上比小伙子还俊呢。
5: 听说圣上啊还要亲自举行册封仪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爱卿平身，
2: 谢陛下。
1: 诸位爱卿，且快瞧瞧，这便是我大印的脊梁之臣们了。
3: 臣愧不敢当，能为陛下尽忠，乃是臣子本分。
1: 何况在此次评判之战中，居功甚伟的是贺将军于武安侯。
3: 贺爱卿和武安侯的确是我大印朝之栋梁。唉，贺爱卿战死如潮，朕心甚痛，多日食不下咽。还好我大印有武安侯和你们这样的忠义之士，朕和诸位爱卿方可高枕无忧。
4: 臣定不辜负陛下希望。
2: 朕听闻，在我大印的民间出了一位女将，上前让朕瞧瞧。末将樊长玉，参见陛下。
4: 再上前些。
2: 末将樊长玉，参见陛下。
4: 抬起头来，
2: 好一朵金戈木的。爱卿可有婚配？回陛下，末将已有夫婿。
4: 那你夫婿现在何处啊？
2: 年初征兵时，我夫婿去了前线。嗯，末将寻夫心切，路上意外从了军。 可卢城之战太过惨烈，末将夫婿至今生死不明。
4: 生死不明啊！那还请你不如……

0: 朕在位17载，头一回见巾帼女将，方才一时激动。凡爱卿在评乱之中，先杀石虎，后斩长信王，真可谓是功不可没。朕特封凡爱卿为簪花将军，加封四品诰命夫人。
1: 丞玉，多谢陛下隆恩。陛下，本朝自开国以来，从未有一位女将做过五品以上官阶，封簪花将军已是先例，更遑论……
2: 看来太傅一党还是舍不得那一半兵权，
1: 请陛下三思。
3: 禀陛下，樊将军不同于一般女子，取长信王首级一举平定战事，他更是首功。
4: 李司马，在陛下面前莫要失言。老夫听闻，樊将军在从军之前，乃是一名边陲小镇的杀猪娘，但不知又如何杀得了这勇冠三军的长信王。
1: 该不是？谢礼太傅夸奖。末将已见乡野村妇，别的不懂，只知道猪肉要割得准，敌人得杀得狠。樊将军，此处可不是你那肮脏的杀猪圈。如今你既做得朝廷命官，就得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尤其是在这朝堂之上，尤其是在陛下和太傅面前。
4: 大人说的是，大人说到猪圈，末将家里的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猪也养得肥壮，爱到处撒尿。

0: 老拉屎，这再干净的地方也脏了。这您说谁是猪的？
1: 大人莫气，我可没说你是猪。
2: 樊将军有趣啊，所言虽然直白了一些，却有几分道理啊。樊将军口舌之力可不能当战功。
3: 身为武将，应当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绝非在此逞口舌之快。
4: 李太傅说的是，末将当然知道保家卫国的重要了。但边陲百姓受苦受难之时，李太傅又在何处说风凉话？你好了好了，樊将军这性格果然是直爽。 完全不同于寻常女子，啊！怪不得能够立下这赫赫战功，正所谓是英雄不问出处啊！我等朝廷内臣理应对其宽容才是。至于这兵权的事情嘛，日后再议罢了。多谢魏相，
0: 末将能站在此处。 多亏了魏相的宽宏大量。不过，末将不以为这是口舌之争。朝堂和杀猪一样，都得有个规矩。杀猪讲究一刀毙命，朝堂上说话也得直中要害啊！这么多弯弯绕绕，怎么能解决问题？就像卢城之战，若士兵们都萎缩不前，这卢城谁守得下来？
5: 樊将军这话说的是句句在理，只不过是言辞无状了。日后可得要好好学习礼仪才是啊。
0: 魏相说的是，末将这心直口快的毛病是得改一改了。
5: 嗯，
0: 对了，吴安侯托末将替他去父母陵园上香报平安。魏相，您要不要也一起拜拜您家妹子和谢大将军？

0: 挺好的地方，却没有几个好人，比临安差远了。樊将军，你不该在朝堂上如此树敌的。
1: 知道我是你祖父啊！回去，樊将军留步。
2: 我又不是您孙子，怎么连我也要训啊？哼，樊将军今日殿上的风采，真是令老夫印象深刻呀！如今荣得圣上嘉奖。 大家尊你一生举重英雄，但是作为女子，早晚是要嫁人生子。就算是功劳再高，至此也就顶天了。麻雀终究飞不上枝头，它也变不成凤凰。
3: 女子嫁人生子，一样可以再立功劳。再说了，关你什么事？
2: 樊将军听说过“识时务为俊杰”这句话吗？
3: 行，末将这就识时务的告辞了。

0: 哎呀，太傅，你这觉不错。
1: 得意忘形，早晚栽一个大跟头。

0: 为相妾倒太傅管教，长公主到。黄姐，黄姐，
1: 哎，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0: 你可知今日樊将军上朝啊？他可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我跟你讲啊，黄姐，自朕登基以来，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开怀大笑过。你跟朕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常玉，常玉他性情耿直，憨厚可爱，他武力卓群，他对友人至诚，对袍泽舍生忘死，对武安侯更是。对武安侯更是如何？
0: 回京切勿泄露我与常玉之事，恐有人借此掀起波澜。
1: 对武安侯景仰有加，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2: 那就是说，这个樊常玉不但能打，还能影响宪政，朕正愁常说无人可用，此也正得朕心。
3: 祖父，其民虽贵为皇孙，但并非良主，他性格乖戾，手段毒辣。我李氏若助他重夺皇权，待其得势之时，那便是天下百姓的苦难之时啊！ 如今那齐生只是魏延的傀儡，德不配位，才不堪任。那魏延的秉性，祖父不用告诉你，你也当了然于心吧。过往的战事中，他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强行征粮，百姓们食不果腹，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之惨象，皆因他所为。如此行径，才真的叫残暴不仁，才真的是让老百姓
2: 遭受苦难，这秦民的残暴，远超魏延，孙儿亲眼所见。
3: 祖父，我们李家世代忠良，万不能助纣为虐。世人品如此不堪之人，登上皇位，可他是承德太子之后，身负着皇室正统的血脉。这些年，他一路颠沛流离，饱受磨难，难免会心情大乱。 你当理解，不可妄断。
2: 祖父就没想过，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吗？
3: 孙儿啊，你老是贺敬源，有原则，讲道义，是大隐天字号的功臣，他可是战死在沙场啊！到头来一切都成空，你便是再讲国家道义，又能如何？
2: 当初就不该将我送往西北。
3: 祖父，请你想清楚，当今的皇帝是明君还是昏君？他对天下有益否？

0: 老爷，
1: 叫人即刻回驻书房。他若胆敢冲动，立刻禁锢，再来回话。
0: 是。齐明已经安顿好了，他就在。
2: 哎呀！大人，你干嘛呀？
3: 美人，
4: 不用你带人了。是哪儿啊？去哪儿啊？酒都没喝完呢。哎，小娘子，别跑啊，小娘子！
2: 大人，
5: 樊将军进来一起玩啊？
3: 是啊，樊将军，进来啊。
2: 不用了，你们玩吧。
3: 哎，这……
4: 大人，
3: 行行行行，来来来，
6: 应酬，应酬是啥意思？
3: 就是跟一群不认识的人吃吃喝喝。 吃喝吧。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哎，你也应酬一下我呢？应酬我。
2: 哎，樊将军，后会有期了。
3: 哎，大人，
4: 昨天没喝多吧？那下次再来。
2: 哎，一定一定。记得给我拿啊。

0: 杠啊。
1: 嗯。

0: 你也不怕被人看到？看到也没事，我是担心你第一次进京，当我看见我们簪花大将军游刃有余，我也就放心了。那些官员已经没有人在乎十七年前的真相了。辟影戏里演的那些痉挛殿前陈元景，都昭雪，善恶有盼。 都是假的，皇帝也不靠谱。
1: 放心，我跟你一起去找真相，一定给你爹一个清白。

0: 哎，回家，
1: 不打阿姐了。你不是说京城坏人多，咱不得护着点吗？
0: 对啊，今天在金銮殿上，皇帝问阿姐有没有夫婿，他想干啥呀？
2: 这狗皇帝指定想让阿姐进宫，他能有什么好主意啊？
0: 开窍了！
3: 你们别在这儿啰嗦了啊！有武安侯在，这世上没人能伤得了他。 在这儿瞎操心，多余，真多余。你们回去，我自己溜达溜达。
0: 哎，哎。

0: 参见陛下。
1: 二位卿，有何事要禀报于朕啊？
2: 陛下，臣有本启奏，那三花将军樊长玉行经僭越跋扈，回我大印封谷，不但顶撞了魏相，还对老夫不敬，望陛下处置。
1: 魏相也是来弹劾樊将军的？
2: 不，陛下，本相。 是为樊将军来请功的。前几日陛下不是提及这黔东宫的谣言一事吗？本相已经查清楚了，樊将军不仅在阵前杀了长信王，立下了功劳，他还救下了承德太子的血脉——黄重孙。
1: 这黄重孙可是黔东宫的嫡孙呢，此次樊将军可是立下了大功，理应表彰其勇。天下竟有如此喜事！
3: 魏相，这皇室血脉关乎着社稷正统，不容混淆。十几年前东宫失火，这承德太子妃和嫡皇孙俱亡，那么。 这黄重孙怎么会凭空出现？如今这人又在何处啊？
2: 这潞城一战之后，黄重孙的确是失去了踪影。

0: 我们应该向皇上登基，陈请旨颁布悬赏之令，举国寻找皇重孙。若是此次真的能够找到皇室血脉，当能解除圣上的传承之忧啊！至于真和假，自然有着判定的方法吧。若有万一可能，也不可放弃。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
1: 先帝之隆恩浩荡，魏相所言极是。那悬赏仪式就有劳爱卿举办，务必要找到朕那可怜的侄儿。
2: 祖父息怒，当心伤着身子。
3: 那武王侯当真是气运再生啊！明明是犯了滔天大罪，偏偏一再的抵消。不行，无论如何，都得让这上九两人彻底的撕破脸皮才好。你即刻派人，无论如何想办法传言给谢政。
2: 就说十七年前，魏延返京途中收到了妻室的传信，这才害死了他的父亲谢林山，以及东宫的承德太子。
1: 可那封信早已不知所踪，说不定已经被魏高给销毁了。
2: 只需一个传言就够了，那谢政会去朝政局的。我们只需让他们二人鹬蚌相争。 十七年前，魏延也是很多情的，所以才酿成了今天的滔天大祸。今日，我们就再做一局好了。
4: 陛下，奴才来了。朕知道，朕把昭文武没有一个人把朕当成真正的天子的。魏延把朕当做二皇帝，那谢政是不是也想学他？啊，找一个前途国的血脉，然后做傀儡去摆布？你就是个废物，连前途国有血脉，杀在人家的消息，啊，你都能给说牢了。
5: 就连你，你是不是也想换个皇帝伺候啊你？是不是？奴才恳请陛下息怒，不为奴才之过而气坏了龙体。陛下，此番奴才真的是尽力了，张公主殿下也不为奴才所辱，百般无奈之下，奴才只能。 冒死冲入那巨鹰大帐，结果听背后也削去了一只耳朵。陛下，奴才知道自己没用，可是奴才这心中可真真切切都只有陛下您一人呐，陛下。
4: 你想前来，奴才来了，疼不疼？奴才没事，现在已经好了。不管是他魏延还是谢政，谁都不能坐这个轮椅。 这是真的，谁都不行。
5: 是，陛下，您才是真龙天子，那些人都不配。
4: 不行，你答应朕，你一辈子伺候朕，朕就是皇帝。
5: 奴才。

0: 看着就要入冬了，也不知道过年的时候能不能见到常玉啊。
1: 你这个老太婆就是缺眼见，人家常玉在外头是干大事业，天天想着回家过年算什么事儿。
2: 你这个老头子，你不就出去打了场仗吗？能比我眼界长多少？
1: 哎，你还真别说，我这次出去看见的马比你吃的馒头都多，那眼界开的大了去了。
2: 你不就是个看马的吗？你能看不见马吗？你还能看见什么呀？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小贝，亲亲我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小贝。

0: 两日之后会有礼部的官员前来教授将军宫廷礼仪。
1: 啥？
2: 宋思悟是多大的官啊？
3: 宋燕，
2: 张玉，赘婿，樊长玉竟没抛下你这个赘婿，反而令你攀上高枝，想定。

0: 荣华，我宋燕到底哪一点不足？说什么话？啊！我感谢宋燕，有眼不识反常语。你才是那块玉。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哎，哇！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文明出行。
1: 让幸福抵达，
2: 守正直而配染艺。
3: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哎，哇！

0: 百年来，世界就是这样被书写。
1: 今天，全球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心边缘。
2: 发展中国家呢，在世界体系中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呢是越来越大的。
3: 西方呢创了三个神话故事，第一个就把偶然的说成是必然的，把短暂的领先说成是永恒的领先，把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概念说成是一个全球的普世的概念。
0: 殖民体系已成历史，但依附关系仍在延续。霸权国家几经更替，但支配逻辑并未改变。
4: 一套完整的霸权体系，第一个呢是美元，第二个呢就是军事联盟体系，加上规则制定权。
1: 发展中国家受到了深深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思想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会阻挠着它的成长。
5: 它本质上来说是在告诉你，你的未来将会变成我。
6: 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
0: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历史从不只属于旧秩序的书写者。
7: In great power relations, you can't trick great powers.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realistically.
8: 称霸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我才不愿意来接替你这老大的位置呢。For what?
3: 全球南方就打破了这套西方500年前谁注史的那种虚幻。
9: 我们产生了一种质疑，产生了一种追问，甚至产生了一种抵抗叙事。甚至要自己重新建立叙事，
0: 超越零和博弈的旧逻辑，走向和和共生的新境界。
5: 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考，是中国从地理边境的共同体要走到世界的共同体当中。
10: 中国外交要坚持一种社会主义特色，我们对世界的想法不是出于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希望。
0: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外交给出这样的回答：
11: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读懂中国外交，看见人类共同未来。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9月11号起，中国正在说隆重推出。

0: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人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1: 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
2: 世界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心边缘，
3: 硬殖民、软殖民垄断仍然是存在的。
4: 全球南方集体性崛起。
1: 如何找准中国在世界坐标中的位置？
5: 东升西降，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已经走向衰落的阶段，而中国主导的发展到了新的高峰。
4: 中国是确保世界的发展朝着一个正确方向发展演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变量标。
1: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如何作答？
6: 当今世界乱象，
7: 真正发挥国际集体安全机制核心。

0: 对华出口打开了全新的机遇之窗。
1: 四大全球倡议是我们对构建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指引，
2: 要坚持社会主义特色，
3: 通过构建一个更加平等的国际社会，制定一套新的秩序。
4: 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一集《风云激荡》，今晚播出，敬请收看。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姜宇，欢迎大家。各位观众，当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世界上还有60多个地方陷入武装冲突，全球贫富两极分化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有22亿人不能上网，有6亿多人用不上电，有46亿人支付不起基本医疗服务。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也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尽沧桑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和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希望听到中国的声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大势，在对外工作上做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从今天开始的3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解读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世界变局中引领方向。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参加今天这期讨论的各位老师。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澳大利亚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郭国强教授，欢迎各位老师。
1: 当今世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黑天鹅事件频发，灰犀牛风险积聚。据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全球和平状况连续第12年恶化。
2: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人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1: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积淀的民族，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的发展正成为推动世界变化的重要力量。今天的中国已不仅是世界变局的见证者，更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党的十八大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在对外工作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为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世界指明了方向。
1: 历史反复证明，对抗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搞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谁也保护不了，最终只会损人害己。搞霸权霸凌，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0: 究竟是怎样的深层症结在反复撕裂着这个本该更加美好的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又为何总是难以达成真正的理解与共识？
2: 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啊，想请各位老师说一说你们的判断，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3: 毛主席曾经有个说法叫东风压倒西风，那么今天是东升西降，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已经走向衰落的阶段，而中国主导的发展到了新的高峰。
4: 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越来越不加掩饰，越来越针对中国，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一些可能想要遏制他们的发展。我认为就是在东升西降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很重要一个矛盾就是要如何处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变化。
5: 我觉得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的霸权国陷入一种高度的一个焦虑，美国的霸权方式从过去的自由帝国转向掠夺性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因素实际是确保世界的发展朝正确方向发展演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变量。
6: 我觉得现在要理解当前的一些矛盾呢，用南北或者东西的对立可能不是很准确。现在更准确的一个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霸权体系它正在解体以及如何重构的问题。这体现在两点，第一，就美国和谁都有矛盾；第二，各个国家相互间也有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呢，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美国等霸权国家在背后挑唆导致的，所以现在可能相比于过去简单的用东西或者南北来划分，它往往呈现一个更加复杂的局面。
2: 好，这几位的回答都涉及到霸权体系，那么就过去这个霸权体系的变化本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二战之后殖民体系逐步瓦解，新生国家虽然赢得了独立，却长期处于经济依附西方、政治被动弱势的边缘境地。那么这其实就是全球体系的中心和边缘格局。但是在这个格局之后啊，又发生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今天啊，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中心边缘的这个分析框架是不是还成立？郭国强老师。
7: So with the legal end, we can say United Nations 1960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freedom from colonialism, also primarily due to struggles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anti-colonial struggles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that old system and its framework was no longer possible. But the Western powers, which had achieved relative prosperityand had become developed, still needed to extract their surplus and their surplus value from their former colonies. And so they developed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bodi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atterns of trade flow, and kept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 an underdeveloped state so that they still sold raw materials to the industrial centers.
4: 虽然说殖民统治在几十年前结束了，但是这种隐蔽的殖民方式仍然是存在的。像很多亚非拉国家，他们的精英仍然在接受着西方的教育，接受着原殖民宗主国的

0: 资助，因此在这种政治经济上的殖民在实质上仍未解除，
1: 就所谓的软殖民，
0: 以前是软殖民，比如说在今年这个美国出席委内瑞拉之后，它已经变成硬殖民了吗？它向我们展现了曾经的殖民主义的手段，就是你派坚船利炮直接去侵略这个国家，然后控制这个国家，这个手段仍然是存在的。
2: 我觉得呢，这个中心边缘依然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的中心边缘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点呢，就是中心是受到了冲击，它不像以前那么稳定了。比如说美国西方，这种冲击呢体现在它的工业实力、科技实力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甚至军事实力都很可疑，是否还像过去几百年一样拥有独霸世界的军事实力。
3: 就按照中心边缘的这个说法，发展中国家呢在世界体系中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呢是越来越大的。那么我们看到的世界的另一面呢，就是新兴经济体的集体性崛起。那么这就意味着现在的世界不完全呢是我们过去的所想象的那个中心边缘结构。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看待世界需要用一种更加复杂的眼光去看待，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中心外围二分法。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 刚才啊，其实各位老师说了两个现象，一个是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矛盾，一个呢是全球的这个乱象。那么这两者之间啊是什么关系？
3: 我觉得我们经常说呢，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其实外交和内政呢

0: 它是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的。二战后的美国就通过推行一个制度霸权，让资本呢流向世界，最后呢让收益呢回到西方。
1: 我认为它很有道理，就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那么我观察美国的这个变化，最大的变化呢是两条。第一条，美苏竞争的时候，美国非常有危机意识，所以那时候跟苏联竞争卫星啊什么，所以美国的科学家是非常勤奋的。但是到1990年代苏联一瓦解以后，美国认为自己是单极世界了，哇，马上就放松了，这个是非常大的转变。放松到什么程度呢？美国的科学家不干活了，让这个外来的人，比如硬件中国人干活，软件印度人干活。那他国内干什么呢？逐利。怎么逐利？好，最重要两个措施都是克林顿和特朗普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做的。什么矛盾呢？大家知道克林顿出了一个性丑闻，对吧？然后特朗普这一次要搞关税战是干什么呢？发动关税战争转移目标，说这个美国的所有问题不是美国造成的。但实际上呢，我给一个历史的分析，你就会明白美国就业架空始至什么时候。使之克林顿签那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允许三大汽车厂把制造业转移到墨西哥，墨西哥工人便宜嘛，对吧？然后他那里生产出来汽车，这个再卖到美国来，马上这个三大汽车厂的利润上去了，但是就业呢就输出去了。所以美国的经济空心化不是从中国开始，从克林顿搞那个北美自由贸易去开始的。特朗普为什么要发动这个关税战争？原因呢，就是美国连打几场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什么，现在这个债务就升到多少呢？40万亿美元了。原来这个金融市场里面有一个教科书的规律，说美国的国债是无风险的。现在谁都知道，美国的国债是可能违约的。所以这几个因素造成美国的经济实力是悬崖式的下跌，经济下跌，金融就下跌，金融下跌，你没有钱买单，美国的军火工业的优势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就讲得非常清楚，美国所有的问题不是中国造成的，是美国自己造成的。
0: 从这个国家治理的角度看，美国呢，从70年代后期以后出现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在此之前，美国从当年的大萧条时期一直到70年代，它推行的都是凯恩斯主义。那么，凯恩斯主义呢，把充分就业放在第一位，强调要节制资本，然后劳资合作。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50、60年代的美国，实际是美国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个时期，一个美国工人的家庭靠一个人的收入呢就可以养活一家，这也是现在的很多美国人特别怀念那个时代的一个原因。那么从70年代后期，尤其是从里根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呢就从过去呢以劳动者为本位转向了以资本为本位。那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系列的举措，最后呢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分化，也加剧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进程。尤其呢，我们说在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个趋势呢进一步强化。

0: 过去一百多年间，每逢内部经济危机或政治困局，西方国家惯于用对外战争转嫁内部矛盾。二战后，美国以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为名，同时为转移国内种族矛盾与麦卡锡主义引发的政治焦虑，先后发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几乎同一时期，法国为转移国内政治压力，在阿尔及利亚发动殖民战争，并不断升级战事，最终不仅未能平息内政危机，反而直接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崩溃。本世纪初，美国又以虚假情报为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并相继出兵叙利亚和利比亚。每一次军事行动的幕后，都隐现着西方国家经济滑坡、财政赤字膨胀与民粹政治升温的倒影。
1: 资本主义已经有几百年了，一直都在设法把国内的矛盾向国外转移，但是人类历史上呢，做过很多努力来约束这种转移的矛盾，就是人类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秩序，那这些原则今天看来都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所以习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那么今天的这个世界也可以说礼崩乐坏，这个源头在哪里？
2: 二战之后呢，联合国之所以能够比之前的国联更强一些，是因为它建立在大国的基础之上。二战之后虽然看起来好像和平，它实质上是大国的和平，在承认大国实力的基础之上，大国之间不互相进行热战，但是实质上大国对小国和小国之间的战争侵略一直在发生。某种程度上讲，就这个世界一直是丛林法则，礼崩乐坏，只不过之前是像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大国他们还愿意装一点门面。
3: 在二战之后形成的，我们说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这个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它实际是使得主权国家这个权益从过去是欧洲独享变成了世界共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联合国宪章它是具有历史进步性。那么毫无疑问呢，在这个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包括苏联包括美国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美国之所以呢愿意呢构建这个以联合国宪章为主的国际体系，一方面呢它要标榜呢它相对于英国的霸权方式它是具有进步性，另一方面呢是因为美国呢拥有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超强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他认为即使是按照现有的国际游戏规则玩就是美国呢依然可以在制度的这种公共产品的这个包装之下更好地实现美国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随着美国现在实力下降，他已经没有能力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下呢获得更多收益，美国呢就转向开始破坏这个规则，开始破坏这个体系。
4: Breakdown of this order in inverted commas or in inverted commas again Pax Americana, because actually the United States for nearly all of its 250 years has been engaged in wars with other countries. It really is a war-making state. But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recently, or what has become apparent in the last few years, is what may be called a multi-dimensional crisis of the West. Now, this is an economic crisis, this is a political crisis, this is a social crisis,a cultural crisis, and increasingly a military crisis. So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analysts who are actually suggesting and proposing that this particular multidimensional crisis will see Western countries of the world lose their particular dominance.
1: 我教授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对资本主义来说，发生危机是常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发展中国家怎么才能突破这套话语霸权，就是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 不搞双标啊，不将少数国家的家规强加于人。在我们这样一种动荡的历史阶段，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所处的历史坐标啊？怎么样进一步的去提供一个新的稳定的这个国际秩序？
5: 总体上来说，1945年以来，这套国际秩序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相对来说最好的了。那现在呢，美国说不想要这套秩序，想把这套秩序打破，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套秩序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的学习运用，还是能够给自己寻求一定的机会的。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希望通过构建一个更加平等的国际社会，大家去制定一套新的规则、新的秩序来取代过去的秩序。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立足自身去实现。

0: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我觉得中国最好的案例就是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开始是弱队，到后来就金牌都赢到最多了，美国就跟中国是对手了，然后就跟你平等了，
2: 改变规则，
1: 平等了以后并没有改变规则，中国你光是拿了金牌多不行，然后你就要干嘛呢，你就要争取当裁判，要选到奥运会委员会里面去，然后要去修改这个规则，变成一个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则，
3: 就是说要先适应规则，尽可能的利用规则来发展自己，力量壮大之后再去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好，田老师啊，
4: 我觉得首先呢是要反对霸权主义，然后呢维护呢以主权国家原则为基本的这个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在二战之后呢，至少从理论上说，世界各国呢都享有平等主权，但是从实践的里边看，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通过宣扬什么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等等理论，他实际又突破了主权国家原则呢，频频的对其他国家发动军事打击、经济制裁，包括当年的伊拉克战争，现在对伊朗的战争，这个本身都是对主权国家原则的一个践踏。所以呢，为了捍卫主权国家原则，我们首先是要齐心协力和世界上所有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呢联合在一起，维护主权国家原则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我认为习总书记提的全球四大倡议以及呢构建人类命共同体，它是一个对现有主权国家原则的进一步的超越和升华。
0: 我博士期间在美国就写过一篇关于不同国家对非洲援助的研究论文，他们认为援助呢，你应该去注重它的人权、环境，然后民主，先有了环保之后才会有发展。他们认为说你这个援助应该用于搞 NGO、 搞意识形态建设。我当时就发现中国的援助它跟当地的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确实能够促进的，但是那些西方传统的援助很多时候就没有关系。很多这个西方的学者他们又不能承认这个中国的援助是有用的，他们只好说这个中国援助虽然有用，但是以什么代价。
5: 我记得我去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当时中国在当地种橡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当地的居民说我们不能种橡胶，因为橡胶提炼的过程中很臭，会污染我们的环境。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西方 NGO 环保主义的话语体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个连他自己村都没出去过，他依然头脑里受到了深深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思想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会阻挠着他的成长。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讲，就是说要改变全球话语权，去争取话语，从思想深处也要真正的去站起来，去摆脱西方的这种话语霸权。
6: 在当今世界格局下，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秩序构建，反霸权被普遍视为重要前提。发展是根本动力，而挣脱话语控制则是关键一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正为这条路径提供最生动的注脚。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用几十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高铁里程稳居全球第一，北斗赋能千行百业，量子、AI、航天领域正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与此同时，中国书写了减贫奇迹，这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实践正在改写现代化的定义。世界目光悄然转向。2026年皮尤民调显示，在36国受访者中，27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项调查开展24年来中国首次实现如此广度的反超。盖洛普民调结果也显示，中国全球信任度持续攀升，在130多个

0: 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中，36%认可中国的全球领导力，而认可美国领导力的比率为31%。从亚洲到非洲，从欧洲到拉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一个不搞掠夺、平等合作的中国。
1: 我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中国深知，一国的现代化远非终点，民族的复兴当兼济天下。面对百年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远见正引领中国外交破浪前行，也为全球南方共塑国际新秩序注入确定性与正能量。
2: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怎么办？我想到20世纪60年代，当中国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最严峻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首《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这首词啊，说的就是中国人反对霸权主义，我们要建立一个百花齐放的世界，中国愿意为这种百花齐放做贡献，而又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那么党的19大闭幕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也引用过两句和这首词的境界非常类似的诗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国外交的气度，中国外交的格局。面对这样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大国外交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战略，中国能够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
3: 我觉得中国的崛起就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么新中国呢，从建立之后，我们就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和平共处5项原则。当年毛主席就曾经说过，就是中国呢永不称霸。那么这个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走一个和平发展道路。在这些年，我们提出4大全球倡议。那么这个倡议呢，实际是我们对构建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一个指引。我觉得呢，这个前景呢是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的。
4: 中国的发展是一定要避免国强必霸这样一个逻辑的。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外交要坚持一种社会主义特色。就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特色？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什么之前的很多国家，他们都走上了国强必霸的道路？比如说像美国，因为这个国家的政策不是由人民决定的，他们是由资本家的利益所决定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当它发展，当它壮大，它就一定要对外扩张的一个原因。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发展？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坚持这个社会主义的底色，强调我们国家的发展，我们对外的交流，我们对世界的想法不是出于资本的利益，而是出于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希望。
5: 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大国外交的目标和战略啊，可以分成主次两点。最主要的一点呢，还是要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具体来说呢，我们的外交要来维护我们的经济安全、经济发展，要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维护企业的利益，在外中国人的具体的利益。比如说最近大家关注的中国企业收购了英国的钢铁公司，干得挺好的，突然英国政府一纸文件把这个剥夺了。如果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解决不了，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怎么相信说中国能够带领我们去构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新的世界秩序？那第二点呢，就是在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外，那我们也要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中国在构建国际新秩序中，我觉得更可靠的能发挥的作用叫表率，而不是领导。用自己的表率去做出示范，去感染，去影响，追求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内秩序的变化。

0: 就是表率作用。同时我还强调一条，在讲和平崛起的同时，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要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只要我对现在局势的估计，我觉得我们低估了美国垂死的霸权的冒险性，因为现在根本不是新冷战，你现在实际上特朗普搞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政策。在这点上呢，如果不采取坚决的行动的话呢，我认为这个世界的风险呢是更大。在座的年轻人一定要有这个警觉，你们现在面临的在霸权衰落以前还要绝望挣扎的特朗普的冒险精神，超过以前打越战的艾森豪威尔。你只有把它打通了以后，才会产生新的尼克松出来跟中国谈判。
1: 好，把四位老师说的听起来啊，我们就得到了一副完整的新时代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路线图。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怎么样充分的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来为我们的外交的大局去服务，以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服务。
2: 我觉得当我们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所以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告诉世界各国，就是每个国家自己要独立自主，要从每个国家自己的实际出发。
3: 现代化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有一个形成凝聚共识的民族。比如发展中国家治理有很大的问题，就精英问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他是在海外留的学，说白了很多国家的总统甚至都是总统选举前才刚刚把国籍迁回来，他的全家人长期都生活在巴黎，生活在纽约。那么回国他选上总统了，他就一个人回来当总统当部长，全家还在那里
1: 裸官。
3: 哎，这个裸官。所以我就觉得呢，你要学中国经验，学一下治理裸官，以后裸官不得参加总统选举，裸官不得出任公职。第二个问题呢，我就觉得呢可以学的什么呢，就是规划。那中国这些年发展成功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坚持不懈的推动规划。不少国家也在学习中国，就是我们希望有个长远的愿景，甚至我觉得美国都开始学中国了，就是国家要确定一个长远的目标去推动，你才可能实现现代化。第三个呢，就是发展中国家它确实也得实实在在解决自己很多的治理失败的问题。那你这个民生保障好不好，老百姓有没有纯净的用水，社会矛盾能不能及时化解，能不能学习。比如现在中国比较好的经验一二三四五皆速即办，从最基础的角度。
1: 好，这个问题我们也来问一下博国强老师。
4: I hear often from people from African countries o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at they're actually learning and have learned China's lesson well, tha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something that they can study, from which they can learn, but that they have to find an approach in light of their concrete conditions and they're just beginning to study this question in light of the best of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1: 好，谢谢博教授。刚才大家其实总结了啊，中国现代化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互鉴的意义。那么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世界总是向前进步的，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个人和国家的外交大战略之间有什么关系？下面先请几位观众来说一说，好吧？
5: 就是您说普通人为什么要关注宏大的叙事，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到政治过程中，也关心他。比如说我们目前的一些国际争端，比如说中日之间的矛盾，还有黄岩岛的事件，我觉得这个是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事。就是想问的，就是说您如何看待中日和中非之间的关系？
6: 我觉得我们对日本的危险性呢，还是不能低估啊，因为现在呢，

是这样的，美国呢有意打破二战之后建立的战后国际体系啊，其中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放日本出笼，让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让日本呢走上军国化道路，用日本去消耗。

0: 可能会不太相同。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去平衡自己作为这个引领者和平衡者这样的一个身份？
1: 我觉得这个实际就是一个分寸的问题。中国呢和全球南方，我们之间呢，它的共同利益一定是大于分歧，而且当然中国本身也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啊，这是主要的方面。那么从次要的方面看，我们当然说知道这些，南方国家资源民族主义也在滋生。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它这个不是敌我问题，它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我们就通过经济办法来解决，比方说巴拿马码头的这个，我们也可以采取对应的让他付出更多代价的方式，让他知道其实跟中国合作远远要比和中国对抗获益更多。
0: 谢谢老师。
2: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大叙事如何转化为我们每个人的切身感知和现实关切，下面也请各位老师说一说。
3: 我前段时间跟一个学生聊，他说他非常关注这个中美关系。我说你为什么要关注中美关系啊？他说他当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想去美国留学，结果南理工上了名单了，去不了了，改去了英国。后来博士又回来读了，他也在考虑他学出来之后做什么，受的影响很大。中国这些年外交还有一个很重大的行动，就是一带一路，现在已经有几百万中国人在海外，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在海外，那一带一路可能给大家的关系会很大。
4: 前一阵刚刚那个高考完了要报志愿，朋友们就叫我给年轻人推荐一路。那么我当年怎么选的？因为我母亲是新加坡归国的华侨，我母亲从小就告诉我，中国的海外的这个华侨是最末一等的公民。所以我小的时候我的志愿是什么呢？我的志愿是我将来要建造一个强大的海军打到英国去。所以我那次中学就做船的模型，读海军的历史，读海战的历史。结果呢1957年的时候，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了，我突然之间才明白世界上当时的潮流的顶峰是在哪儿，不是海军了，是原子弹。所以我立马就响应华罗庚先生的号召，我就跑到中国科大去念书去了。等到中国科大念书的时候，还没念完，当时认为最先进的科学问题已经不是物理学了，是生物学的问题。所以我后来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跟了我的老师裴国进去做的时候，他是要统一物理学和生物学，然后我就说你要能统一物理学生物学，我就能统一物理学和经济学。所以你就知道在你们这代年轻人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虽然你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要学会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是跪在地上崇拜他，你要能解决他没有解决的问题，你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开拓者。希望在你们身上。
2: 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想请各位老师用一个词语或成语来给中国外交献上一计，请大家写题板。知己知彼。
5: 我在美国留学这些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非常之糟。老实说，我也觉得在美国学到的很多他们的东西都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才会出现特朗普，才会出现现在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到美国或者到别的国家去了解他们在发生什么，即便是不好的东西，我们也要明白，它为什么不好。这些国家的好与不好，反过来也是对于我们中国自身的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借鉴。
4: 我认为实际上就是要打赢这个认知战，打赢这个舆论战。打认知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今天讲的声东击西，大力的客观的分析西方内部的危机怎么造成它的衰落，不是因为中国造成的。
2: 以逸待劳。
3: 现在呢，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的秩序可能正在解体，新的秩序在酝酿。我们静观其变，我们守好自己的底线，对国际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0: 随着时间的变化，更有利于我们的秩序就会到来，那个时候是我们大有作为的时候。
1: 好，知止不殆。
2: 这个知止不殆呢，其实是道德经里边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你的意图不要超过你的实力，由此呢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近代以来很多国家的衰落就是因为对力量的过度使用啊，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一定要掂量一下呢，我们有多少可以用的资源。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中华民族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伟大复兴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的车轮。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善于拨云见日，就一定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本质，在世界变局中引领方向。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16: 9.9，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再度主张要对台湾地区输美芯片课征高关税。针对该言论，台所谓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副主管张振豪十号先是轻描淡写称特朗普的说法听听就好，不料当场就遭到纠正，急忙改口。台官员前后矛盾的失态表现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窘境。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近日撰文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引发两岸读者热议。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十号回应表示，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方面一条都不会同意，言下之意他是很认真地研读过其中的内容。如何评价岛内关于统一话题的声量日益高涨，陆委会的回应又说明了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九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表示，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根据这一数额计算，相关花费将高达1.35万亿美元。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创下新高，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如此债台高筑，特朗普凭什么能大方分红？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9月11号，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忠实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落实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台湾同胞和新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多贡献。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则表示，站在新疆这片土地上，不仅要缅怀历史，更应该想到未来下一代的发展走向。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大国竞争加剧，台湾不能成为别人博弈的棋子。
2: 100多年前，左宗棠台湾西征，守护的是国土。今天我们更应该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守护我们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1: 参会的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同时，参会的台湾嘉宾也对于此次活动举办地新疆印象深刻。
3: 心里面很兴奋啊，到新疆来，那走得越远啊，越让我觉得啊，台独无望，越让我觉得和平统一的可贵。新疆很多民族在这么大一个土地上，然后可以创造的这么好，建设的这么好，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4: 实际走到这个新疆，可以看到各民族非常的融合融洽的生活在一起，那整个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欢乐，也非常的和谐。我觉得这个是你没有亲自来感受不到，所以我非常鼓励很多的台湾年轻朋友到新疆来走走看看。
5: 新疆呢，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很独特的意义，尤其当年左宗棠台官也要呢来表达誓死捍卫新疆领土这样的一个决心，是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一定要让祖国能够完全的统一。
1: 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爱国统一团体联合举办， 活动期间还将举行主题演讲、专题研讨，并开展参访交流等活动。
0: 再来关注，美国共和党日前在达拉斯召开中期选举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主张要对台湾地区输美芯片课征高关税。针对该言论，台所谓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副主管张振豪十号先是轻描淡写称，特朗普的说法听听就好，无需过度在意。不料话音刚落便紧急改口，前后矛盾的表态引发外界热议，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美依附不敢抗争的尴尬处境。
6: Intel is a good, really good company, but what happened is stupid presidents allowed the chip business to leave our country and go to Taiwan. And stupid. All they had to do is put tariffs on, they wouldn't have left. In other words, Taiwan, you're going to sell chips to America, you've got to pay 100%, got to pay 200%, 50%, anything.
1: 特朗普日前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再次声称，应该对输美的台湾芯片课征高额关税。此话一出，立刻在岛内舆论场引发讨论。
7: 川普常常就会讲一些话，那我们就听一听啊，对，哎。那我们还是持续做我们该努力做的事情。
1: 台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副主管张振豪在台行政机构记者会上被问到特朗普相关言论时，一不小心说出真心话。没过多久，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将手机递给张振豪看，张振豪随后就改口了。
7: 是，我刚才可能这个讲话比较快一点哈。对，可能要修正一下啦，并不是说这个听听就好啦，其实我们一直很重视跟美方的关系。
1: 张振豪声称，台湾地区与美国已经签订谅解备忘录，在经贸方面也一直持续合作。之后李慧芝再补充称，台湾地区与美国一月就签署备忘录，包括已经取得多项关税优惠待遇，接下来会协助台湾地区企业持续与美方协商享有免税配额与豁免清单相关认定。对于张振豪前后不一的表态，蓝绿民代的态度截然不同。
8: 政府官员的讲话是非常被台湾社会看重的，那希望能够更谨慎的发言。
9: 台湾几乎对美国这个他的话说一不二，那结果他还骂我们，所以这位官员其实是吃了一个诚实豆沙包了。
1: 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林涛十号接受岛内广播媒体访问时指出，特朗普持续在社交媒体上指责台湾地区偷走美国芯片，另一方面，台军采购美国武器也出现交付延迟的情况。林涛要求民进党当局应先向民众讲清楚要如何因应，并要求美国给个说法。
10: 那如果川普继续把这个叙事讲下去的话，对民进党或是对台湾接下来的半导体关税跟半导体产业会是雪上加霜。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手上的筹码正在流失。这两天我看到 AIT 的这个处长古立言，他提到台湾在2030他的 GDP 我们要成长到 5% 的军费，而且不只是采购，我们还要投资在的产业链上面。我必须持平讲，
11: 5%也还不够。
10: 对，那你现在美国一方面叫我们买，叫我们配合，那是什么意思？
11: 赖清德全面只会在选举，但把台湾不断断的整所有政策上面逼到一个死角，没有一件事干得好的。那现在对美国的政策里面又是这样子难看，赖清德又能做什么？还要继续抗中吗？还要继续抱着美国大腿吗？那只为了选战操作，那是怎样？他要怎么跟台湾人交代？我们台湾的未来在哪里？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董先生，您对于台所谓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副主管张振豪前后反复的态度怎么看？
12: 各位朋友，对美国真是掏心掏肺掏钱，什么都给他了，换来特朗普的谩骂，说美哦还不够，所以特朗普讲这个，那对台湾的芯片他是有意见的，那怎么办？所以在记者会，记者就问了。张振豪就讲说：“哎呀，特朗普讲的话，我们就听一听。”结果他旁边那些同事发现不对，为什么？因为美国派在台湾有一个人叫古立言啊，他在台湾教赖清德，你怎么当领导人？你怎么来巴结我们？好，他现在那个嘴脸，就是义务美国军火商派在台湾的买办啊。那张振豪，他从学界来看完全不知道。 在学界里，我们当然对特朗普讲的话啊，听一听就好嘛。他把他放到啊整个政府机构的记者会讲，那就是代表政府了。那你民进党政府对我们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是这个态度吗？这还得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行政部门的发言人李慧芝啊，他就赶快出来化解，赶快给他看，你赶快更改，不能这样讲。我们全世界都很清楚，特朗普是一个讲话不算话的，不用讲说他嘴巴讲什么，好、哦，那他跟你签什么，他一律哦不哦高兴承认就承认，不高兴承认就推翻，他也不太在乎你拿我怎么样，我最大。那台湾把他跟他签的那个 LTA 拿来说，哎、欸，我们跟他签一定可以获得怎么样的保障？没有保障啊，怎么会有保障呢？这是一个尝试嘛，所以你可以讲真。张正豪讲的是大白话，我们就听听而已，看他会怎么做嘛。哦、那当然他的含义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说不要理他、哦、那也有可能。可是对于这样捉摸不定、反反复复、言而无信的一个领导人特朗普，你又能够怎么办呢？当你付出了所有、哦、东西，倾其所有的钱财来做保护的时候，结果对方吃干抹净，然后当你有危机的时候，哦、他完全不处理，那这就是台湾未来的面貌，我相信很多人都心知肚明。所以、哦、特朗普的话是要听听而已吗？其实讲起来也未必是错的、啊、
0: 好，谢谢董志森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开批评亲民主党智库美国进步中心是反特朗普智库，并点名在华盛顿的所谓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是其海外资助者之一。岛内舆论讽刺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往枪口上撞，赔了夫人又折兵，
13: 是犯了川普的直接的触怒了川普，对台湾来讲赔了夫人又折兵，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状况就投入资金。
14: 其实不管川普喜欢或讨厌台湾，他只要一伸手跟台湾要东西，请问一下我们敢不给吗？我们还不是都要给？所以他喜欢或讨厌还不都一样？到最后反正我们就是要给钱嘛，反正到最后台湾就是被掏空嘛，反正到最后民进党就是毫无抵抗能力嘛，人家要什么你给什么，所以我觉得已经没差了。
15: 那我们把美国什么当老爹，然后民进党来讲一句话说，哎呀，美国人只是要我们的钱，大陆要我们的命，错了，美国是要你的钱又要你的命，大陆至少没有要你的钱，命呢只要我们不去搞对抗，我们是不会有命的问题。
1: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谢龙介则表示，民进党当局的外事政策一面极度倾斜美国，却连特朗普的个性与美国内部政治情势都没有掌握，过去已有押错宝的经验，如今又去资助反特朗普智库，根本是往枪口上撞。
0: 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谢龙介说，民进党当局极度依靠美国，却连特朗普的个性与美国内部政治的情势都没有掌握，过去呢已有押错宝的经验了，如

0: 近呢又去资助反特朗普智库，根本就是往枪口上撞啊。那么您对此作何观察？
1: 我觉得谢龙介这番话呀，其实点出了民进党这么多年啊以美谋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短板，那就是呢既想依附美国，希望呢美国在政治上在军事上能够呢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但是另一方面呢又始终啊耗不准美国的脉，对美国的这种政治的格局啊其实缺乏一个真实而深入的了解，所以呢屡屡呢押宝押错。但是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呢？除了民进党当局啊对这个美国的政治啊恐怕呀耗不准脉之外呢，还有一个，这是民进党从头至尾的分裂主张和相应的对外政策所决定的。我们都知道民进党当局呢不断的讨好美国，希望呢能够呢以美谋独，美国呢能够给台湾提供从安全到军事到政治等等各方面的一个支持，所以这些年啊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在美国上投入大笔的资金，不管是对台的军售，还是呢游说华盛顿，或者说呢资助相应的一些智库，在这个美国呢帮他们呢摇旗呐喊来造势，其实已经成了民进党惯用的一个方式了。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往往呢屡屡的会判断失误，一个呢他们对这种美国呀民主和共和两党这种尖锐的政治斗争啊没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另外呢很多时候呢民进党是一个赌徒心理，总希望呢能够呢押宝呢押到点上，所以呢这种动作一旦出去的话，那么显然最终呢如果不如民进党所愿的话，那显然对民进党就会构成严重的一个威胁。所以这次啊其实他在这个资助了反对特朗普的智库上面，我想特朗普一定会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以特朗普个人的行事风格和这种记仇的心理，那么民进党恐怕呢未来会在很多层面上跟美国的这种对接啊会面临一个窘境。得罪了特朗普可能不会呢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对华的政策，但是至少我觉得未来在这个对台的军售方面，在这个台湾半导体的转移到美国等等方面，包括对美的贸易层面，特朗普呢一定会给这个台湾穿小鞋，甚至呢抬高价格以报呢这次的一箭之仇。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呀押错宝对于一个赌徒来讲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十赌九输，对于民进党这样的一个一心要依靠美国谋求台独的这样一个政党来讲，那就不是十赌九输了，那是十赌十输。真正想让啊台湾迎来安全，两岸迎来和平，我想啊还是要回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正确轨道上来。如果一门心思想着取悦美国啊投机取巧，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美国政治的环境中能够呢押宝取胜，显然它不仅不可能给台湾带来安全，反而会把台湾带进灾难之中。
0: 好的，谢谢张斌先生的分析。曾几何时，统一二字在岛内舆论场是被刻意冷藏的词汇，台面上所谓台独杂音喧嚣，公开谈及统一的声音却动辄被贴标签遭围攻。最近这道冰封数十年的舆论高墙已经从内部裂开了一道缝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统一，议论统一，掀起了一场关乎台湾前途命运的讨论。
2: 最近啊，岛内舆论场出现了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变，曾经碰都碰不得的统一话题突然热了起来。
3: 我说台湾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平的被统一，另外一个是武力的被统一。台湾人已经没有选择了，有第三个选择，你告诉我好不好？我跪着跟你走。
4: 在你的有生之年，你觉得你有机会看到两岸的统一吗？你现在已经85岁，虽然身体
5: 我快死了，我怕什么？我本来想跟大陆讲啊，赶快不让我看不到。
2: 耐人寻味的是，主动把这个话题摆上台面的，恰恰是过去长期持深绿立场的人物。说出台湾人已经没有选择的彭文正，曾经是深绿阵营的代表性媒体人。期盼活着看到统一的范振宗，则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前新竹县长。范振宗来到大陆，亲眼看到大陆的发展进步，观念发生了转变。彭文正则是因为持续追打蔡英文论文门事件，被民进党当局通缉，被迫滞留美国，无法返台，看透了民进党当局施政的荒腔走板。 他们最终选

0: 则挣脱多年固化的认知茧房，正视两岸关系的客观现实。这些曾经站在绿色阵营里的人物接连转向，释放的信号非同寻常。
1: 在统一的问题上，台湾已经进入了质变量变的时候了。台湾的社会已经充分的感觉得到，到了我们必须要论同的一个境界了。
2: 我相信在台湾像我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会告诉他说，我愿意以良知做见证，对历史负责任。我会告诉他说，两岸应该统一，拖没有什么好处。
0: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啊，岛内政治有一个荒诞的怪象，主张所谓台独的声音可以高调存在，讨论统一的声音却常常被污名化，甚至被视为某种禁忌。谁敢正面谈统一，往往就会被贴标签，甚至遭到围攻，仿佛只要提这两个字，就会失去参与公共讨论的资格，或者失去选票。而如今呢，这道冰封了几十年的舆论高墙正在从内部裂开缝隙。
2: 就网络上有人骂我说，维持现状不行吗？我请问你，谁准你维持现状？现状是什么？
0: 维持现状是什么？这是一个岛内不少政治人物从来不敢正面回答的问题。过去几十年，不少人把维持现状当成逃避历史责任的挡箭牌，靠模糊两岸定位，给民众营造出不统不独可以永远混下去的幻觉。但现实啊，早就把这个泡沫戳破了。美国战略收缩的脚步越来越清晰，对台政策早已从过去的口头安全承诺变成了赤裸裸的掏空掠夺。民进党当局军购预算连年攀升，把台湾民众的血汗钱源源不断地塞进了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口袋，把全岛一步步地推向了战争边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陆的综合实力持续稳步增长，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两岸实力的差距早已拉开了不可逆的距离。回避统一，抗拒统一，只会让台湾陷入被动处境，失去自主抉择的空间，甚至沦为外部势力博弈交易、牺牲利益的棋子。唯有主动拥抱和平统一，坐到谈判桌前共商未来，才能真正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大家发现不上桌谈判，那么我们就会当菜呀、被吃；上桌谈判呢、可以点菜，不上桌谈判就会变成菜呀、被吃掉。
0: 更耐人寻味的是啊，这场讨论正在往深处走。台湾学者李奇泽近日围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发表了3万多字的系列长文，提出53条细则与构想，引发了两岸读者的热议。过去岛内关于统一的讨论大多还停留在要不要统一、如何实现统一的表层，真正深入到统一后怎么办的内容是少之又少。那么这一次呢，讨论是真的扎进了深水区，从主权定位、地方自治，到司法终审、国家安全，再到财政货币、军事安排，乃至履约机制，这些曾经讳莫如深的具体问题，第一次在被摊开来认真讨论。台湾岛内有人如此系统地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制度设计，愿意坐下来为统一后的安排建言，这也恰恰是这场舆论转向里最有分量也最值得重视的信号。
1: 所以整个的台湾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这个巨变就是不想统、不必统、不会统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不统的结果仍然是会必统。
0: 针对这股正在岛内涌动的统一讨论热，国台办也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3: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0: 历史的车轮从不会为任何逆潮流而动的势力停下脚步，两岸统一的大事浩浩汤汤，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主动选择和平统一，才是台湾社会通向光明未来的 唯一正途。
4: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近日在大陆微信公众号正当时发表文章，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引发两岸广泛讨论。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十号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承认看过李奇泽的文章，但他认为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方面一条都不会同意。言下之意就是梁文杰很认真地研读过其中的内容。对此，李奇泽当天也发文称，一条都不会同意是测试的结论，不是对测试的反驳，陆委会无需替大陆作答。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祥龙先生。唐先生，对于陆委会的表态，您作何解读？他们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用意呢？
5: 陆委会的表态没有，我们没有什么特别伟大的用意，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就是说，它反映的就是这个话题已经在两岸当中引起了讨论，那这个话题有敏感性，以陆委会的政策高度来讲，他已经没有办法装没看到，所以他必须要有一套说辞，表面上面是回应，实际上面呢就是把这个议题呢给打掉，希望大家不要再讨论下去了，所以他并没有真的去回应这个问题。但是我说他真正的重点在于表示他不得不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关注。好，那这个 李奇泽教授呢，他直接呢探讨的议题，他不是在探讨和平统一，因为和平统一的框架比较大，那在政策面上面来讲比较模糊，但是到了一国两制的层次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个口号，当作是个样板，因为它已经牵涉到政治层面，尤其是政策层面的到底要如何去落实的问题。所以这个叫李奇泽的，当他在谈一国两制的时候，其实第一个你要肯定他在台湾的内部敢针对一国两制在媒体上面呢诉诸呢讨论，同时呢 连续呢发表文章的蛮带种的，敢去讨论一国两制，以一个你知道彰化彰师大是公立大学啊，尤其是一个公立大学的教授，那他如果今天政治部门呢如果说呢真的要去搞他一下，要把他的教职呢拔掉，是办得到的。所以呢他其实呢也冒着呢很大的风险。站在我的立场来讲，或者站在关注两岸共同未来的立场来讲，一个态度呢永远是对的，只要开始讨论都是好的。当一国两制当开始讨论的时候，它的敏感性就慢慢的降低了。因此呢这一次的讨论，先不要管呢陆委会的态度是什么，那不重要，也先不要管了这些的方案呢可行不可行，它当下也不是最重要的，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把一国两制呢过去呢那种不可谈不可碰触的那种的敏感性降低了之后呢，大家谈一国两制的时候就可以公开谈，支持反对大家可以呢先各自表述，但是能够公开谈，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值得期待。好的，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唐祥龙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随着岛内九合一选战的临近，不只是蒋万安的儿子被攻击，蒋万安本人的身世也再度被绿营当作炒作攻击的目标。不过网络投票结果却一面倒，
6: 每次去都要讨论 DNA 的事情，四年前也有人要我 DNA， 现在要我验 DNA。
7: 中时新闻网 YouTube 频道针对蒋万安身世话题进行网络投票，有 81% 的网友认为是选举操作，这属于个人及家族隐私。而台湾医师苏一峰也在脸书上发文痛批，选举不靠政绩，靠阴招，绿营是不是没招了就出阴招，没有政绩没有才华就开始人身攻击。不少岛内网友也留言批评，市民根本不在乎这种事，民进党真的是烂到无底线，亲子鉴定是人家的家务事，跟公务何关，跟能力何关，选贤与能跟出生有啥关系。还有网友直言，这代表民进党已经穷途末路了，只剩这种可以打以巩固深绿支持者。
8: 很明显就是针对蒋万安来了，选举就是这样啊，尤其做人格毁灭啊，完全不是在求取逻辑前后一致了。
9: 这个事件真的是不值得去提，但是如果今天他们真的要继续打的话，我觉得很好啊。为什么？因为四年前 的 Coco 姐，

0: 就是一直打一直打，打到蒋万安高票当选啊。嗯，我欢迎他们继续打嘛，
1: 就继续下去。
0: 对啊，你就继续秀下线嘛，真的是无聊。
2: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0号，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媒体见面会在平潭台湾小镇游客中心举行，主办方、两岸评委等嘉宾共同出席，介绍本届影展的亮点与新变化。
7: 见面会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创始人、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副董事长洪磊首先介绍了本届影展总体情况和亮点。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年度主题，本届主竞赛单元共征集到来自全球410所高校的2703部短片，其中台湾地区33所院校报送183部作品，岛内几乎所有影视专业院校均有作品投递，参与创作的台湾青年累计超过3500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影展首次在主竞赛中设立闽南语单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征集到来自福建、潮汕和台湾等地区221部作品。
8: 闽南语单元的设立啊，也是IM对于在地文化的尊重和追求。闽南语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乡音和乡土，更可以是连接两岸、连接全球华人的共同构建文化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语言。
7: 随后，与会嘉宾分别从地方支持、院校合作、评委思路、青年电影创作等角度展开分享和交流。
9: 大家都是拿出自己最大的热情和真心再去创作，我不觉得说每个地方有不同的风格，或者是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其实大家都是年轻人，大家都是华语电影，所以大家都在热情地去希望自己的东西被看到，这是年轻人的态度。
7: 本届影展为期4天，活动时长较往届扩展1天，举办地集中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台湾小镇。
2: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表示，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此举正值共和党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高企，美国媒体对特朗普的这一许诺表示质疑。
6: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7: 特朗普暗示，红利款项可由他的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据央视报道，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成年人口约2.7亿，如果特朗普的承诺兑现，总支出将高达$1.35万亿。报道指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说，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美国劳工统计局当地时间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4%，高于市场预期，较前一月修正值4.8%明显提速。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的概率超过70%。与此同时，美国债务时钟网站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这一规模已超出2025年美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近$10万亿，折算下来相当于美国人均背负约$11.6万的国家债务。更值得关注的是债务扩张的速度，今年3月美债刚突破$39万亿关口，仅5个月便新增$10万亿，近一年来债务规模膨胀约$20万亿。
5: 好的，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提振选情宣称，若共和党人赢下众议院和参议院，他将向美国每位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分红。那么据计算，这将花费$1.35万亿，但特朗普没有阐述资金源于何处。那么您分析一下，如今债台高筑的美国该从哪里拿钱，让特朗普如此可以大方的去分红呢？
8: 我们看到美国中期选举的日期呢日益临近啊，伴随着这个选情的焦灼，看到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呢在不断的加大这个竞选宣传的力度啊。这一次特朗普在竞选的这个过程当中承诺啊，如果参议院众议院都被共和党人拿下，那每个美国民众呢将得到$5000的这个大礼。那事实上呢，这样的这个做法和承诺啊本身兑现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啊，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的 这个选举和。

0: 资金的使用啊，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啊。任何，这个政治势力，任何人在竞选的过程当中，都不可能让公家去买单啊，为自己的选情助选，这是极其严苛的这个法律约束的。那如果说，在任的美国总统或在任的这个美国政党都能够拿这个联邦政府的资金啊助选自己的选情，那就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那未来恐怕，就不会出现美国历史上这个在任的总统啊，这个选情反倒焦灼啊，反倒容易成为靶子，被对方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手中握有大量的联邦资金啊去助选，那恐怕选情就会出现另一面的这种情况。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这个特朗普讲，每个美国这个美国人能够获得5000美元啊，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在于美国本来就资金捉襟见肘啊，近些年大家听到美国联邦政府停摆的这个消息已经很多次了，美国的国债赤字已经达到了40万亿以上，那而且呢，达到40万亿的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啊。近些年，这个美国这个几万亿、几万亿的这种突破，达到了40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台阶。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对于这个美元的信用啊产生了高度的担忧，甚至大家都看到了前一段时间啊一些美国的盟友、欧洲的国家啊，比如荷兰、比如法国、比如德国，都在想把美国的黄金运回到去本土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觉得这个美元支撑的这个体系啊越来越岌岌可危啊，尤其是美债高企。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我觉得竞选当中喊出怎样的口号是一回事儿，真正的是否有助于自己的选情是另一回事儿。这笔钱从哪儿来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只是啊，我们能够把它理解为美国竞选过程当中的这种奇葩现象啊，特殊的表达，究竟能否兑现，我觉得恐怕还值得怀疑。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此次袭击中受损，包括8架 F-15 战斗机。眼下，双方互袭再度告一段落，进入制裁与反制裁全面升级的僵持阶段。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美国高官私下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将会持续到2029年1月的新任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之后。这与此前特朗普扬言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过后立即结束形成鲜明对比。对此，白宫发言人回应称，特朗普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并削弱了伊朗的经济，只有特朗普自己知道他会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做。以色列时报称，美以与伊朗之间的战争已持续了7个月，目前仍看不到结束的迹象。由于美国选民对伊朗战争和日益加剧的生活成本危机感到不满，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期跌至历史新低。为了对伊朗方面施压，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同一天，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1: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美国官员透露，万斯、卢比奥等人曾警告特朗普，这是反映出美国内部的焦虑，以及特朗普为避免影响年底的选举而粉饰太平呢？
0: 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我们看无论是万斯还是卢比奥都讲说这场战事有可能延续到下一任总统入职，我觉得这是 内心当中真实的一种判断，他至少表达了这个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结论。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呢，就是美国这个政府啊，这个特朗普政府，事实上目前在这个结束伊朗战事方面没。

0: 个大概率的事件。那这件事情表达的第二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呢，就是这个特朗普的政府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万斯还是卢比奥，都是特朗普执政团队的核心人物。那核心人物的表达和总统的表达都不一致啊。这个特朗普表达是中期选举之后，战事马上结束啊，但是呢，自己的国务卿、自己的副总统都讲这场战事可能会延续到这个下一任接续。那恰恰说明这个政府内部的分歧啊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恐怕这伊朗战事啊还会延宕啊。接下来美国怎么样推进这场战事的结束，恐怕不仅仅是特朗普要头疼啊，对于整个美国执政团队啊，对于美国政府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极其头疼的这个话题。
1: 那么伊朗暂停了对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运费附加费，分析指出呢，这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那综合美国对伊朗一系列的制裁，能否由此判断伊朗当前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呢？
0: 我们看到，事实上呢，这个伊朗目前国内经济遇到一定的压力，这是一个大概率的现象。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源于两个原因啊，伊朗经济形势一定并不乐观。第一啊，就是为了这场战事啊，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已经很多年了，几十年来，美国对伊朗实施所谓的这个经济的压迫啊，金融的制裁，和相应的这种封锁啊，把伊朗的一些企业和经济界的人士拉上黑名单，持久的这个约束对于伊朗的经济造成了本就非常严重的影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啊，特朗普在手中打不出太多牌的时候，再次打出了经济牌，对伊朗这个推进了这么多年以来最严厉的这种经济制裁。那早已经这个被制裁影响的这个严重的伊朗经济啊，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啊。在目前的情况下呢，确实和这个世界各国之间的这种贸易啊，包括这个相应的石油产品的出口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那伊朗怎么应对，确实这需要想办法。那么看到这一次伊朗把相应这个邮轮运输团队的这个收费减免取消，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让更多的船队能够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进入伊朗，跟伊朗做生意这个进行相应的这种贸易甚至减少这些团队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的成本，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船队能够进出伊朗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呢，伊朗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推动这更多的这个金融活水能够推动更多的这个贸易来支撑伊朗经济的这种运行。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恐怕这样的这个做法是否会产生相应的积极的效应还有待观察。但是伊朗的经济受到压力甚至要打破这种压力坚持下去也是一定是大概率的事件。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今天带来的分析和点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向第25届投洽会致贺信，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一年过去，今年的投洽会换了新场馆，展览规模创下新高。更大的场馆里，全球投资的风向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总建筑面积超过115万平方米，是福建目前最大的会展中心。从连板富山国际展览城启程，到前浦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再到如今的翔安国际博览中心，98投洽会经历了3次搬家。本次搬家最直观的变化是展览面积扩大到20万平方米，比上一届增加近3成，创下历史新高。空间拓展的背后，本届投洽会又展示了哪些全球投资风向呢？走进展馆，最直观的变化是布展逻辑。本届投洽会首设双主宾国、双主宾省，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规划14个专业展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领域被突出设置。展区划分更细更聚焦，投洽会正从大而全的综合性展示转向更精准更专业的投资对接平台。
2: 中国在绿色经济和能源方面很有优势和吸引力，大家都比较看好。我们收到不少来自意大利政府和企业的需求，他们都很想跟中国企业合作。
1: 新质生产力专区吸引了不少参展商。中国在人工智能、新能源、低空经济领域领跑全球，这些领域也自然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投资领域。
2: 如今，中国技术远超欧洲技术，我此行实际上是来邀请中国投资者、建筑企业、矿业企业走进欧洲，特别是爱沙尼亚。
3: 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引进来学技术，现在我们的机型已经在海外10几个国家飞起来了。低空经济刚刚起势，中国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纵深给了我们很强的信心。
1: 本届投洽会金融展区面积快速翻倍，从去年的1万平方米跃升至2.5万平方米，参展机构142家。记者注意到，跨境资本流动对高效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4: 这次投洽会上，我们最明显的感受是跨境人民币正在从可选变成必选。我们依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把结算、融资、汇率、避险等打包成一体化服务，人民币跨境使用越顺畅，双向投资的通道就越宽。
1: 此外，本届投洽会还专设了两岸产业融合馆和海思投资走廊，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两岸融合和海思合作的平台功能进一步凸显。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次我们带来了联盟成员最新的港航合作成果和一带一路沿线的物流通道方案，不少境外港口和航运企业主动来对接我们，希望加入我们的航线网络。借助这次投洽会，我们希望更多的国际伙伴看到中国市场的确定性，也看到福建在海思核心区建设中的独特价值。
0: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开展集体学习研讨，审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福建省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平台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草案。
6: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牢记四个宁可重要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坚持远近结合、综合施策，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及时全面复盘总结，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当前，我省仍处于防汛关键期， 各地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应急准备，凝心聚力，筑牢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惑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深入推进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执法检查，拧紧责任链条，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人居环境改善，城市治理水平提升，以高质量发展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对省政府党组学习教育进行总结，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夯实思想根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增强党性相互促进。要坚持经常性查改问题，对政绩观偏差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党组成员认真开展学习研讨，交流心得体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增强抓基层打基础的政治自觉，以固本强基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人民至上，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加强调查研究，增强工作本领，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基层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持续充实力量，激发活力，不断开创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来看一组资讯。
6: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共有25个集群上榜，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包括福建宁德、厦门、福州3个集群。宁德集群排名提升最快，从去年的第99名大幅跃升至今年的第75名，整整提升了24位。国务院日前正式批复设立厦门空港综合保税区，至此厦门市综合保税区达3个。作为厦门首个空港型综合保税区，此次批复标志着厦门海陆空全方位立体化保税开放体系正式形成。福建首单 TI2 加多业态极品出口业务就号在泉州启动，打通区内极品陆路直达跨境物流新通道。TI2 是联合国主导制定的国际跨境公路运输模式，只有 TI2 证书的运输车辆途经缔约国，一般情况下不再开箱查验，可实现一次申报，一车直达，一箱到底。在 TI2 加多业态集拼模式下，多种贸易货物可以同柜拼箱，省下物流成本，时间比传统公路运输模式缩短60%以上。
7: 精心朝圣会，深度练商机，热忱带宾朋，做好东道主。第26届投价会福建省团邀您投资8米，共创未来。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8666，4008678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 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旅，吾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3: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请上车的乘客。

助会您。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今天，热情的宁德球迷仍旧是来到现场为自己的队伍加油助阵，这也是第二阶段宁德队的第一个主场，更是吸引了他们更大的这个关注度。由于双方在首回合比赛是宁德3-1客场取胜，所以呢这场比赛呢对于这个主队球迷来说

0: 给予了更大的一个希望，
1: 似乎信心要更加足一些哈。
0: 对对对，现在比赛已经马上就开始了。
1: 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是正式打响了。上半场比赛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宁德队，而身着蓝色球服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则是客场来访的平潭队。那么借由开场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各位同步一下今天的首发名单。宁德队这边给出的首发名单是四号林玉科、八号池正贤、九号陈其浩、十三号队长陈孝礼、二十一号苏俊宇、二十五号张胜臣、二十七号叶君灿、四十八号林凯以及五十七号于成涛。我们再来看到平潭队这边给出的首发阵容，一号门将杨宇豪、五号李荣、六号卢大飞、八号陈代栋、九号吴旭、十五号龚一凡、二十六号杨志博、二十九号杜伟杰、六十八号林诺涵、七十号林雨涵、八十八号高锦森。
0: 今天从这个比赛一开场，这个双方的这么一个攻防情况来看呢，两次进攻都是由宁德队来发起，但是呢，宁德队今天很明显就是把这个七十七号叶成新还有二十五号张胜臣推到这个前头去。
1: 是。
0: 而在后场呢，原先基本上是留下这个队长十三号陈孝礼，但是陈孝礼今天在开场的时候，看到他的位置稍稍提前了一些，而把后防线呢是交给二十一号苏俊宇。所以我们讲就是黄勇在这个带队之后呢，队伍呢虽然打法包括他的阵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呢他的这个球员的位置却发生一些微调。你看后场现在以往比较习惯的是十三号队长陈孝礼，但是现在在今天就变成了四号林玉科加上
1: 二十
0: 一
1: 号
0: 苏
1: 俊宇。
0: 那么扯边上的右边呢是七十八号球员对李锦清。所以在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作为这个宁德队呢，他从排兵布阵情况上来看，似乎是打这个四二三幺，就打四五幺这个阵型。其实呢，他更多的是打什么？打二三二幺这样的这个变化。开场呢，应该来讲，作为这个宁德队呢，还是采用比较强悍的这种高位逼抢的方式来压迫对方的这个禁区。当然平潭队可能对于宁德队的一开场的这种进攻的这方式也是早有准备了，所以
1: 对于这种节奏是有所准备的
0: 啊。对，因为一个是对方实力确实那个从纸面实力上来看呢，比这个宁德比平潭队要好。第二，还有一个就是对方又是主场作战，肯定也要给这个主场球迷呢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精神面貌。所以这个应该来讲，作为客场作战的平潭队，还是在这方面做好了这个提前的准备。
1: 是。
0: 四号林玉科
1: 还是在后场不断的尝试倒脚。
0: 这样实际上呢，作为这个主教练黄勇呢，把这个队长十三号陈孝礼的这个作用呢又给他提前了，所以陈孝礼现在可以过了这个中场，压到这个就是对方的前场来进行组织。
1: 边裁是举旗了。
0: 这样的话就是在开场的情况呢，宁德队呢开始尝试从这个边路，特别是右边路，这样得依靠着七十八号李静清还有这个二十五号张胜臣的扯动，以及七十七号叶成新的这个跑动来完成左侧的这个进攻。所以你看在上半场比赛开始，左侧云集了双方的这个攻防大量的这个人员。
1: 二十七号叶君灿怎么选择看一看。
0: 好的，
1: 没能过去哈。
0: 但是力量给的稍微大了一些。
1: 对，
0: 这个叶君灿在上一轮比赛就是打三名的时候，个人独中两元，
1: 没开二度，
0: 对，而且也罚进了这个在第二阶段比赛宁德队第一个点球，
1: 是表现是非常亮眼的。
0: 对，
1: 其实宁德队这边有爆点能力的球员是有不少的。
0: 对，
1: 像我们说到这个二十七号叶君灿，包括二十七号叶君灿、二十一号苏俊宇、八号池正贤，这些都是在球赛当中有所进账的。
0: 那么就是在这个队长十三号陈孝礼的位置提前之后，我们再看看宁德队的变化主要是变在哪里。他其实就是丰富了自己的这个组织进攻的这个套路。
1: 是。
0: 这个就七十七号叶成新，其实呢在前一阶段就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宁德队更多的是打二十五号张胜臣的这个点，张胜臣是作为中场的这个
1: 串联核心人物，
0: 枢纽。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就是既然把陈孝礼推到前头去的话，那么你张胜臣的位置自然就要更前一步。
1: 对，这是平潭队的二十六号台胞球员杨志博。
0: 在二比零战胜南平队的比赛中，杨志博也为球队贡献了一个球，
1: 是，也是当时帮助球队拿到了队史上的闽超首胜哈。登顶。
0: 现在也就是说，作为这个

0: 平潭队呢，因为他反击起来的时候的这个组织起来的力量呢不够犀利，所以呢现在宁德队呢还可以就地的前场的这个反抢。你看，直到陈孝礼直接是直传到前场，从左路进攻，看看这个有没有机会，盘带直接射门，哇，这
1: 一脚远射哈，
0: 这球是四传四射的感觉，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直接是在边路上射门。
1: 是因为刚才这一下我们看到25号张胜臣他是回撤做球去了，所以也没有非常快的能够接应上。
0: 这是平潭队的门将一号杨宇豪。现在看宁德队的
1: 第一个角球的机会，主罚的是77号叶晨鑫。
0: 看看这球，正常情况应该是罚第一落点，就是罚第一门柱这个位置，因为宁德队的锋线球员在场上身高好像偏矮一些。
1: 是。这个77号叶晨鑫呢，我们说也是名副其实的宁德球队第一人哈，场场首发，场场全勤。
0: 对。那林玉科在第二门柱这个地方准备进战术角球，哎呀，这球力量给的太大了，
1: 趟过了，有点趟过了刚才。
0: 这样李玉科头就摆渡，这球还是在这个禁区，
1: 是
0: 前方
1: 叶晨鑫有没有机会
0: 连续的逼抢
1: 带过去，在弧顶的位置，
0: 叶俊灿这球没有能够拿住。所以就是说作为这个宁德呢，在高位上的这个逼抢呢，它主要也是体现在一个什么，就是宁德队的队伍比较年轻，
1: 是
0: 所以呢就是在体能这方面至少相比较这个平台而言呢它是充沛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也是主教练黄勇敢于把这个队伍压上的这么一种底气。
1: 刚才抛出界外球的是平潭队的5号李荣，这也是一名平潭队的后防线上的老将了哈，出生于1988年，
0: 就今年已经38岁了。
1: 是，他也是平潭队这个后防当中的一个经验的核心位置。
0: 实际上平潭队的这种变化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竞赛的这个规程的这个规定，就是他引进了这个台胞球员，这样的话他自然，先看看这次宁德队的进攻，
1: 在边路上
0: 起球，这是起左脚直接往第二门柱走，头球。
1: 这么一来看哈，头球似乎不是宁德队特别擅长的一种作战方式哈。
0: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个是引进了台胞球员之后，作为这个平潭队的战术打法肯定要丰富一些，发生一些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这个比赛后半程，有的时候依靠这个老将西维军的这种经验来破门的这个法宝目前没有了，因为西维军由于受伤，
1: 是
0: 在已经在第二阶段几乎是没有上场了。
1: 对，第二阶段的几轮比赛当中都没有在大名单当中看到他的名字。
0: 今天应该也没有。
1: 是的，没有。
0: 对，那也就意味着西维军是没有随队前来了。
1: 是。
0: 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也迫使平潭队呢，在自己的这个战术结构方面来讲，要有一个新的调整。再加上还有一个就是，平潭队的整个的这个教练班组呢，也经过了一定的这个调整。
1: 调整。
0: 对。就等于是主教练何冰在离开了这个队伍之后呢，他是一个教练组在这个带队。薛文平，应该是薛平文吧？
1: 薛文平
0: 啊，薛文平
1: 是的，平潭队的执行教练。
0: 那么平潭队呢，他的后防线上的中间力量就是这个8号队长陈代栋，他是组织后防线防守的这么一个中间。但是陈代栋的位置呢，他一般来讲他的位置比较靠边路，就是他在中路上头呢，他主要是以指挥为主，而不是以自己的这个补位为主，这就8号队长陈代栋。所以今天我们看呢，双方的场上两个队长本来都是打后卫的队员，但是呢今天宁德队呢却把这个13号陈孝礼推到这个前场去。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以往我们在观看宁德队的比赛，都是陈孝礼和他的弟弟陈孝红同时在场上，但是今天陈孝红是列在这个替补的这个阵容当中。
1: 今天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兄弟同台哈。
0: 到现在为止，这个平潭队的就宁德队的这个阵型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动，特别是在对方的冲击之下呢，他们还是能够比较好的守住自己的这个防守的区域。
1: 是。
0: 78号倪静听，倪静听现在、就是、
1: 在边路
0: 活跃在边路上，
1: 承担着挺大的作用哈。
0: 因为在倪静听的这一侧呢，他前头有两个队员可以跟他来回相互的这个交叉换位来接应他这个点。有的时候27号叶俊灿回来拿一下球，有的时候77号这个叶
1: 晨鑫
0: 就直接是往那个底线走。

0: 让这次边路有没有机会
1: 起球，
0: 打在了边网上。
1: 因为在前面的右路啊，这个虽然右路整个的战术配合打得不错，进攻也比较有章法，但是呢对方确实防守太严，
0: 是，
1: 所以呢这个宁德队呢也开始实时调整一下，就是我从左边试试看你左边上的这个防守力量够不够。
0: 现在宁德队有点一旦进入到禁区之后哈、啊、平潭队的人盯人防守马上就上来了。
1: 你看27号叶君灿，这球这是被宁德队员人球分过了，被平潭队员人球分过，这平潭队中路准备八号陈正贤，这球先稍微控制一下，13号陈孝礼，4号林玉科，边上这是通过这个苏俊宇的横敲，78号倪景婷，这等于是在后防线，只要把阵型稳定下来，他的推进的大概就是按照这种
0: 对
1: 来
0: 回在边路去做一些尝试。
1: 对，
0: 4号林玉科给到前场，
1: 这球给的不错，长距离传球居然没有受到这个
0: 没有受到阻碍哈。
1: 所以这也是能够让这个宁德队呢尝试在左边路上打一打，看看你在左边路上能不能找到对方的一个空档，
0: 对，能不能找到一个突破口。
1: 宁德队现在仍旧是控制场上的这个进攻的这个主动权，就是他的控球率很高。
0: 对，目前比赛进行到12分钟左右的时间哈，宁德队的控球率是相对要高一些，
1: 至少在10分钟以上。
0: 对，
1: 因为平潭队他除了两次断球之外几乎是打不到前场去。78号倪景婷，这是个直塞，27号叶军灿，那叶军灿刚才同样也是想盘带之后采用人球分过，但是对方的这个
0: 我记得上一次好像也是这样的，上一次有一次准备进攻也是这样的。
1: 对，但是对方的这个后卫线这个5号这个李荣确实站位相当好，
0: 回防的积极性很高。
1: 不过由于双方都在进行这个，一个是在防守，一个在进攻，而且进攻当中是以阵地战推进，所以呢目前来讲呢两个队伍呢并没有把自己的真正的速度给打出来。
0: 对，
1: 苏俊宇这个位置站得有点高了，苏俊宇马上准备回撤，对方是15号攻击盘，这个区域是你苏俊宇该防守的这个位置，刚才苏俊宇的位置提得太前了，所以他这个球一出脚之后马上回去跑，就马上往回跑，
0: 马上落回自己的位置上，
1: 这个落位了。李静清中间，我们看看，你看这个陈孝礼以前的位置从来不到这个中圈的前头一点的这个方向，
0: 一脚长传，
1: 对方投球解围，
0: 25号张胜臣，
1: 这是把球拿下，哎，这恐怕是对方了，看看
0: 这
1: 教练三面的判罚，这应该是宁德队拿角球了，对方这是88号队员
0: 高景森，那么这样一来应该是要准备到开场以来宁德队的第二个角球了，
1: 而且是左侧的第一个。
0: 对，主罚的依旧是77号叶晨鑫，应该还是要执行一个战术角球的配合哈，
1: 他和8号陈正贤，然后又是往第二门路走，
0: 有没有机会？
1: 没有打到这个球，
0: 禁区里边差点是一场混战了呀。
1: 对，陈孝礼没有打中这个球啊。
0: 对，
1: 他是起跳进来，但是说句实的话，想用空中剪刀脚的这个方式来射门的话，那确实需要很高的技术力量，就他的技术能力要支撑啊。
0: 也是错失了一次比较好的机会，宁德队。
1: 平潭队门将1号杨宇豪，看看杨宇豪。
0: 中圈附近，5号李荣，26号台胞球员杨志博。
1: 哎，
0: 看看这次攻防的转换，
1: 这还打成了，就等于是这出脚的时候，哎，这个战术出现失误，就传球失误。
0: 对，
1: 看速度，看看宁德队的速度
0: 能不能
1: 追上这个球，然后直接回敲一下了，没有机会了，只能通过回敲。

0: 然后起四十五度角吊冲，对方门将直接出击，双拳把球击出了禁区。十五号龚一凡，平潭队的这个中场，
1: 这会儿平潭队要起势了呀，
0: 因为平潭队只能打这个防守反击了，没办法了，你斗脚下的这个脚法估计有点吃力。
1: 十三号队长陈孝礼，
0: 陈孝礼
1: 选择选择回做。二十一号苏俊宇给到四号林玉科，这也是一名左脚将哈，林玉科。
0: 那陈孝礼直塞。
1: 七十八号倪静清，看看能不能在边路上继续做一些尝试。
0: 叶君灿的位置拉开了，但是这球没有给到他。
1: 对，
0: 这样八号陈正贤控制球。其实我们讲，就是作为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你在这个场上必须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视野要很开阔。刚才这脚球虽然给左边也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给右边二十七号叶君灿更好。
1: 也许会更好。
0: 叶君灿已经做好冲的这个准备了，你这球只要一个直塞，他这个速度就下底了。陈孝礼，这球被平潭队断球之后，差一点打成反击。二十一号苏俊宇。
1: 我们看到宁德队的主教练黄勇此时此刻正在场边，
0: 因为现在等于是几乎是宁德围住这个平潭队在打，但是呢进攻效果不是很好。
1: 对，因为每一次感觉一进入到禁区附近，平潭队的这个区域的密集防守马上就跟上来了，所以一到边路似乎宁德队的球员的选择就不是很多。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感觉到，就是宁德队处理球速度来讲呢，就是偏慢一点。
1: 对，
0: 就是当你把这个球想进行处理的时候，平潭队员已经站好位，
1: 已经跟上来了。
0: 对，所以刚才为什么黄勇站在这个场地边上，就是他已经看到了，其实平潭队的防守是有漏洞的，
1: 是，
0: 只是就是宁德队员一直没有抓住。也向前继续推进，这九号吴旭已经是跑位接应了。但这球好在是宁德队员把这球断掉了。
1: 对，
0: 你看刚才九号吴旭的这个跑位跑得多及时，
1: 准备在无球接应了呀。
0: 对啊，叶君灿这球直接是交到这个中路十三号陈孝礼，
1: 再给到边
0: 陈孝礼
1: 正贤。
0: 陈孝礼今天有点像打这个拖后中卫的这个位这个味道。七十八号倪静清，看看好的，两个人之间做这个传切配合，
1: 想做一个撞墙，没做好。这块黄勇指导有点焦灼了，
0: 又打了快二十分钟了。
1: 对，
0: 到目前为止，宁德队呢并没有展现出就是能很快破对方球门的这种迹象吧，
1: 速度没起来。
0: 因为今天作为这个主教练黄勇，他打这个四二三幺的这个阵型，实际上呢就是把这个陈孝礼会哎好的，看看叶君灿
1: 有没有机会，
0: 速度很快，
1: 传中，
0: 哎呀这球啊，这就是体现出了宁德队刚才这个突然的这个变速。其实二十七号叶君灿刚才这次下底很有威胁的，
1: 是，但是等到二十五号张胜臣接应上来的时候，平潭队的
0: 防守也到位了，
1: 防守回防落位是非常及时的。
0: 因为很明显今天呢平潭队呢他的后防的人员在以多防守的情况下，他重点在盯二十五号七十七号还有这个宁德队的八号，
1: 对，
0: 这三个球员无论你是有球移动还是无球的这个跑位，他身边都有宁德队都有平潭的球员呢在如影相随。
1: 对，是的，平潭队他今天我感觉目前比赛进行到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他就是不会让对方球员宁德队的球员的无球人哈形成一种无人看管的状态。
0: 对，
1: 一定会有人管住你，看住你。
0: 这就是大范围的转移。
1: 七十八号倪静
0: 清
1: 怎么选择？
0: 哪人多这球往哪给，这个实际上就不符合这个兵法当中避实击虚的这么一个感觉了。因为不是说哪人多你这球往哪给，是你自己的人多的情况下你可以给出去。你像刚才很明显，你看这个球呢，他前面只有一名宁德的球员，剩下四名队员全是

0: 平摊的，他这球往这边给，实际上呢，也很难，
1: 不是一个很明智的
0: 选择。对对对，就是宁德队员拿住球以后，他也很难把这个球打起来。现在看看
1: 宁德队
0: 第
1: 三
0: 个角
1: 球，主罚的依旧是叶晨鑫。
0: 对，
1: 这次应该不是战术角球。
0: 战术角球打多了，对方也要早有准备了。所以看看他这个球也没中，哎呀，这球没顶到，很可惜。刚才是四号林玉科。
1: 对，所以我感觉比赛进行到现在，似乎宁德队在头球方面哈、不是特别的擅长。
0: 身高上他应该不占什么优
1: 势。七十七号叶晨鑫能不能没过去？
0: 犯规，背后拉人了。
1: 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如果球员的个子身高上有一些吃亏的话，那么脚下的带球能力就要比较强
0: 了，打个折扣了。你看刚才是叶成新，如果是二十七号叶君灿的话，可能这球还能留下。
1: 是
0: 看十五号龚一凡，
1: 倪敬清的传球路线几乎都是在找二十七号叶君灿哈。
0: 对啊，而且他跑动的那个就跑动的距离不是很长，
1: 是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位置上等待。
0: 对，张胜臣刚才也是奋力的去抢这个球，但是双方还是发生肢体接触，而且还是张胜臣的犯规啊。
1: 张胜臣这个球员呢，最有意思的就是他是闵超首个攻破厦门队球门的球员哈。
0: 对，
1: 这也是他本届闵超比赛当中非常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了。
0: 八号队长陈代东，现在看平潭队发动这个进攻，那但是这种阵地推进的话，平潭队的这个失误比较多，特别是这种长传球、
1: 传接球的失误，对，容易出现一些失误。
0: 嗯，
1: 其实八号倪敬清依然是给到二十五号、
0: 撞墙配合，二十七号叶君灿快速下底，
1: 下底能不能快速的下底？没能机会接到抢到球。
0: 看来叶君灿他的冲刺能力应该在这个宁德队当中算是比较出色的，尤其是他的变速好，
1: 几次的这个下底的任务都是他来完成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二十六号杨志博能不能没过去？
0: 你看陈孝礼跟这个七十七号叶成新两个人把这个球留下。就是这段时间作为宁德队来讲呢，一直在寻找对方的这个防守的这个间隙。
1: 对，
0: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忽略了要充分利用场上的宽度，所以我们、就是、
1: 其实宽度比层次更重要。
0: 对，所以我们在刚才一段时间看到，就是好像宁德队给人感觉就是哪人多他这球往哪给。
1: 对，可以尝试去拉一拉边
0: 啊、就是把这个整把对方的防守阵型给他拉开。
1: 对，去尝试去调动一下对方的防线，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个空档。二十七号
0: 叶君灿，
1: 叶君灿，
0: 这个张胜臣，你看多带这么一步，对方就上来了，就多带了这么一步。
1: 因为二十七号啊，这个二十五号张胜臣一直以来都是平潭队哈重点盯防的球员。
0: 机会，这样就变成这个场上始终都是这个感觉到就是宁德队在围着这个平潭打，但是平潭呢间歇找点时间去反击，反击不成再回来防守，然后宁德队继续围住对方打，就是在等于从比赛开场到这段时间大致就是这种的这个
1: 状态
0: 啊、比赛状态。哎，看看
1: 二十七号
0: 叶君灿摆脱，
1: 继续传中，有没有机会
0: 赶紧射门
1: 进去，禁区前沿哈，小禁区里差一点。
0: 这张胜臣的这一脚的这个
1: 刚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对，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作为宁德队来讲呢，阵地组织被对方防住，定位球暂时目前又没有威胁。
1: 十三号队长陈孝礼，
0: 看看机会，哎，这条已经是没办法了。张胜臣，
1: 对，门将已经出击了。
0: 对，再加上。

0: 他在对方的这个贴身防守之下，他也抡不上力量，
1: 对，
0: 所以这条打得也很轻。其实呢，到现在为止，如果说是要想稍微打开一点局面，从这个宁德队场上的队员情况来看，他那个八号池正贤，还有这个九号陈其浩，这两个球员目前来讲，不是对方重点盯防的人物。
1: 其实可以尝试在这两个球员身上
0: 啊
1: 去
0: 做
1: 一些
0: 文章，
1: 对。
0: 因为你像这个四十八号林凯这样的球员，他一开场就在这个右边活跃，早就被人盯住了。
1: 对，因为现在平潭队采取的是一个人盯人的战术，他并不是所谓的这种低位防守，
0: 对，
1: 所以可以尝试去做一些特殊的在一些球员身上去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0: 嗯，因为现在基本上可以讲，就是平潭队呢已经是战略性的放弃这个中场跟你进行这个轮番的这个来回的这个争夺或者说争抢，他更多的只是就是后场断球之后，我看看能不能有效打一些反击。
1: 对，他感觉一直是在等对方传球失误，然后
0: 出现空
1: 档进行一个攻防转换。
0: 对，所以呢，他前面就是一个是九号吴旭，还有一个十五号龚一凡，再加上一个台胞球员杨志博，
1: 一直在那儿等呢。
0: 对，你看九号吴旭，这已经是队伍跑得最前头的这个球员了，
1: 单箭头的位置上，在边路。七十七号叶晨鑫，
0: 先看机会，叶晨鑫
1: 在内部起球，没有人在中路去做一个接应啊。
0: 但这个球给到了意义不大。哎，现在看平潭队换人，
1: 换下的是
0: 八十
1: 八
0: 号
1: 高景森，换上的是五十四号陈国峰，在比赛的第26分钟啊。
0: 五十四号陈国峰。
1: 这也是平潭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是全勤的一名球员了。
0: 闽超比赛基本上很少能够在上半场比赛前30分钟出现换人的，就是不管踢得好还是不好的，或者说是有没进球的，很少在30分钟
1: 是一般会等到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会出现一次比较密集的换人。

0: 奇这脚球可以射门了。这一脚的远射，十三号陈孝礼，但这球打得很突然。其实我们讲就是说，因为你压住了这个平潭队，所以呢，在进攻的时候呢，平潭队的防守力量跟宁德队进攻力量几乎是划等号的。
1: 是。
0: 所以也就是说，这时候你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场上的宽度去找空间，而是靠个人技术和对方一对一的进行抗衡的话，
1: 其实是比较困难
0: 啊。对，因为对方讲白了，我就是今天就是防你的，我就是为了防守。
1: 对，我们刚才有提到哈，其实这个宽度一定是比层次要更重要的，可以尝试去拉一拉边。
0: 对。而且今天很明显，这个平潭队啊，对于自己的这个本方的禁区内的大概30米的这个区域防得非常严，非常死，甚至可以讲，我哪怕放弃反击进攻的机会，我也要把这个
1: 我也得回防，
0: 对，
1: 我也得回来把这个后防线的篱笆扎住了。
0: 对，所以你看刚才像十三号陈孝礼的这个进攻，就是皮球在地上弹一下之后，他稍微停一下，然后在球还没有完全落稳的情况下，再直接抡脚射，
1: 就没机会了。平潭队的那个防守队员已经回来了。
0: 现在看这个定位球。很关键，
1: 头球的解围，
0: 第一落点被平潭队拿住，但是往往就是，攻到宁德队这边的防守区域的时候，平潭队员就不见了。所以呢，就是平潭队员呢，他完完全全就是在打这个防守反击了，甚至可以讲他是在稳守反击。
1: 这可能也是哈，进入到比赛的第二阶段当中，我们说低位防守是实力较弱的一些队伍可能会普遍采取的，对，普遍采取的一些方式，为了保守起见嘛。
0: 对。
1: 但是考验宁德队的时候，这个时候恰恰就是能不能够找到对方密集防守的一些空档和漏洞。
0: 嗯，现在应该是进入到双方补水的这个时间了。今天呢就是湿度不错，58%，这是在前面的几轮比赛从来没有这么好的这种湿度环境，
1: 因为台风刚刚过境嘛。
0: 你像之前的那些比赛湿度都在90%啊，甚至90%以上。
1: 对，那样的话其实就比较不适宜球员来散热啊，或者是进行一些体能
0: 发挥，长时间的比赛它体能消耗非常大。
1: 对，
0: 今天对于球员来讲呢，体能消耗这一块呢会得到改善。你像刚才张胜臣的叶成金的这个进攻，这是陈孝礼刚才的这个进攻。
1: 而且其实因为今天湿度比较适宜哈，说到这个球员的体能方面，我们知道宁德队是一支闽超联赛当中的年轻之师哈，平均年龄只有22.8岁，00后的球员占比是非常高的，高达85%左右。
0: 对，而且呢宁德队中的大部分球员都是来自霞浦这个地方，
1: 是霞浦也是我们福建现代足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源地哈。
0: 对，而且霞浦是中国为数很少的，就是叫足球重点县这个名称呢，应该来讲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霞浦多年为足球所做的贡献的一种肯定。
1: 对，包括十三号队长陈孝礼，他高中的时候就是就读于霞浦一中的。
0: 李玉科，这脚球是低传，而且传得比较近。77号叶成新，这球回敲。
1: 48号，
0: 这是48号
1: 林凯。
0: 所以我们讲，你看林凯只要右侧一活动，边上一定有人在等着的。
1: 对，
0: 现在往这个右边走，27号叶军灿，哎，好的，这球还是在宁德队脚下，
1: 能不能过去做一个转身？
0: 这个球还是在属于宁德队可控的这个范围之内。队长陈孝礼脚法不错，哇，连续换过对方两名队员的这个防守，
1: 刚才是连停带过哈，脚法很漂亮。
0: 嗯，这上半场比赛打了过30分钟了。当然我们讲就是说，你不能够简单的用第一阶段这个宁德客场都能3-1把你这个平潭轻松的拿下，因为呢第二阶段之后呢，两个队伍呢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了。一个是在第二阶段比赛目前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乙级组的这个队伍呢，教练班子几乎全部都
1: 全员更换，
0: 全员更换。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也同样像甲级组一样引进了台胞的这个球员。
1: 对，
0: 所以呢这样呢也使得各支队伍的实力呢也悄然的发生了一些这质的变化。
1: 对，我尽管哈纸面实力是宁德队要稍高一筹，但是我们一直说足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不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是，好了，看看这个张正成
1: 其实八号倪晶晶给到边路，传中，争高争顶。
0: 哎，你像这样的这个打法就可以丰富一些，就是倪晶晶你能不能往前多跑一段？
1: 对。
0: 这个上不上比赛的前20几分钟，倪晶晶基本上是不跑的。
1: 就是刚才到边路一直少了传中这个过程，或者到下底的时候就被对方平台队的防守队员给拦住了。
0: 对啊，所以今天一开场之后在右边，倪晶晶拿球之后他并没有往前带，而是他直接把这球往前给。
1: 是，刚才这个算是一次比较像样、比较漂亮的配合，传球的精度也不错。
0: 现在球一直没落地，平潭队的挑战反击，就是在大部分的这个反击时间里头，宁德队实际上呢，他的这个后防线是没有太大的，主要就是反击投入的人力，包括他奔跑这个速度等等呢，都是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
1: 对。
0: 但是他能够守到现在不让你那个宁德队破门，这对他来讲已经是满成功的。

0: 回敲，刺靠林玉科，一记长传给到前场，一接球哈，平台队的防守队员马上跟进，
1: 对，
0: 马上人盯人。
1: 而且宁国队的后防线它现在形成一个弧形链，也就是说最左边是48号林凯，然后中间是这个4号林宇科，他林宇科的旁边是21号
0: 苏
1: 俊，苏俊的边上是78号倪
0: 静
1: 钦，他是形成一个弧线站位的这个位置，他不是四个人在后防线站成一条平行线，所以呢他两个边路上，也就是说在首次进攻的时候，一般来讲左边是靠这个48号林凯在发动，右边是靠78号
0: 倪静钦在对，
1: 但是如果说是你要把这个13号陈孝礼，包括这个25号张胜臣的这个能力发挥出来的话，那么就可以解放一下这个倪静钦和这个林凯，他们跑动的空间可以更大一点。
0: 目前感觉哈，宁德队的这个9号陈其浩，这个出现的次数还是比较少的，对，在后腰的位置上
1: 对
0: 才是。
1: 杨志博，这脚球传。

0: 蛮有这个战术主导思想的。你看前场宁泽队
1: 这次持球的推进，
0: 对啊，宁泽队在刚才在后场七名队员，那个平台只有三名队员在向前冲，所以很难拿住这个球。
1: 三号队长陈孝礼，
0: 陈孝礼
1: 怎么选择？
0: 而且陈孝礼几

0: 脱对方，
1: 没过去。刚才在内部哈，是跟对方做了一些文章。
0: 对，刚才其实下底之后，这球可以起球
1: 了，机会非常好。
0: 陈孝礼在对方天真防的情况下，球是回敲，张胜臣，这边林玉科，
1: 77号叶晨鑫，
0: 叶晨鑫，
1: 9号陈其浩。
0: 你看陈其浩也是位置缩的比较靠后。
1: 对。
0: 林玉科的转移。这边裁判员是将同伴呼唤回来，看看。
1: 对，应该是针对刚才的这一次哈。
0: 就对方有没有在这禁区里的犯规？啊，就这边是不是绊倒了？
1: 身后是有一个动作，是不是？
0: 对，也就是说，评判队员是否绊倒了这个27号？
1: 对，这会儿需要回看一下。
0: 但裁判可能是不是回看过了？应该他还是维持原判。因为刚才这个叶军灿在盘带的时候，他是人球分过，结果球过去了之后，人被对方直接留下了，
1: 绊下来了。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边上的这个第四官员在这个举这个蓝牌，就是实际上是把裁判员召唤回来，因为当时比赛还正在进行当中，裁判员可能没有看到这个边上的第四官员的这个，就是对他的这个召唤。
1: 对，因为刚才在内部那一下是有点混乱的。
0: 你看对方，这也就是说，哎，好的，有机会，平潭的，哎，好的，对，这回是个就非常好的机会。刚才是，哎，可能被是不是被判越位了？
1: 比赛的第37分钟，
0: 你看，哦，被判越位了，这球被判越位了，越位，
1: 应该是宁德队的球员越位在先哈。
0: 但是这是刚才找到的对方唯一的一个漏洞，
1: 已经很不错了。
0: 就是当他这个传球起球的时候呢，对方居然是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看中。我们
1: 看一下，对，
0: 刚好就越位一只脚。
1: 对，
0: 就对方出球的时候，宁德队的这个助攻的队员是处在越位的这个位置上。
1: 77号叶晨鑫的补射哈，刚才。
0: 刚才是边台是示意
1: 这个比较明显了。
0: 看看。
1: 对。但是可以说，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8分钟的时间，这是宁德队一次非常好看的配合，非常漂亮的配合了。
0: 这就是典型的边中结合。
1: 对，我们刚才上半场比赛一直希望打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一直到了边路被平潭队的防守队员给卡住了。
0: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今天宁德队啊，几个进攻的这个机会，一个是刚才在这个禁区内被绊倒，但是没有得到点球。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进球被吹无效。
1: 对，
0: 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接近40分钟，
1: 仍然是在边路去做一些文章。77号叶晨鑫，
0: 一对一，又是被对方把球破坏了。
1: 平潭队哈，今天在防线上还是比较有章法的。
0: 是。
1: 21号苏俊宇给到分边，
0: 至少现在啊，这个平潭对于宁德队右路的这个进攻的套路已经是基本上适应了。
1: 是。
0: 也就是说，作为这个宁德队呢，大概也就是那么2-3套的这个进攻方式。卡住任何一条线，就是或者断掉你这个倪静清的传球线，或者断掉这个张胜臣的这个跑动路线，都能够有效的遏制住宁德队的这个反击进攻。这是叶成鑫。其实现在叶成鑫和这个陈孝礼啊，可以形成一前一后这两个的这个攻防枢纽。哎，对方长传反击，也这个球没有任何危险。
1: 太好判断了。平潭队的9号吴旭一直在前头等着呢，一直在单箭头的位置上。78号倪静清在边路上。
0: 叶军灿。
1: 26号杨志博。
0: 9号吴旭。哎，这球，宁德队断下。
1: 对，刚才是想打一次攻防的转换哈。
0: 八号

0: 正贤，哎，陈正贤这球传丢了，
1: 有一个失误。
0: 这个这次进攻由这个四号林玉科来发动，看看林玉科这球往边上给四十八号林凯，他身后是九号陈七浩，前边是八号陈正贤，打得简单一点，越朴素越好。哎，这球宁德队有机会
1: 带到禁区里，能不能过？
0: 没过，至少你也得把这条打到对方的这个腿上，这样的话还可以拿到一个角球。因为这个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往往在这个时候，由于这个某一方你注意力稍微不集中，或者说精力稍微有点松懈的话，就能够给对方有可乘之机。
1: 对，角球是很容易转化为得分的。
0: 嗯，所以呢，在这个比赛中间，往往到最后五分钟的时候呢，反而会
1: 角球
0: 出现这个
1: 容易进账。
0: 对，
1: 主罚的依旧是
0: 七十七号叶成金。先看八号陈正贤
1: 会不会是一个战术配合哈、啊？
2: 应该不会。
0: 看看陈正贤的这个位置，如果是这样的话，看看叶成新，陈正贤好像也在。如果陈正贤是佯动的话，叶成新的这球应该传着还是在远门柱。你看，就刚才作为八号陈正贤，他是一个佯动。
1: 对，感觉这个角球开的质量不是特别高、啊，
0: 太靠近小禁区了。
1: 对，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第四十二分钟的时间了，
0: 对，
1: 估计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不会太长。
0: 叶成斌今天挺辛苦，那个定位球由他来罚，这个中场的这个组织
1: 串联也是他来，
0: 有点像厦门队的三少高旭江。
1: 对对对。都是罚角球的好手哈，开出来给到前点，
0: 守门员直接双拳把球击出了这个禁区，但是刚才在争抢的时候还是宁德队员犯规了。到目前为止上半场只有平潭是做了一名球员的更换，就是这个五十四号陈国峰替下
1: 了
0: 这个八十
1: 八
0: 号
1: 高锦森。
0: 你看这两次的定位球，就这两次角球全部都开到这小禁区的这个位置。
1: 对，所以我们说角球的质量不是特别的高。今天这一次，
0: 这是在对方两名队员的夹击之下勉强起球的，
1: 没有选择了，只能起球。
0: 而且他那射门的角度都没得选择了。
1: 这个天气哈，气温在三十摄氏度左右，还是比较炎热的。其实对于运动员长时间的奔跑哈，对体能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3: 是。
1: 你看上半场比赛，宁德队一共是有了五个角球的机会了，但是很可惜都没能够转化为这个破门得分。看看这次肋部的位置被五十四号陈国峰破坏出来。
0: 前场从三打五变成四打六，就等于是对方的那个防守人员总是比你多，
1: 对，防守落位非常及时，所以我说今天平潭队的防线是非常有章法的，稳守反击，完全在摆大巴了已经。
0: 这球刚才是陈孝礼在停球的时候是违例。上半场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开出来给到中圈附近，七十八号倪静清。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两分钟的时间哈，七十八号倪静清怎么选择？
0: 这球还是回给这二十一号苏俊宇，
1: 对，
0: 然后再交给四号林玉科，
1: 再看看另外一边能不能够有机会推进。
0: 四十八号林凯，这边球不好拿了。
1: 对，看看在这伤停补时仅剩的两分钟时间里边哈，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
0: 那大家就是各守各好，各自守好各自的门吧。 这个上半场比赛可能大致也就是这个结果了。那也就是说，两支队伍重新调整人员，重新调整战术，下半场重打旗鼓另开张。
1: 对，七十八号李敬钦，25号张胜臣有没有机会被六号卢大飞破坏出来？
0: 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一个就是25号张胜臣、77号叶成新，还有这个
1: 27号叶君灿，
0: 就都是对方重点盯防的这个人物。
1: 对，所以可以尝试哈，在下半场去做一些调整。
0: 今天平潭队的门将1号杨宇豪算是比较忙的了，
1: 他作为平潭队的门将表现也是比较亮眼的。这应该是宁德队的第6个角球了，上半场比赛这次主罚的是8号池正贤，
0: 看看是不是打一个战术角球。
1: 是，27号叶君灿
0: 人球分过，
1: 摸过去了，这个也是被1号杨宇豪
0: 对近距离的低射
1: 给稳稳的没收了呀。
0: 那这球基本上开出来，裁判员就等着看表了。叶君灿把球停好，好，裁判员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1: 是的，
0: 这样上半场45分钟的较量，两队是打成了0-0。那么双方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再来观看宁德和平潭两支球队在下半场的表现。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2: 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2: 看闽超球赛，是圣农砸击，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4: 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出品。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血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难，
3: 累了，
2: 喝乐乎，
3: 喝乐乎，
2: 提神抗疲劳。
4: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5: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6: 想实现要选对时间，选对店，选对鱼，
7: 还要选对魏仕达魏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让好食材鲜上加鲜，
8: 好吃，
7: 会吃的人都馋这口鲜，魏仕达魏极鲜。
9: 015，
10: 三宝初三，鲜花、水果全部初三，淘宝抢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那么上半场比赛经过45分钟的角逐之后呢，双方是暂时0-0互交白卷了，没有收获进球。但是呢，我们看看在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之后，会不会有哪一些新的亮点和新的呈现哈、刚才我们看到宁德队这边也是做出了换人调整。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是正式开始了。
8: 下半场呢，应该是宁德队首先是做出了换人的这个调整，而且呢，主教练黄勇是一口气换下了两名队员。48号林凯夏。用99号是陈孝红，这样我们刚才我们在上场说的兄弟可以同台了，
7: 兄弟同心可以齐力断金了。
8: 对，另外还有就是25号张正臣在上半场比赛由于被对方重点盯防，所以呢在下半场比赛呢用5号刘凯杰替下了他的这个
7: 位置。对，也来看一看我们宁德队的黄勇指导这样的换人会不会有哪些效果出现哈。
8: 54号陈国峰，陈国峰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30分钟的时候换上场的。刚才这是宁德队的球员，
7: 对，
8: 8号
7: 池正贤
8: 和这54号陈国峰
7: 有一次撞击，
8: 因为就等于是池正贤在这个跑动的时候他收不住脚了，
7: 对，重心已经出去了，刚才是
8: 对，而陈国峰呢正好他的这个整个动作又是向前向的，这样的话两个人是发生了身体上的一个碰撞。那么有的时候足球场上的运动员在这个奔跑之后发生这个冲撞的时候呢，容易出现一些比方说憋气啊，或者说是身上的某处肌肉感觉特别疼痛。你像这边正好是等于是8号陈正贤是在空中还有个位移，狠狠地砸在这个陈国峰的这个，
7: 这刚才这一下是有点狠的。
8: 然后现在看看下半场比赛宁德队的这个表现。上半场比赛宁德队曾经有几度破门良机，曾经还打进过一球，但是就是越位。
7: 对，但是很可惜都没能够转化为破门得分哈。
8: 对，刘凯杰实际上在宁德队当中呢也是一个能破门得分的这个人物。
7: 对，
8: 所以呢他换上这个张胜成，就换下张胜成之后，应该宁德队的这个锋线上的这攻击力量并没有得到减弱。21号苏俊宇，这对方9号吴旭，宁德队员打皮队员马上就开始回防，刚才被对方是趁虚打了一个这个身后的反击，九号吴旭是一个人面对着苏俊宇。88号就是这应该是68号吧？68号是林诺涵，对。因为88号上半场比赛已经被踢下。
7: 对，这个林诺涵呢，还是出生于2008年的一名年轻小将。
8: 18岁。
7: 对。
8: 就是相比较其他的这个队伍，平潭队这支队伍呢，可以说是，我们用这么一句话吧，老幼皆宜吧。
7: 是的。
8: 他既有年轻球员，也有这个相当一批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这个运动员。
7: 对。刚才这个林诺涵呢，他是在常规赛到第二阶段的休赛期当中，平潭队新增的本土球员哈。本土新援，13号陈孝
8: 林，
7: 大范围转移，
8: 这球球停得不错，哎，机会
7: 有没有机会？
8: 哇，这是被这个平潭队员解围了。平潭队员是先出一脚，
7: 刚才这一下哈，这个刘凯杰跟上的时间有一点慢了，这是平潭队的执行教练薛文平。
8: 对。
7: 平潭队的门将杨宇豪哈，在上半场的比赛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8: 高接低挡，
7: 而九号杜伟杰，再次后场，
8: 林玉科，看看这球，
7: 你看这一边，
8: 这边应该是刘凯杰，
7: 刚才是9号陈其浩，8号池正贤，
8: 陈正贤。这球始终是留在这个平潭啊，留在这宁德队脚下。平潭队快速反击，前场，哎呀，这球刚才应该是出边线了。
7: 感觉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哈，平潭队还是有点延续了上半场比赛的打法，就是密集的摆大巴，我把后防线扎的篱笆扎的特别牢，然后利用你这个身后的空档，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你传接球的失误。陈继浩
8: 这球给的不错，横传，
7: 传中，
8: 哦呀，
7: 起高了，这个起太高了。
8: 后场拿球的直塞，然后呢下底之后的横传，边中结合，这套战术打法，
7: 这套是很漂亮的。
8: 对，
7: 刚才是27号
8: 叶
7: 君灿哈，非常可惜。
8: 也跟进到位了，
7: 是到位了，这次的传球配合非常漂亮，
8: 对，
7: 精准度也很好，
8: 但这样的这个战术只要再能够打起几个的话，那应该来讲宁德队就绝对有破门的机会，
7: 再配合几个就是个人能力结合一些小范围的这个配合哈，很有希望的。
8: 对，因为闽超联赛第二阶段的这个比赛，它的赛制很特殊，
7: 对，
8: 如果90分钟你们不分高低上下，不是说大家各拿一分回去了，永远有一个队伍是拿不到分数的，
7: 对，
8: 那就是要进行点球大战的。
7: 我们也很关注哈，能够期待一下我们能不能够成为见证历史的人。那借这个机会呢，也和大家同步一下今天晚上闽超第13轮正在进行的另外两场比赛的一个战况。目前呢，漳州队乙级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漳州队是1-0领先了南平队，而甲级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呢，目前厦门队是2-0领先了泉州队，也就是说今天晚上进行的三场比赛当中哈，目前只有我们宁德队和我们平潭队这边呢是双方暂时互交白卷，一起来期待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够见证到这个点球的机会。
8: 刚才是99号陈孝红的这个横传，现在看77号叶成钦的定位球， 这又是一个很有威胁的定位球。现在看看七十七号叶成新，叶成新脚法还可以，否则的话队中的主要定位球也不会交给他。
7: 对，基本上是由他和八号池正贤，啊，也是做了一个战术，七十八号倪敬钦配合他。

0: 四号林玉科怎么选择？
1: 推进，好的，林玉科也到
0: 这次补位
1: 哈，前边
0: 哎，
1: 机会射门，
0: 二十七号叶俊灿，
1: 这都机会的毫厘之间呢，
0: 电光火石之间，好机会就流失了。
1: 您要说句实在话，你别看宁德队是压住了这个平山在打，但是有这么好的机会还真不多。
0: 对，头球的争顶，刚才那次，对，刚才那次在小禁区前沿哈，
1: 嗯，
0: 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五号刘凯杰，这是刚刚被换上场的球员。

0: 彭乔，这是
1: 陈
0: 晓红。
1: 晓红，
0: 嗯，上前接应跑位啊，这也是打对方的身后。
1: 池正贤能不能摸过去？带进去，
0: 哎，还有机会。对方三名队员连续的上来，
1: 这个脚法已经很漂亮了。
0: 对，陈晓红下底
1: 传中，
0: 左脚传中，跟进投球，
1: 还有机会。
0: 跟进射门球进了，
1: 林大
0: 贝。
1: 在比赛的第53分钟的时间，五号刘凯杰的一次补射，
0: 这球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1: 没有争议，宁德队先下一城。五号刘凯杰，看来我们黄指导的这个换人哈，是产生了奇效的。
0: 对，
1: 刚刚下半场比赛进行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
0: 因为刘凯杰这名球员他有身高，同时呢身体这个就对抗性也比较强。
1: 刚才这一轮的这个配合太好看，
0: 啊，
1: 太漂亮了。
0: 刘凯杰的头球摆渡，头球先至攻门，然后27号叶君灿的射门，然后刘凯杰再随后跟进，就等于是这球的从始至终平潭队员都没有碰到这个皮球。
1: 对，而且刚才八号池正贤在边路做的一系列这个盘带的动作都非常漂亮。
0: 池正贤护球护得好，然后那个陈孝红的这个下底之后，他左脚传球传得好，然后呢又是在第一门柱刘凯杰的头球的摆渡，再加上叶君灿的门前的补射，最后由这个刘凯杰把球捅进球门。终于在打了将近55分钟的时候，宁德队进球了，场上比分现在是1-0。
1: 刚才真的是一次非常漂亮的配合，
0: 对，
1: 很有章法。这会儿看台上的球迷哈，真是翻腾了。
0: 对，
1: 等了好久。
0: 对，等于是刚才一直是压抑着这种情绪，因为机会很多，但是就是不进球。
1: 对，始终没能够转化为破门得分。刚才
0: 现在是终于可以释放了。
1: 但是不要紧，时间还有很多，也来看一看平潭队能不能够做出一些反击，能不能够扳平比分。
0: 但是现在如果平潭队，反击要是打得比较多的话，他的后防线的漏洞还会有。
1: 是，因为
0: 叶成新
1: 也是虚晃
0: 一招，直接射门，打高了，
1: 起高了。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一轮的这个两队的交手的过程当中，也就是闽超第四轮比赛的时候，其实就是宁德队首先领先。完了以后，平潭队的队员上场扳平了比分。
0: 对，
1: 我们看看今天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再次被书写。这是宁德队的黄指导。27号叶君灿在边路。
0: 这球给的低了，就是或者给的短了。
1: 9号陈七浩。
0: 李宇科，这球往边上扯。
1: 找到的依旧是刚才
0: 8号
1: 池正贤。
0: 开始平潭队向上压了，背对拿球直接挑传，
1: 这个质量不是太高了，因为刚才是身后的一次拿球。9号陈晓红，
0: 就是9号陈七号。这球给的视野不错。
1: 27号叶君灿能不能带过去，被平潭队的队员给解围了。
0: 对，带过去就是直接一脚射门。
1: 是，
0: 哎，等于是现在下半场的这段时间，9号陈清浩和13号陈孝礼的这个点打活了，再加上在上半场比赛呢，这个池正贤呢多多少少有点中规中矩，但是下半场突然灵光一闪，就那么一下子护球，就给球队带来了这个
1: 护得太漂亮了。
0: 叶成新，
1: 其实幸好叶成新，
0: 这球给的力量太大了，
1: 烫大了，
0: 还是把这个球呢坚持护住。
1: 5号李荣，这是平潭队后防线上的一名老将啊。平潭队后防线上的经验核心。哎，这会儿我们看到场地上是下起了一些小雨。
0: 今天总体来讲呢，就是宁德的天气还是属于比较炎热，就是大白天的时候是出太阳。但是今天呢，宁德的天气预报上是

0: 说是有阵雨，
1: 对，
0: 刚好这时候已经进入到晚上，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场地只是下这种没有就对比赛没有太大影响的这种小雨的话，反而是有助于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更好的天气当中进行比赛。
1: 对，因为气候就不会那么炎热了。
0: 对，
1: 但是场地就会比较湿滑一些。我们看这一次机会，
0: 其实还是在宁德的脚下。
1: 13号陈孝礼能不能带过去，带出来弧顶。
0: 其实陈孝礼有远射的能力，
1: 嗯，还是想要带到禁区小禁区里哈。刚才21号苏俊宇，苏俊宇今天在后防线和边路的这个串联，
0: 嗯，今天对于苏俊宇来讲呢，实际上也是第二阶段的一个新角色。
1: 对，
0: 以往苏俊宇的位置没有那么靠后的。
1: 对，因为上一轮在宁德对战3名的比赛当中，苏俊宇也是有过进账的。
0: 对，

0: 现在这个下半场比赛是打了有将近15分钟。由于目前呢，宁德队是1-0的这个比分领先，所以呢，这样也就是，其实现在作为宁德队来讲呢，把心态放得更平稳一点，就是，即便是后边机会不多，我也在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状态给调整到一个最好的，就是迎击比赛的这个最佳状态，而不是哎，我想扩大战果。
1: 对，
0: 因为现在对于宁德队来讲呢，已经一球领先，对于足球比赛来讲呢，也确实这是一个优势。但是呢，只有这一球的优势，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长达30多分钟的这个情况下呢，
1: 还是有比较大的变数的。
0: 哎，对，就是尽管自己的实力呢比这个平山队要好，但是也不能够
1: 松懈。
0: 松懈，对。因为只要给对方一个机会，场上的形势就不一样了。你像双方在这个第一回合的比赛，宁德是3-1客场拿下，虽然打进了对方3个球，但是自己后防线也丢一个。
1: 对。
0: 从这也可以说明什么？也就是说，宁德队对于这个平潭队，他并没有绝对的优势。
1: 9号陈小
0: 红的给球，77号，
1: 8号池正贤传中。
0: 池正贤的这次传中被对方挡住，就等于是现在呢，99号陈孝红的前边交给这个8号池正贤，那么九号陈七号的位置呢，向中路来进行拉扯，他的身后跟着就是13号陈孝礼，
1: 对，
0: 然后右边还有这个27号叶君灿这些球员，那么叶成新呢是根据情况在场上左右的来回策应跑动，你看9号这个陈七号，他的位置就在中间靠左一点，这叫9号陈七号。
1: 回做，
0: 就再给就是8号，
1: 99号陈小红，
0: 陈小红前面就8号池正贤，
1: 对，还是选择回做77号叶晨鑫，
0: 没有机会我就回敲一下，
1: 对，
0: 回
1: 去尝试去在后场对做一些倒脚，
0: 哎呀，这长距离的传球，
1: 有点失误啊，
0: 对，长距离传球也容易被对方预判到，然后呢把你的球，
1: 哎，看看这次攻防的转换，
0: 哎，速度能不能跑起来？现在关键看速度能不能跑起来，这样打。不是件很好的这个战术安排，你已经跑动起来的，完全可以把球向那个边路上传出去。
1: 9号吴旭，平潭队的9号吴旭已经在前头等很久了。
0: 陈七号，完上前接应点，要么是这个99号陈孝红，要么就是边上的8号池正贤。
1: 对。
0: 这已经形成了目前在这段时间宁德队左路上的进攻的一个套路。你看主教练黄勇，
1: 其实黄勇教练哈，这个也是我们福建球迷的老熟人了。他球员时代是效力于厦门远华队的，
0: 对，
1: 也是1999年厦门远华队冲甲的时候的一个大功臣哈，并且他和我们闽超厦门队的主教练高达明，曾经也做过同事。
0: 对。也就是说，作为这个主教练黄勇呢，他和这个其他的闽超队的教练相比呢，他有自己的一个比较，无与伦比的优势，就在于他是带过职业队的，他也在职业队踢过球。现在比赛进行到了
1: 补水时间，
0: 17分钟啊，在下半场17分钟就开始补水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宁德队的这个进球。
1: 号刘凯杰面对空门，
0: 对，而且刘凯杰这是用左脚直接是把球捅进去的，
1: 对，
2: 打波说了点，
0: 现在场上宁德和这个平潭两队的球迷的助威团呢，成为了现在场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2: 站了，
0: 其实如果说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呢，平潭和宁德也就是相距100来公里的这个范围，而且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呢，大家都是主要就是宁德也是主要靠海，而这个平潭就在海上，
1: 对，一个来自闽东滨海，一个坐拥蓝岛沃土，
0: 对，那现在比赛是继续，而且宁德队呢又是一个比较难得的定位球的这个机会。
1: 这也是下半场比赛宁德队的第一个角球。
0: 嗯，而且我们看到场后这个在助理教练的带领下，有四名宁德的球员在做准备活动。好的，
1: 叶晨曦、
0: 叶柔金直接起球，掉第二门柱远门柱，头球
1: 争顶。
0: 27号叶君灿这球顶出了这个端线。
1: 对，好，这应该是平潭队这边要做出
0: 换
1: 人调整了。
0: 27号叶君灿，叶君灿今天实际上他的几次的这个快速突破还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是。
0: 陈孝红，8号池正贤，这球回敲又是交到这4号林玉科，然后21号
1: 苏
0: 俊宇，边上是78号倪静清，中间上来的13号陈孝礼，还有9号陈继浩。所以就是他整个的球队就在这个中圈附近来回的轮转，
1: 来回倒脚，
0: 对，
1: 往边路攻一攻，一记长传。换下的是9号，
0: 9号是吴旭被换下，
1: 换上的是30号吴秀。以及70号换下是林雨涵，换上的是18号陈逸一。
0: 哦，陈逸一在上一轮
1: 比赛当中也
0: 是
1: 对，也是有过进账的。
0: 对，就是2-0胜南平的那场比赛，
1: 对，
0: 陈逸一也是有破门得分的。也就作为这个平潭队的这个教练组，也是想利用这最后的不到30分钟时间里头，看看能不能进行有效的这个反击。所以必须在锋线上你要留人呢。
1: 7号叶晨鑫怎么选择？5号
0: 刘
1: 凯
0: 杰
1: 回敲。
0: 你看刘凯杰他是有身高，在那个禁区内是有对抗。
1: 对，争顶啊，头球的争顶会有一些优势。
0: 13号陈孝礼，场上队长，这球可以回敲给9号。对，9号。
1: 陈
0: 继
1: 浩
0: 要转移，
1: 一脚长传，但这个就没有什么威胁了，太好判断了。
0: 对，再加上前场也没有这个平潭的球员。
1: 对，平潭队的执行教练薛文平心态还是比较好的，看起来
0: 是啊。
1: 看看这次就能不能等一个你宁德队的传球失误，我马上跟进一个攻防转换来反击你。
0: 因为整个闽超在开赛的时候，十支队伍进行实力的综合评定的时候呢，平潭队就已经是放在这个就是位次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位置。
1: 对，纸面实力来说哈是相对要弱一些的。
0: 对，所以呢，平潭队就是说他每场比赛心态都是很放松的，反正输给你也正常，但是赢了就当意外的这个惊喜。
1: 对，我少输当赢。
0: 对，但是结果呢，在每到比赛的关键时刻，平潭队都能够这个给大家奉献上一个非常美丽的答卷。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平潭队还2-0领先了南平队。
0: 对，你像这个整个的这个。闽超联赛当中，厦门队是保持了9场全胜，但是没有一支球队9场全输，就是在这第一阶段。平潭呢，就是这么一支，就是我在这个闽超联赛当中也可以跟个别球队去掰掰手腕的。
1: 对，我虽然哈，纸面。

0: 实力似乎是处于弱势当中，但是在赛场上争夺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啼笑
1: 的
0: 出现。
1: 对。所以你看，在第二阶段早早的才打了三轮的三场的比赛，平潭就赢了一个对手。
0: 对。
1: 所以你看，从现在来看，特别是第二阶段的比赛，甲级组还就是龙岩到目前为止一场没赢。
0: 对。
1: 三战全输，剩下的球队都有这个赢球的记录。

0: 来看一看这次由叶晨鑫主罚的任意球，前点第一个落点争的不太好，顶高了。
1: 这个时间段是整个比赛最要命的，这个就是最吃劲儿的时候，
0: 7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因为这时候呢，双方体能都有些下降了。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开始出现了一些什么，有的人精力不够集中，或者说是脚下动作做的就没有一开场的那么匀实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容易造成一些漏洞。
0: 26号台包球员杨志博，
1: 哎，你看
0: 一脚远射，哎呦，
1: 你
0: 刚才差点是有点危险了。
1: 对啊，你像这一球，如果说是他射的稍微正一点的，这个作为这个宁德队的门将57号于成涛，他要是这个球没拿住的话，这球就直接掉空门了。
0: 因为上半场比赛，这个宁德队门将于成涛是相对而言比较轻松的，可这会儿不能晃神了。
1: 是。
0: 9号陈其浩，回做给队长陈孝礼。27号叶君灿跟进，还是4号林玉科。这会儿一直是在中场三区附近哈，
1: 对，
0: 进行一个争夺。
1: 嗯，这一球作为池正贤来讲，他就没把这球带过去。就是实际上作为这个宁德，要总结一下自己在刚才那个进球的这个过程，那个进球的过程就在于什么，就是宁德队的球员都在不停的传球，不停的倒脚，就是没有过多的去做盘带。因为你盘带多跟你护球的时候盘带多，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0: 对，一个是个人能力的展现哈。
1: 对，所以现在就说你宁德队想要再次撕开对方的防线，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在于什么，你的这个球要不断的传起来，动起来。
0: 对，不能老是在后场倒脚了。
1: 而且
0: 如果边路起不了高球，就尝试一下正面远射吗？
1: 因为现在这个平潭队通过也换了两个人的情况来看呢，就是他已经敢于把这个兵力向前压了。反正我目前已经0-1落后，
0: 已经是高位的。
1: 对，了不起我再丢一个球。
0: 对，平潭队已经在高位逼抢了。
1: 但是，一旦我抓住机会的话，特别是像刚才，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就是只要我这个反击打得再坚决一点，再犀利一些的话，有可能还真的破了你这个宁德球门。
0: 对，刚才那一下，26号台包球员杨志博那一下其实挺险的。
1: 对，
0: 尽管这个宁德队的这个防守队员没有落位哈。
1: 嗯。哎，77号叶成鑫这球没有能够拿好，还是在宁德的脚下。哎，越位在先，很可惜。你看这个战术配合已经打出来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也许不一定这个球要进，但是呢，整个战术配合打得很漂亮，看台上的球迷一样会为你这个欢呼祝贺的。
0: 是。
1: 因为就等于是他们来看球，你也通过自己的这种技术能力的展现，给他们带来一种身心愉悦的感觉吧，
0: 视觉体验，
1: 对、啊、
0: 情绪价值。
1: 对，所以就是说一个成熟的球迷，他并不是来现场直接体验我是赢了还是输了，而是呢这场比赛你能给我带来什么，
0: 还是在乎过程。
1: 对，现在72分钟的时间，宁德还是1-0领先，也就是下半场比赛打了27分钟了。

0: 但你看，由于宁德的球员他的个人的技术能力比这个平潭队要强一些，所以呢他在平潭队面前他敢于拿球，敢于做球。但是我们话讲回来，如果说是你遇到像厦门、像福州、像泉州这样的队伍，宁德队这么打是要吃亏的，
1: 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容许你这么从容的去传接球。现在宁德队重新调整，这四号林宇科，
1: 看看这会儿宁德队能不能够破密防哈。
0: 这十三号陈孝礼又是一个长距离的直 C， 你看对方已经是实打实的组成了一个四五幺的这个防线了，而且他基本上没有层次的，就是都收在这个后场，向边路上扯动。
1: 十八号陈毅一，
0: 但是陈毅的这个传球没有什么威胁，就是因为自己的队友没跟上。
1: 对，
0: 好的，宁德队反击，七十七号
1: 叶成
0: 新，叶成新这球给的力量还是稍微轻一点。哎，好的，边上
1: 八号池正贤，
0: 八号池正贤
1: 能不能这次再有漂亮的保护？
0: 直接给球到，哎呦，到第二门柱，这是
1: 这会儿李荣破坏的非常及时了。
0: 对，因为李荣很担心他身后已经插上的叶君灿，
1: 所以我们说李荣是这个平潭队后防线上经验核心呢。好几次刚才这个宁德队到了平潭队后防线的一些险情都是由五号李荣来化解的，这是宁德队再次做出的换人调整，换下的是八号
0: 池正贤，
1: 换上的是十七
0: 号
1: 曾金明。池正贤在这会儿应该是进行到七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表现是非常亮眼的。
0: 甚至可以讲宁德队的那个进球
1: 他是助攻，
0: 池正贤首先是池正贤把这个球护住了。
1: 对，宁德队下半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

0: 抬出来，远门柱，27号叶俊灿，
1: 嗯，
0: 已经出了底线了，
1: 先出了，对。你像这个闽超阶段的第二阶段比赛，特别是乙级组，不仅是教练班子有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几乎每个队伍都更换了这个教练，
0: 是，
1: 球员的变化在于什么？就是他们实际上呢，一个是为了解决一下目前球队在这个，今天将近一万四千多，
0: 到场观赛人数哈，14098人，
1: 为什么呢？你像这个宁德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前常规赛当中经常出战的这个舒胜龙，在今天比赛中也基本上没有怎么出场。
0: 对，
1: 而像这个平潭这边呢，同样他的这个原来的中场核心是10号施征，不知道这个乐恒你还有没有这个印象？但是施征呢，这次根本就没有随队前来，也就是说他整个的这个平潭队伍呢也在进行着一系列调整，一个是打完这个闽超首届闽超的这个第一阶段比赛，第二呢也是为了明年，也就是为了下一季的这个闽超做好这个队伍的这个组建的准备。
0: 是。99号陈小红给到前场5号刘海杰，17号
1: 机会，17号陈丁斌，哇，人球打算分过，但是自己被对方身体直接挡在这个门外，然后他这个球呢也没有能够趟过去。
0: 但是刚刚上场有这样一个亮眼的表现，说明融入节奏融入得非常好了。
1: 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5号刘凯杰呢，他把自己当成个影子来使用了。本来他这个个子，他这个身体条件的话，他完全可以跟这个对方的门将顶在一起，一对一的。
0: 他也可以频繁的回撤做球，
1: 对，
0: 也可以去做一些头球的争顶。
1: 所以我估计
0: 刚才这一次就是打算争顶哈。
1: 对，你像刘凯杰，他的更多的作用可能是要发挥他，比方说有角球的时候，或者有任意球的时候，
0: 对，
1: 发挥他在禁区内的定位球争顶的这个
0: 对优势，
1: 优势对。所以你看这几个球实际上呢，刘凯杰都在这个禁区外沿，在配合在做球，真正来讲是留给这些像叶君灿呢，还有这个陈孝礼啊，包括这个刚刚上场的这个曾金明，因为曾金明原先他的位置是8号池正贤的，就是留给这些队员在这个场上来回跑。
0: 对，

0: 刘凯杰大范围转移，
1: 十七号曾
0: 经
1: 明边路能不能传中，
0: 射门，
1: 弧顶射门，远射，
0: 技术动作做得不错。
1: 对，看了一下没有什么选择，于是在弧顶位置哈选择了一脚远射、
0: 这个、是前方队员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技术动作，就是球到了传到这个前面之后呢，先趟一下，就是把球点一下，然后呢再趟一步，跑动当中直接一脚。
1: 是，刚才也没有什么其他额外更好的选择了。
0: 是，但是如果说是你把这个进攻点始终掌握在自己的这个手上，换句话讲就是你始终压住对方在打，让这个平台呢没有办法去组织反击力量的话，那么你至少可以把这一比零的结果保住。
1: 对，
0: 因为现在已经到78分钟了，也就是说还剩下10来分钟的这个时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现在不管对于这个宁德还是对于这个平潭来说呢，他们的比赛的时间都要用秒来计算了。
1: 是，而且越是进行到比赛
0: 最后时刻吧，
1: 对，最后时刻哈，这个禁区的防守
0: 越不能松懈，
1: 对于双方而言越不能松懈。
0: 你看这9号陈庆浩就停这个球失误了，又给了这个平潭队的一个反击的良机，但是好在平潭队没有能够把这球最后拿住。
1: 对，越到比赛的最后时刻哈，因为针对对手他在打这种快速的转换的时候，如果防守端落位不及时，那么就很盯人不到位，落位不及时，就很有可能再次出现丢球的情况。
0: 哎呀，曾金明也开始玩起脚下的这个一对一了，
1: 刚才这次护球还挺漂亮的。一过二啊，刚才。
0: 26号杨志博。
1: 怎么选择？回敲。
0: 因为杨志博现在他没法攻到前面去，甚至可以讲平台队的整个的这个进攻发起和他这个组织得靠他了。
1: 是。他要承担起一个串联的作用。
0: 哎呦。双方又是这个身体发生了这个冲撞。哎，宁德队继续推进，趟到禁区。
1: 27号
0: 也
1: 精彩，再有。刚才这个刘凯杰差一步哈，
0: 对呀、啊，结果还是对方的门将立功。
1: 杨宇豪，
0: 所以我们讲杨宇豪今天确实
1: 表现
0: 不错，
1: 可圈可
0: 点，也是立了功了。
1: 但是我们说越到比赛的后半段，如果门将的表现太过亮眼，恰恰是说明平潭队这会儿后防线上、
0: 你被压住了，
1: 对，是有一些漏洞了。刘凯杰果然是一个影子前锋的作用哈，
0: 对，你看
1: 总是及时跟上，就差一点儿，刚才这一下，很可惜。
0: 而且你看，这是首先来讲，叶君灿从右侧一下突然活跃到这个左侧，然后呢来传球。
1: 这会儿场边平潭队再次做出换人调整，
0: 换人了。我们看这林子涵跟这个林逸轩已经准备要登场了。这是比赛进行到第将近81分钟。
1: 因为此前比赛场地是有下过一些小雨的，所以对于门将这个扑救的难度也是会陡然增加。
0: 对，这时候作为这个队医马上就要对他进行紧急的这个医疗处理，一般来讲就是喷这个麻醉粉，让他这个身上的这个肌肉酸疼得到一定的缓解。
1: 是，
0: 其实刚才呢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这个碰撞，但是因为他奋力的倒地之后，
1: 对这个手肘的位置哈，
0: 对，等于他撑地了，
1: 手肘作为重心落下去了。刚才
0: 对，好在是宁德体育中心这块场地呢它是天然草坪，
1: 是，
0: 如果是这个人工草坪的话，那恐怕这个就是这个疼痛感会特别明显。
1: 这是平潭队的执行教练薛文平。
0: 今天这一号杨宇豪辛苦了，
1: 这会儿是要做出换人调整。
0: 林子涵、林逸轩准备上场，林子
1: 换下的是15号龚一凡，换上的是79号林子涵。另外一边换下的是29号杜伟杰，换上的是35号林逸轩。也就是根据首发名单而言，这个后腰的位置全部是更换了。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在这个整个的

比赛到现在为止呢，平潭队大概也就是比方说像九号吴旭啊，二十六号杨志博，另外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五号李荣，六号卢大飞这些球员，那个就出现在镜头前头更多一些，剩下的球员。

0: 您都得现在首先来讲，后防讲究这两个字是安全，
1: 是
0: 啊，不能给对方有什么机会。然后呢，至于我这个，因为宁德队现在他中场他能控制住，但是呢，这时候你要感觉到平台队他舍得投入兵力向前场压了。
1: 对，因为此前我们看到宁德队的那次进球哈，
0: 嗯，
1: 禁区前沿是比较混乱的，所以越是比赛进行到后最后时段的时候，这个双方啊，防守落位要及时，盯人得盯到位。
0: 嗯，
1: 26号台胞球员杨志
0: 博，嗯。其实现在呢，作为这个平潭队，他这个进攻反击呢，就是一点什么，我就堵你，或者说我就抓你这个廖成涛，你的这个比赛经验不足这个问题。
1: 是，宁德队这边也要做出再一次的换人调整。
0: 我们看，
1: 换上的是95号林子琪，换下的是13号陈孝礼。
0: 林子琪在宁德队当中也是为球队进过球的。
1: 是。
0: 但陈孝礼换下了，这个队长袖标交给谁呢？因为作为这个平潭队，他这个场上队长还是8号这个陈代栋。哎，差一点。5号刘凯杰，你看你回撤到这么后场去，这个参与防守，然后再进行反击。99号陈孝红。这9号
1: 陈七号，
0: 你8号陈正贤现在已经换下了。
1: 对，21号苏俊宇大脚开出来，
0: 到前场这边应该是27号叶君灿的这个跑位，
1: 边路的这个位置哈，一直是由叶君灿
0: 对，
1: 在坐镇的。
0: 嗯，叶君灿在这个上一轮比赛4-0战胜3名队的表现当中是
1: 梅开二路，非常亮眼的一个
0: 表现。对，所以呢，等于是最近这段时间也就他的状态好。
1: 对，5号刘凯杰。
0: 因为现在呢，平潭队在向前场缓缓推进压住对方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关注到可能17号曾静的这个点还真是一个爆点，
1: 有可能有机会。
0: 对，因为他首先来讲身材不占什么明显的优势，同时呢他的位置也不是特别显眼，但是一旦给他在这个禁区内找到机会的话，就直接一脚了。
1: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哈，他的有几次护球脚法还是不错的，
0: 包括盘带过人。
1: 对，
0: 这是陈孝红。你看曾静明的位置，你看曾静明跑的点，他就不像这个池正贤的那个跑位点。哎，射门，空了球进了，
1: 这是
0: 无意当中外围的一脚，突然的抽脚冷射，
1: 在弧顶开外的位置呀，刚才是。
0: 对，这球是谁漏在谁的脚上，谁都是幸运儿啊！这是不是77号叶成鑫啊？
1: 叶成鑫刚才是。
0: 那这球是漏在他脚上。
1: 电光火石之间，可以说面对空门，刚才是。
0: 嗯，对，对方的门将、
1: 防守队员都没反应过来。
0: 啊，就是杨宇豪出击之后呢，他没有马上回撤，你看他直接一个电射。
1: 对。空了，刚才这个后防线都空了。
0: 杨宇豪没有及时回防。
1: 对，
0: 你看，当前的杨宇豪一直愣在这个自己队友的边上，
1: 因为他可能认为这个后防线的其他的队员会跟上。
0: 嗯，那这样宁德现在，哎，裁判要回看一下吗？这个应该没什么，
1: 没有什么太大
0: 的争议吧？对啊，
1: 存在什么越位？
0: 嗯。
2: 耐心的等待最后的结果。
0: 看看这一脚射门，我看看。回放啊，对，没错，
1: 进球
0: 有效，2-0。从我们的感觉，这球也没什么问题啊。
1: 比赛的第86分钟的时间，77号叶晨鑫再次将宁德队的比分扩大到2-0。
0: 那这样就相对比较稳了。
1: 那这会儿因为比赛也进行到88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0: 尾声阶段了，这个
1: 很稳健了。
0: 宁德队的形势就比较稳了，就是原来是优势，现在已经是胜势了。那么。就看守好最后几分钟，把胜势最后化成本场比赛的胜利。
1: 对，但是依然不能松懈呀，这个宁德队的后防线。
0: 对，你看今天这是宁德队第一个这个第二阶段的第一个主场。其实呢，宁德队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啊，他的这个出师并不是有利的，出师不利就在于什么？他首场比赛居然输了。因为呢，作为宁德队来讲呢，他们在乙级组当中呢，是以成绩最好的这个身份进入到这个组，
1: 对，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乙级组、
0: 而且他这个成绩领先是断崖式的领先，不是说是只领先第二名一点点的这个分数。哎，哇，平潭队头球，这球进了吧？还是
1: 这一下似乎是有一些疑义的哈。
0: 嗯，因为刚才确实在这个禁区里头，双方发生了这个。发生了这个争顶。

0: 现在看裁判员，裁判员是也要回看一下，因为刚才从这个镜头上给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看得特别清楚，他的位置呢比较靠后。我们来看这边这脚应该是没问题，
1: 杨志博
0: 啊，就是看这边有没有平台球员冲撞这个宁德队的门将。如果说是没有冲撞的话、如果说没有冲撞的话，那这球是有效的。现在看看裁判员的最后回看的结果啊，这球进球无效，
2: 进球无效，
0: 就是对，就是我们讲的刚才是贴防着宁德队的五十七号廖成这个黄成涛的这个球员呢，跟这个守门员之间发生的身体上的这个接触和冲撞。这是裁判员向这个平潭队的教练组在解
1: 释，解释一下
0: 刚才为什么我要这么判罚。
1: 我们此时此刻也跟各位来同步一下甲级组另外一场比赛，目前厦门队是2-1领先了泉州队
0: 啊，又丢一条。
1: 对，而乙级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目前南平是1-1战平了漳州队。会不会有点球大战在他们中间产生呢？
0: 因为这都是到比赛尾声阶段了。
1: 是，
0: 现在马上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已经是走到89分钟了。但是刚才平台队的
1: 于成涛大脚开出来，给到中圈附近，登顶。
0: 所以现在宁德队必须要把这个精神给他高度集中，就是把这个镜头要彻底打起来。
1: 我们刚才还在说呢，这个宁德队后防线一定得注意了，提起劲儿来。18号陈毅一，
0: 陈毅一这球，哎呦！这样的话，最有威胁的这个就是射门点消失了。身体顽强的这个防守
1: 是。下半场补时，4分钟。
0: 还有4分钟的时间。现在平潭队不能讲叫孤注一掷吧，但是至少来讲，最后急需全部的力量是大胆压上。
1: 是。平潭队下半场比赛第一个角球，26号杨志博来开出。
0: 对，尤其是这个陈毅一，还是一个非常有威胁的点。很可惜，这球没有起高球，他应该发挥陈毅一的这个头球点。
1: 对，27号叶军灿给到前面的。
0: 前场断球反击，又是挑空门，球进了。
1: 比赛的第91分钟，宁德队3-0再下一城。
0: 对，大兵压境，你的后防线呢就是这样的漏洞。
1: 是。
0: 这球没争议了，
1: 这个完全没有争议了，
0: 没有争议了。这是曾金明的这脚射门，曾金明为球队打进一球，这已经3-0了。
1: 下半场宁德队的表现可圈可点，
0: 风云突变。
1: 是，来看看这次回放哈。
0: 曾金明很冷静，
1: 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
0: 面对对方门将气门而出，很冷静的一脚挑射。
1: 是。
0: 现在3-0的比分，而且呢，这两个进球呢都是打了对方的一个反击冷不防，
1: 完全是空门的状态。
0: 对啊，所以我们讲过，就是你平潭队，你想把这个局面稍微扳回来一点的话，你一旦大兵压住，你的后防线都太空。
1: 对，你进攻攻得上去，回防得回到位啊。27号叶军灿在边路做一些尝试。
0: 77号叶成新转移。这边17号曾金明
1: 停一下，
0: 哎，准备2-1，
1: 再一次，
0: 9号
1: 林子琪跟进，
0: 这球被断掉了。但是你看，这种反击毫无意义，也毫无效果。现在已经是快93分钟了。
1: 宁德队再次做出换人调整。
0: 10号舒胜勇上，这时候上了，
1: 换下的是9号陈启浩
0: 啊，对，换下9号，另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77号叶成新也下，换上的是19号队员
1: 程
0: 宇
1: 恒，
0: 这时候就是上场热热身了嘛，
2: 换上19号，
1: 比分基本上是已经
0: 结果无可改变了，就是这场比赛还是宁德队赢，3-0。如果说
1: 刘凯杰，
0: 哎，又是一个挑传，
1: 中路有没有？
0: 这球还在宁德队的脚下，但是
1: 球护的不错
0: 啊，马上反击。陈一这球没有拿稳，99号陈孝红。
2: 让我继续

0: 现在基本上这个比赛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其实这时候作为这个平潭队来讲，恐怕他的心气已经上不来了，
1: 是
0: 因为大局已经无可挽回了。宁波队又开始发动反击，前场三个一，
1: 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哎，还
1: 能不能带
0: 脚下射门，打在对方防守队员的身上，哎，角球，这样的话宁波队恐怕连丢球的概率都没有了，已经是到了补时最后的时刻了，
1: 是
0: 现在而且还获得一个角球，这球开完，然后呢球在球在交还给这个对方把球开出来，比赛也就结束了。
1: 是
0: 现在马上比赛就要结束，3-0宁德队是，而且呢如果说是第一个球领先的时候宁德队显得那么艰难的话，后头两个球似乎来得有点轻轻松松。
1: 对，看看这次主罚
0: 战术角球，干脆把球回敲了。好了，裁判员终止比赛结束，这样最终宁德队在比赛中是以3-0战胜了平潭队。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器物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使用方便，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春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

0: 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们。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

0: 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艺都
1: 经过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付费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人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1: 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
2: 世界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心边缘，
3: 硬殖民、软殖民手段仍然是存在的。
4: 全球南方集体性崛起。
1: 如何找准中国在世界坐标中的位置？
5: 东升西降，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已经走向衰落的阶段，而中国主导的发展到了新的高峰。
6: 中国是确保世界的发展朝着一个正确方向发展演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变量标。
1: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如何作答？
7: 当今世界乱象，
8: 真正发挥国际集体安全机制核心的
9: 中欧对华出口打开了全新的机遇之窗。
6: 四大全球倡议是我们对构建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指引，
3: 要坚持社会主义特色，通过构建一个更加平等的国际社会，制定一套新的秩序。
1: 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一集《风云激荡》，今晚播出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各位观众，当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世界上还有60多个地方陷入武装冲突，全球贫富两极分化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有22亿人不能上网，有6亿多人用不上电，有46亿人支付不起基本医疗服务，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也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尽沧桑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和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希望听到中国的声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大势，在对外工作上做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从今天开始的3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解读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世界变局中引领方向。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参加今天这期讨论的各位老师。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澳大利亚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胡国强教授，欢迎各位老师。
1: 当今世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黑天鹅事件频发，灰犀牛风险积聚。据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全球和平状况连续第12年恶化。
2: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人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1: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积淀的民族，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的发展正成为推动世界变化的重要力量。今天的中国已不仅是世界变局的见证者，更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在对外工作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为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世界指明了方向。
2: 历史反复证明，对抗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搞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谁也保护不了，最终只会损人害己。搞霸权霸凌，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1: 究竟是怎样的深层症结在反复撕裂着这个本该更加美好的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又为何总是难以达成真正的理解与共识？
0: 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0: 想请各位老师说一说你们的判断，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1: 毛主席曾经有个说法叫东风压倒西风，那么今天是东升西降，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已经走向衰落的阶段，而中国主导的发展到了新的高峰。
2: 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越来越不加掩饰，越来越针对中国，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尽一切可能想要遏制他们的发展。我认为就是在东升西降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很重要一个矛盾就是要如何处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变化。
3: 我觉得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的霸权国陷入一种高度的一个焦虑，美国的霸权方式从过去的自由帝国转向掠夺性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因素实际是确保世界的发展朝着一个正确方向发展演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变量。
4: 我觉得现在要理解当前的一些矛盾呢，用南北或者东西的对立可能不是很准确，现在更准确的一个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霸权体系它正在解体以及如何重构的问题。这体现在两点，第一，就美国和谁都有矛盾，第二个，各个国家相互间也有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呢，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美国等霸权国家在背后挑唆导致的，所以现在可能相比于过去简单的用东西或者南北来划分，它往往呈现一个更加复杂的局面。
0: 好，这几位的回答都涉及到霸权体系，那么就过去这个霸权体系的变化本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二战之后殖民体系逐步瓦解，新生国家虽然赢得了独立，却长期处于经济依附西方、政治被动弱势的边缘境地。那么这其实就是全球体系的中心和边缘格局。但是在这个格局之后啊，又发生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今天啊，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中心边缘的这个分析框架是不是还成立？郭国强老师。
5: So with the legal end, we can say United Nations 1960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freedom from colonialism, also primarily due to struggles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anti-colonial struggles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that old system and its framework was no longer possible.But the Western powers, which had achieved relative prosperity and had become developed, still needed to extract their surplus and their surplus value from their former colonies. And so they developed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bodi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atterns of trade flow, and kept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 an underdeveloped state so that they still sold raw materials to the industrial centers.
2: 虽然说殖民统治在几十年前结束了，但是这种隐蔽的殖民方式仍然是存在的。像很多亚非拉国家，他们的精英仍然在接受着西方的教育，接受着原殖民宗主国的资助。因此在这种政治经济上的殖民在实质上仍未解除。
0: 就所谓的软殖民，
2: 以前是软殖民，比如说在今年这个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它已经变成硬殖民了吗？它向我们展现了曾经的殖民主义的手段，就是你派坚船利炮直接去侵略这个国家，然后控制这个国家，这个手段仍然是存在的。
4: 我觉得呢，这个中心边缘依然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的中心边缘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点呢，就是中心是受到了冲击，它不像以前那么稳定了。比如说美国西方这种冲击呢，体现在它的工业实力、科技实力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甚至军事实力都很可疑，是否还像过去几百年一样拥有独霸世界的军事实力。
3: 就按照中心边缘的这个说法，发展中国家呢，在世界体系中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呢是越来越大的。那么我们看到的世界的另一面呢，就是新兴经济体的集体性崛起。那么这就意味着现在的世界不完全呢是 我们过去的所想象的那个中心边缘结构。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看待世界需要用一种更加复杂的眼光去看待，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中心外围二分法。
0: 刚才啊，其实各位老师说了两个现象，一个是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矛盾，一个呢是全球的这个乱象。那么这两者之间啊是什么关系？
3: 我觉得我们经常说呢，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其实外交和内政呢，它是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的。二战后的美国就通过推行一个制度霸权，让资本呢流向世界，最后呢让收益呢回到西方。
1: 我认为它很有道理，就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那么我观察美国的这个变化，最大的变化呢是两条。第一条，美苏竞争的时候，美国非常有危机意识，所以那时候跟苏联竞争卫星啊什么，所以美国的科学家是非常勤奋的。但是到1990年代苏联一瓦解以后，美国认为自己是单极世界了，哇，马上就放松了，这个是非常大的转变。放松到什么程度呢？美国的科学家不干活了，让这个外来的人，比如硬件 中国人干活，软件印度人干活，那他国内干什么呢？逐利。怎么逐利？好，最重要两个措施都是克林顿和特朗普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做的。什么矛盾呢？大家知道克林顿出了一个性丑闻，对吧？然后特朗普这一次要搞关税战是干什么呢？发动关税战争转移目标，说这个美国的所有问题不是美国造成的。但实际上呢，我给一个历史的分析，你就会明白美国就业架空始至什么时候。始至克林顿签那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允许三大汽车厂把制造业转移到墨西哥，墨西哥工人便宜嘛，对吧？然后他那里生产出来汽车，这个再卖到美国来，马上这个三大汽车厂的利润上去了，但是就业呢就输出去了。所以美国的经济空心化不是从中国开始，从克林顿搞那个北美自由贸易区开始的。特朗普为什么要发动这个关税战争？原因呢，就是美国连打几场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什么，现在这个债务就升到多少呢？40万亿美元了。原来这个金融市场里面有一个教科书的规律，说美国的国债是无风险的，现在谁都知道美国的国债是可能违约的。所以这几个因素造成美国的经济实力是悬崖式的下跌，经济下跌金融就下跌，金融下跌你没有钱买单，美国的军火工业的优势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就讲得非常清楚，美国所有的问题不是中国造成的，是美国自己造成的。
3: 从这个国家治理的角度看，美国呢从70年代后期以后出现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在此之前，美国从当年的大萧条时期一直到70年代，它推行的都是凯恩斯主义。那么凯恩斯主义呢，把充分就业放在第一位，强调要节制资本，然后劳资合作。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50、60年代的美国，实际是美国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个时期，一个美国工人的家庭靠一个人的收入呢，就可以养活一家。这也是现在的很多美国人特别怀念那个时代的一个原因。那么从70年代后期，尤其是从里根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呢就从过去呢以劳动者为本位，转向了以资本为本位。那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系列的举措，最后呢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分化，也加剧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进程。尤其呢我们说在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个趋势呢进一步强化。

过去一百多年间，每逢内部经济危机或政治困局，西方国家惯于用对外战争转嫁内部矛盾。二战后，美国以

0: 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为名，同时为转移国内种族矛盾与麦卡锡主义引发的政治焦虑，先后发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几乎同一时期，法国为转移国内政治压力，在阿尔及利亚发动殖民战争，并不断升级战事。 最终不仅未能平息内政危机，反而直接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崩溃。本世纪初，美国又以虚假情报为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并相继出兵叙利亚和利比亚。每一次军事行动的幕后，都隐现着西方国家经济滑坡、财政赤字膨胀与民粹政治升温的倒影。
1: 资本主义已经有几百年了，一直都在设法把国内的矛盾向国外转移，但是人类历史上呢做过很多努力来约束这种转移的矛盾，就是人类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秩序，那这些原则今天看来都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所以习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
2: 有增无减，那么今天的这个世界，也可以说礼崩乐坏，这个源头在哪里？二战之后呢，联合国之所以能够比之前的国联更强一些，是因为它建立在大国的基础之上。二战之后虽然看起来好像和平，它实质上是大国的和平，在承认大国实力的基础之上，大国之间不互相进行热战。 但是实质上，大国对小国和小国之间的战争侵略一直在发生。某种程度上讲，就这个世界一直是丛林法则，礼崩乐坏。只不过之前是像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大国，他们还愿意装一点门面。在二战之后形成的我们说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这个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它实际是。 使得主权国家这个权益从过去是欧洲独享，变成了世界共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联合国宪章它是具有历史进步性。那么毫无疑问呢，在这个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包括苏联啊，包括美国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美国之所以呢愿意呢构建这个以联合国宪章为主的国际体系。 一方面呢，他要标榜呢，他相对于英国的霸权方式，它是具有进步性；另一方面呢，是因为美国呢拥有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超强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他认为即使是按照现有的国际游戏规则玩，啊，就是美国呢依然可以在制度的这种公共产品的这个包装之下，更好的实现美国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随着美国现在实力下降，它已经没有能力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下呢获得更多收益，美国呢就转向开始破坏这个规则，开始破坏这个体系。Breakdown
3: of this order in inverted commas, or in inverted commas again, Pax Americana, because actually the United States for nearly all of its 250 years has been engaged in wars with other countries. It really is a war-making state. But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recently, or what has become apparent in the last few years, is what may be called a multi-dimensional crisis of the West. Now, this is an economic crisis, this is a political crisis, this is a social crisis, a cultural crisis, and increasingly a military crisis. So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analysts who are actually suggesting and proposing that this particular multidimensional crisis will see Western countries of the world lose their particular dominance.
1: 郭教授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对资本主义来说，发生危机是常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发展中国家怎么才能突破这套话语霸权？ 就是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不搞双标啊，不将少数国家的家规强加于人，在我们这样一种动荡的历史阶段，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所处的历史坐标啊？怎么样进一步的去 提供

0: 一个新的稳定的这个国际秩序。
1: 总体上来说，1945年以来，这套国际秩序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相对来说最好的了。那现在呢，美国说不想要这套秩序，想把这套秩序打破。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套秩序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的学习运用，还是能够给自己寻求一定的机会的。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希望通过构建一个更加平等的国际社会，大家去制定一套新的规则、新的秩序来取代过去的秩序。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立足自身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我觉得中国最好的案例就是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开始是弱队，到后来就金牌都赢到最多了，美国就跟中国是对手了，然后就跟你平等了，
3: 改变规则，
2: 平等了以后并没有改变规则，中国你光是拿了金牌多不行，然后你就要干嘛呢，你就要争取当裁判，要选到奥运会委员会里面去，然后要去修改这个规则，变成一个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则。
0: 就说要先适应规则，尽可能的利用规则来发展自己，力量壮大之后，再去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好，田老师啊，
4: 我觉得首先呢，是要反对霸权主义，然后呢，维护呢，以主权国家原则为基本的这个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在二战之后呢，至少从理论上说，世界各国呢都享有平等主权，但是从实践的里边看，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通过宣扬什么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等等理论，他实际又突破了主权国家原则呢，频频的对其他国家发动军事打击、经济制裁，包括当年的伊拉克战争，现在对伊朗的战争，这个本身都是对主权国家原则的一个践踏。所以呢，为了捍卫主权国家原则，我们首先是要齐心协力，和世界上所有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呢联合在一起，维护主权国家原则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我认为习总书记提的全球四大倡议以及呢构建人类命共同体，它是一个对现有主权国家原则的进一步的超越和升华。
5: 我博士期间在美国就写过一篇关于不同国家对非洲援助的研究论文，他们认为援助呢，你应该去注重它的人权、环境，然后民主，先有了环保之后才会有发展。他们认为说你这个援助应该用于搞 NGO、 搞意识形态建设。我当时就发现中国的援助它跟当地的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确实能够促进的，但是那些西方传统的援助很多时候就没有关系。很多这个西方的学者他们又不能承认这个中国的援助是有用的，他们只好说这个中国援助虽然有用，但是以什么代价。
1: 我记得我去发展中国家时候，当时中国在当地种橡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当地的居民说我们不能种橡胶，因为橡胶提炼的过程中很臭，会污染我们的环境。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西方 NGO 环保主义的话语体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个连他自己村都没出去过，他依然头脑里受到了深深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思想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会阻挠着他的成长。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讲，就是说要改变全球话语权，去争取话语，从思想深处也要真正的去站起来，去摆脱西方的这种话语霸权。
6: 在当今世界格局下，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秩序构建，反霸权被普遍视为重要前提。发展是根本动力，而挣脱话语控制则是关键一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正为这条路径提供最生动的注脚。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用几十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高铁里程稳居全球第一，北斗赋能千行百业，量子、AI、航天领域正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与此同时，

中国书写了减贫奇迹，这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实践正在改写现代化的定义。

0: 普民调结果也显示，中国全球信任度持续攀升，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中，36%认可中国的全球领导力，而认可美国领导力的比率为31%。从亚洲到非洲，从欧洲到拉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一个不搞掠夺、平等合作的中国。
1: 我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中国深知，一国的现代化远非终点，民族的复兴当兼济天下。面对百年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远见正引领中国外交破浪前行，也为全球南方共塑国际新秩序注入确定性与正能量。
2: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怎么办？我想到20世纪60年代，当中国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最严峻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首《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这首词啊，说的就是中国人反对霸权主义，我们要建立一个百花齐放的世界，中国愿意为这种百花齐放做贡献，而又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那么党的19大闭幕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也引用过两句和这首词的境界非常类似的诗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国外交的气度，中国外交的格局。面对这样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大国外交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战略，中国能够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
3: 我觉得中国的崛起就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么新中国呢，从建立之后，我们就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和平共处5项原则。当年毛主席就曾经说过，就是中国呢永不称霸。那么这个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走一个和平发展道路。在这些年，我们提出4大全球倡议。那么这个倡议呢，实际是我们对构建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一个指引。我觉得呢，这个前景呢是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4: 中国的发展是一定要避免国强必霸这样一个逻辑的。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外交要坚持一种社会主义特色。就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特色？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什么之前的很多国家，他们都走上了国强必霸的道路？比如说像美国，因为这个国家的政策不是由人民决定的，他们是由资本家的利益所决定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当它发展，当它壮大，它就一定要对外扩张的一个原因。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发展？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坚持这个社会主义的底色，强调我们国家的发展，我们对外的交流，我们对世界的想法不是出于资本的利益，而是出于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希望。
5: 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大国外交的目标和战略可以分成主次两点。最主要的一点呢，还是要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具体来说呢，我们的外交要来维护我们的经济安全、经济发展，要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维护企业的利益，在外中国人的具体的利益。比如说最近大家关注的，中国企业收购了英国的钢铁公司，干得挺好的，突然英国政府一纸文件把这个剥夺了。如果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解决不了，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怎么相信说中国能够带领我们去构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新的世界秩序？那第二点呢，就是在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外，那我们也要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中国的构建国际新秩序中，我觉得更可靠的能发挥的作用叫表率，而不是领导。用自己的表率去

0: 做出示范，去感染，去影响，追求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内秩序的变化。
1: 就是表率作用。同时我还强调一条，在讲和平崛起的同时，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要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就我对现在局势的估计，我觉得我们低估了美国垂死的霸权的冒险性，因为现在根本不是新冷战，你现在实际上特朗普搞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政策。在这点上呢，如果不采取坚决的行动的话呢，我认为这个世界的风险呢是更大。在座的年轻人一定要有这个警觉，你们现在面临的在霸权衰落以前还要绝望挣扎的特朗普的冒险精神，超过以前打越战的艾森豪威尔。你只有把它打通了以后，才会产生新的尼克松出来跟中国谈判。
2: 好，把四位老师说的听起来啊，我们就得到了一副完整的新时代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路线图。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怎么样充分地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来为我们的外交的大局去服务，以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服务。
3: 我觉得当我们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所以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告诉世界各国，就是每个国家自己要独立自主，要从每个国家自己的实际出发。
0: 现代化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有一个形成凝聚共识的民族。比如发展国家治理有很大的问题，就精英问题。你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他是在海外留的学，说白了很多国家的总统甚至都是总统选举前才刚刚把国籍迁回来，他的全家人长期都生活在巴黎，生活在纽约。那么回国他选上总统了，他就一个人回来当总统当部长，全家还在那里
2: 裸官。
0: 哎，这个裸官。所以我就觉得呢，你要学中国经验，学一下治理裸官，以后裸官不得参加总统选举，裸官不得出任公职。第二个问题呢，我就觉得呢可以学的什么呢，就是规划。那中国这些年发展成功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坚持不懈地推动规划。不少国家也在学习中国，就是我们希望有个长远的愿景，甚至我觉得美国都开始学中国了，就是国家要确定一个长远的目标去推动，你才可能实现现代化。第三个呢，就是发展中国家它确实也得实实在在解决自己很多的治理失败的问题。那你这个民生保障好不好，老百姓有没有纯净的用水，社会矛盾能不能及时化解，能不能学习。比如现在中国比较好的经验，一二三四五接速即办，从基础的角度。
2: 好，这个问题我们也来问一下博国强老师。
4: I hear often from people from African countries o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at they're actually learning and have learned China's lesson well, tha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something that they can study, from which they can learn, but that they have to find an approach in light of their concrete conditions and they're just beginning to study this question in light of the best of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2: 好，谢谢博教授。刚才大家其实总结了中国现代化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互鉴的意义。那么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世界总是向前进步的，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个人和国家的外交大战略之间有什么关系？下面先请几位观众来说一说，好吧？
5: 就是您说普通人为什么要关注宏大的叙事，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到政治过程中，也关心他。比如说我们目前的一些国际争端，比如说中日之间的矛盾，还有黄岩岛的事件，我觉得这个是关心到每一个公民的事。就是想问呢，就是说您如何看待中日和中非之间的关系？
6: 我觉得

0: 我们对日本的危险性呢，还是不能低估啊。因为现在呢是这样的，美国呢有意打破二战之后建立的战后国际体系啊，其中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放日本出笼，让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让日本呢走上军国化道路，用日本去消耗中国啊。这是从美国呢，它是对日本是有默许。那么相比日本，我觉得菲律宾呢对中国的核心利益的危害是比较有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应对菲律宾的挑衅，我们是非常克制啊，因为菲律宾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1: 中国一直是坚决倡导世界多极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全球南方它作为一个集体，它内部的诉求可能会不太相同。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去平衡自己作为这个引领者和平衡者这样的一个身份？
0: 我觉得这个实际就是一个分寸的问题。中国呢和全球南方，我们之间呢，它的共同利益一定是大于分歧，而且当然中国本身也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啊，这是主要的方面。那么从次要的方面看，我们当然说知道这些南方国家资源民族主义也在滋生。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它这个不是敌我问题，它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我们就通过经济办法来解决。比方说巴拿马码头的这个，我们也可以采取对应的让他付出更多代价的方式，让他知道其实跟中国合作远远要比和中国对抗获益更多。
1: 谢谢老师。
2: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大叙事如何转化为我们每个人的切身感知和现实关切，下面也请各位老师说一说。
3: 我前段时间跟一个学生聊，他说他非常关注这个中美关系。我说你为什么要关注中美关系啊？他说他当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想去美国留学，结果南理工上了名单了，去不了了，改去了英国。后来博士又回来读了，他也在考虑他学出来之后做什么，受的影响很大。中国这些年外交还有一个很重大的行动，就是一带一路，现在已经有几百万中国人在海外，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在海外，那一带一路可能给大家的关系会很大。
4: 前一阵刚刚那个高考完了要报志愿，朋友们就叫我给年轻人推荐一。那么我当年怎么选的？因为我母亲是新加坡归国的华侨，我母亲从小就告诉我，中国的海外的这个华侨是最末一等的公民。所以我小的时候我的志愿是什么呢？我的志愿是我将来要建造一个强大的海军打到英国去。所以我那次中学就做船的模型，读海军的历史，读海战的历史。结果呢，1957年的时候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了，我突然之间才明白世界上当时的潮流的顶峰是在哪儿，不是海军了，是原子弹。所以我立马就响应华罗庚先生的号召，我就跑到中国科大去念书去了。等到中国科大念书的时候还没念完，当时认为最先进的科学问题已经不是物理学了，是生物学的问题。所以我后来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跟了我的老师普里高津去做的时候，他是要统一物理学和生物学，然后我就说你要能统一物理学生物学，我就能统一物理学和经济学。所以你就知道在你们这代年轻人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虽然你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要学会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是跪在地上崇拜他，你要能解决他没有解决的问题，你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开拓者，希望在你们身上。
2: 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想请各位老师用一个词语或成语来给中国外交献上一计，请大家写题板。知己知彼。
5: 我在美国留学这些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非常之糟。老实说，我也觉得在美国学到的很多他们的东西都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才会出现特朗普，才会出现现在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到美国或者到别的国家去了解他们在发生什么，即便是不好的东西，我们也要明白，他为什么不好， 这些国家

0: 他的好与不好反过来也是对于我们中国自身的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借鉴。
1: 我认为实际上就是要打赢这个认知战，打赢这个舆论战。打认知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今天讲的声东击西，大力的客观的分析西方内部的危机怎么造成它的衰落，不是因为中国造成的。
2: 以逸待劳。
3: 现在呢，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的秩序可能正在解体，新的秩序在酝酿。我们静观其变，我们守好自己的底线，对国际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更有利于我们的秩序就会到来，那个时候是我们大有作为的时候。
2: 啊，知止不殆。
4: 这个知止不殆呢，其实是《道德经》里面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你的意图不要超过你的实力，由此呢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近代以来，很多国家的衰落就是因为对力量的过度使用啊。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一定要掂量一下呢，我们有多少可以用的资源。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中华民族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伟大复兴的。
5: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的车轮。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善于拨云见日，就一定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本质，在世界变局中引领方向。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8: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9: 谢谢。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

0: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

0: 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今年泉州旅游大热，而坐落在泉州湾北岸的浔浦村更是成为了泉州热门的旅游地区。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海味十足的独特房子，像这样由大海蛎壳堆叠而成的壳壳厝，还可以体验浔浦女的海味装饰。
1: 浔浦村曾经是个以打鱼和滩涂养殖为主的小渔村，据说这里的居民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浔浦女的服装和头饰也成为闽南海洋文化的活标本。
0: 哇，浔浦服饰呢真的是太美了，我也很想臭美一下。今年呢，浔浦女头上的簪花围火了起来。那往年啊，在村子里呢做这个生意的店铺只有五六家，那随着游客越来越多，现在呢已经增加到了100多家。浔浦服饰的非遗传承人黄晨大师的工作室就在村子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哦，黄老师你好。
2: 你好。
1: 黄晨是浔浦女服饰省级非遗传承人，享受政府一定的补贴，致力于浔浦文化的传播。
2: 浔浦女服饰啊，上衣是以这个蓝色为主，
3: 蓝色为主，
2: 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方便我们浔浦妇女劳作劳动的饰料，有实用性。
3: 实用性。那我看到怎么还有这么多的颜色？你看粉的、黄的。
2: 每一个年代的衣服花纹的这个款式的都会变，比如说我们这一件比较蓝色啊，我们这一件是比较传统。传统这些都要用手工来做。
3: 都是手工做的。
2: 那创新呢？比如说，我们后面就在
3: 这种是
2: 拉链。
3: 拉链的。
2: 拉链这边送一个假的壳，那就比较方便。
3: 黄老师，那我们这个浔浦服饰的它的这个渊源是来源于什么？
2: 这个是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就是说，当时我们这边宋元时期我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东方第一大港，国外的人阿拉伯人来我们这边经商贸易，阿拉伯人和我们汉人通婚，所以这个服饰头饰啊、石梳啊，是他们留下来的。是这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浔浦女以前都是要留长头发，衣服也穿得很长，因为劳动不方便嘛，所以就把这个头发盘起来了，人家就慢慢的到形成了到现在这种头饰。

0: 现在做这个是做尖花，是这样，穿进去。
1: 哦，直接这样扎进去。哦，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穿进去就好了。嗯，那大概要穿多少啊？
0: 30个。
1: 黄老师，像这样穿这种花，您一天要穿多少啊？
0: 一天差不多穿三十

0: 三十串，
1: 嗯，
0: 三十串大概用多久你能穿完呢？
1: 差不多十个小时。
0: 嗯，十个小时。其实这个工作呢，刚开始做的时候感觉哎好像没什么难度，但是如果一直这样坚持啊，穿下来一串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首先呢它需要这个耐心啊，还有就是要坚持，像刚刚黄老师说一天要穿三十串，我都觉得我穿一串都费劲呢，因为这个毕竟是铁丝嘛，而且是经过加热的，我总是担心啊它会烫到我的手或者扎到手。你看啊，像这样的工作呀，黄老师已经做了50年了，对吧？
1: 嗯，
0: 简单的事情坚持做，所以你看50年来黄老师就变成了大师了。
1: 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0: 嗯，工匠的精神。我的花做好了，现在请大姐呢给帮我戴上。大姐，你觉得我这花做怎么样？
2: 可以可以，
0: 很好哈，来来来，戴上。
2: 漂亮，
0: 让我美美的也漂亮一下。
2: 漂亮漂亮。您坐好
0: 啊，已经做好
2: 了。
0: 哇，
2: 开心戴花了，
0: 看一下。
2: 漂亮，
0: 哇，真的很美很美。但是我觉得头上好重啊。这个应该差不多要有没有个2斤了？
2: 啊，2斤了，没有没有没有，一斤多
0: 啊！我顶着个1斤多的头，觉得有点重，不太敢动。现在呢，我已经穿上了巡捕服饰，美美的，然后还戴上了这个头饰。现在我准备出去拍一个美美的照了。

0: 走在巡捕村，我发现很多的老人家都带着这种美美的簪花围，然后在撬海蛎。你看现在眼前的这位阿婆啊，我看您头上戴的这个花特别的美。嗯，你每天都要这样打扮吗？
1: 是，
0: 每天都这样打扮啊。哇，好漂亮。那打扮这个时间要花费多久呢？
1: 10分钟。
0: 10分钟就搞定了？
1: 搞定。
0: 哇，太厉害了。所以每天都做，每天都做，这个也很熟练了。
1: 熟练生巧啊。
0: 特别的闽南的这种特色，像这种衣服很好看，服饰是非常地道的巡捕服饰啊。
2: 对，
0: 这穿着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2: 我是从浙江吉林长春。
0: 那这大老远就跑到这边来玩来吗？
2: 啊，是啊，最近那个巡捕村不是很火吗？
0: 回到了黄老师的工作室呢，我发现了一些非常特别的服装，他们呢会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呢也有不同的地方。
3: 这一套是清朝的，清朝时候的衣服。这三套是民国时期的。
0: 这个是民国时期的。
3: 民国时期的，这身是解放后共和国的时代。
0: 黄老师，我发现这个衣服好像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它的这个造型上好像也会发生变化，是吗？
3: 是，方便劳作劳动。所以每一个年代都会改良一点，改短。
0: 除了越来越短，现在是不是也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丰富多彩了呢？
3: 哎，对，是这样，就变成了穿的有一点时尚。
0: 时尚与传统的相结合。
3: 对对对。这个是领子。整条衣服最难做的就是这个领子和这个布纽扣，这两点比较难做，但是我们做了几十年了，习惯了。做这种就是比较枯燥的，比较辛苦，单调。以前呢，很多人在做，后来跑了没办过，他待不住。
4: 有没有觉得烦的时候？
3: 有啊，得自己找一些漏气了，听音乐了什么了，好吧。

0: 在巡捕村，许多店主经营的并不是本地的巡捕服饰，而是以旗袍、汉服、傣族装、马面裙等来招揽顾客，这让黄晨感到痛心。
1: 作为商家，作为店主，你本身呢、我的建议就是说，你要去培训，去学习一下。我们巡捕这个这一块，这个习俗啊、服饰啊、头饰啊这些东西啊，里面它都是有故事，有它的内涵，你应该懂得这些。你要尊重我们的习俗，
2: 是他们花的颜色
1: 都有讲究，
2: 对讲究啊，
1: 我们传统都有讲究。
2: 能不能介绍一下？
1: 要不介绍一下？可以可以。
0: 就在记者采访时，恰好遇到厦门理工学院的师生前来探访，虽然没有预约，黄晨依然热情地介绍起来，还让这位缅甸留学生体验了一把簪花围。
3: 来看看我，
4: 人家做衣服的，
5: 做衣服的，
3: 做衣服的，最大的，最大的，
4: 真好看啊！
3: 好，
4: 自己
3: 看
4: 我。
6: 你都笑了。
4: 你觉得自己现在这个造型美不美？
7: 嗯，美。
4: 美啊！
7: 美。
4: 对巡捕文化这一块你了解吗？
7: 今天才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了解，然后经过观察还有那个参观那些其他地方，有就了解的比较深入一点的。
8: 我是在福建三明那边长大的，然后在闽南这边的文化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来这边其实很眼前一亮的感觉。
0: 作为非遗传承人，除了传播巡捕服饰文化，黄晨老师还肩负着传承使命。他在泉州黎明职业大学上课带徒弟，那现在呢，我们就到大学里去感受一下巡捕服饰文化是怎么样来传播传承的。他们正在上课。
4: 好，我们来看一下。
0: 正在授课的郑小敏老师是黄晨老师的徒弟，也是巡捕女文化的校园传承人。在黎明大学，除了郑老师，还有三位校园传承人和几十位他们带出来的徒弟，从黄晨老师算起，形成了三代传承，共同致力于巡捕女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今天郑老师上课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福建沿海三大渔女的穿着，除了巡捕女，还有惠安女和梅州女服饰。
4: 同学们，我们刚好有三大渔女的服饰，有没有愿意试一试的呢？
9: 我
4: 啊，我请我们主持人来试一下，还有佳莹、婷心，你们来试看看。
10: 我们回来啦！
4: 哇，好美啊！
10: 怎么样，美不美？
4: 你看啊，
10: 这个哎。这个是什么？哪个地方的服饰？大家看，
4: 这是惠安女服饰。
10: 惠安女服饰，
4: 节约衫。
10: 这位呢？
4: 陆肚脐。这巡捕女。
10: 这位呢？
4: 梅州。
10: 啊，你们好厉害啊！
0: 这个课程呢，不只是介绍服饰的，它更重要的呢，是将这个服饰的特色能够提取并应用，这才是课程的核心。老师啊，我能不能也参与到其中去做点什么呀？
4: 当然可以，啊、来。
11: 拎上去，它其实也蛮简单的，要变，最好给它做的比较立体。你要不要？
12: 咱俩只做就好了。
13: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学习另外一个文化的。在我的毕业后，我到了我的国家，然后我介绍这个簪花围，for 所有人的，所以他们可以知道了，其实福建海洋有非常漂亮的文化。
14: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以巡捕女簪花围为原型，以扭扭棒为材料做的一个创新型的簪花围。那么我们在日常的巡捕活动当中呢，不仅要传承巡捕文化，而且还要做到新的设计。
15: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盘扣的造型，这个盘扣是渔女三大服饰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一个扣托还有一个扣眼组成的，然后平常我们会用在衣服的衣领上，然后有很多的造型可以变化，比如我们手中拿的这个是琵琶扣，然后也可以换成是如意扣等等。
4: 我们将三大渔女的服饰文化融入到课程当中，可以激活这些传统文化，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能够进行更多的尝试，有更多的可能性，将这些传统文化最终能够真正发扬光大。
0: 无论是早已代表福建名扬海内外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正当红的巡捕女服饰，或是梅州女服饰。

是，特殊服饰文化早已成为福建海洋文化的一种符号载体，是福建沿海妇女坚韧勤劳的精神象征。不仅蕴含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更凝聚了当地群众千百年来形成的美学哲学思维。传播和传承福建渔女服饰文化，是对家园、对传统文化的守护。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

0: 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

0: 啊，呼吁救助联盟的船哈、参与搜救的这个救助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呼吁救助志愿者联盟参与了海上26起救助行动，成功救起了162名被困或落水人员。
2: 海盾是成为移民坚强的后盾，这是我们当时的初心。
3: 不用练习不练习，我发现问题都会自己去救他，就是一起留下来，有就这种情怀。
4: 今年5月21日，一艘渔船停靠祥芝港内，因侧方淤泥过多，退潮后造成船身90度倾斜，海水渗入渔船内部，如果不及时扶正，船体将倾覆。
3: 如果没有及时去救助起来，那个船沉下去了，福州上海去调一艘吊船来嘛，100万。所有的船上的那个导航设备了，所有的那个机舱电路了、电机的动力了，全部更换整修了，那个也要最少也要300万。
4: 接到救援信息后，蔡富贵立即召集救援人员，带上船用气囊、抽水泵等救援设备，乘坐救援船抵达渔船附近，观察险情并制定救援方案。救援人员将气囊绑定在渔船侧翼，先行稳住船身，然后绕到船身后方，调用海上挖机对渔船下方的淤泥进行清除，为渔船扶正清除底部障碍。随着潮水上涨，放置在渔船倾斜面的气囊用巨大浮力将这艘重达260吨的渔船顶起。经过8小时的紧张救援，渔船成功脱险。
3: 对我们这个协会也非常关注关心，然后也给我们配备这些救援设备，还有那个应急安全气囊，就给我们配备的细条，都要每年都要去培训，还给我们配备了个海上遥控救生艇，有落水人员，这个遥控器放下去就遥控他去救那个人回来，就省得有一个人下去就又存在一个危险了。
4: 实施是祥芝渔港义务救援协会，是首批加入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的成员之一，是一家专业海上救援组织。此次救援行动中所用到的船用气囊是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为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所配备的救援设备。本次救援行动能够圆满完成，船用气囊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得救援变得更加有效，也大大降低了救助成本。
3: 在研究培训，我们这些队员都要齐正上岗。第一个，我们开快艇的也去培训快艇证，那潜水员也去培训潜水证，那所有的这些志愿者也去参加这个志愿者救生员的那个救护证，都要每年都要去培训齐正上岗。
4: 福建省是海洋渔业大省，拥有海域面积13.6万平方公里，渔业船舶6万多艘，海洋渔业又是国际公认的高风险产业，海上作业风险难测，危机难料，各种突发海况威胁着渔民生命财产安全。2021年5月12日，由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牵头，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

0: 主办的全国首家省级海上救助志愿者联盟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正式成立，旨在动员引导广大渔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海上应急抢险救助，更好地保障海上安全，构建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
1: 在规模方面，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规模越来越大，共有429艘船舶、34个社会组织及5家协作单位。在救助方面，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参与了海上26起救助行动，成功救起了162名被困或落水人员。

于救助志愿者联盟成立以来，联盟成员积极参与海上应急救援事件。2021年11月12日，在广东揭阳惠来对开海域附近，13名被困船员挤在救生小艇上，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在附近作业的闽师渔07570渔船船东蔡建福当即决定救人。经过40多分钟紧张救援，成功救回被困的13人。2022年2月19日，闽联渔运60778在黄海南部海域遇险，船舱进水，船上16人被困。附近的苏起渔02266等4艘渔船赶来救援，被困船员最终全部获救，并受到江苏启东方面的妥善安置。

0: 你好，福州。这艘船附近有闽联渔运六五，以周边的这个渔船，请你这边协调附近的渔船过去进行确认搜救一下。详细的信息我们这边微信上也会报给你，谢谢，再见。
1: 为了更好地保障海上安全，提高海上安全的救助的精准度，扶渔救助联盟的渔船在渔船动态监管上做出一个明显的标示。若海上渔船发生事故，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组织事发海域周边的扶渔救助的渔船这个参与救助，为抢险救助赢得先机。
2: 依托省渔业减灾中心渔船动态管理系统，将扶渔联盟船舶在动态管理系统上做出明显标识，将扶渔联盟船舶引入渔船动态管理系统，形成海上应急抢险救助网络大数据池，以一张屏统揽全省扶渔联盟船舶管理，构建防灾、减灾、救灾的安全监管大网络。
1: 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作为我省构建现代渔业安全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联盟成员将参与海上应急救助、安全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提升渔民自救互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增强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更好地保障海上安全。同时，联盟工作也被列为党史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防汛办为群众办实事的项目。
2: 海盾见义勇为救援队是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第一支公益性非盈利性应急救援队伍，同时也是从事海上安全知识宣传和应急救助的专业团队。2017年由20多名志愿者自发组建，2023年加入。

0: 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
1: 为什么叫做海顿？因为我们就是说海顿是成为移民他们坚强的后盾。
0: 林万发告诉记者，救援队成员大多都是本地渔民，从小在海边长大，也都看到或经历过海上安全事故。对于事故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带来的伤害，他们感同身受。加入扶余联盟后，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给更多遇到海上突发事件的渔民带来生的希望。
1: 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嘛，然后给我们赠送了无人救生艇，然后还有那一个救生圈、救生衣、一些急救用品。他们每天在512都会组织一些演练嘛，组织我们去培训，去提升我们的救援技能。
0: 除了根据相关部门的指令出海紧急救援，给附近的学校、企业、社区和群众无偿提供海上应急救援、应急培训服务外，救援队还需要对周边海域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应邀与相关海事部门开展各种联合演练。
2: 第一呢，是对这个参与救助的这个成员给予这个奖励啊，来鼓励这个成员参与救助。在第二个方面呢，协会对这个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的这个成员啊，配备救生设备，来提高成员的救助能力。在第三个方面，协会对部分的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免费赠送保险，来解决这个联盟成员的后顾之忧。在第四个方面呢，协会呢每年还对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的这个成员啊，给予培训，来进一步的提高这个联盟成员的防自救和互助的能力。
0: 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成立以来，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积极开展联盟成员招募，深入开展海上救助行动，最大程度的保障渔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还通过为联盟成员配备船用气囊、遥控救生浮具、救生筏、个人落水试尾标、医药箱、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物资，为专业海上救援人员购买意外保险，提供救助经费，发放救助奖励金，持续开展防灾减灾宣传，积极与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联动，每年借助512防灾减灾日热度和安全生产月的有利契机，截至目前共计举办了36次安全生产培训。培训从实操的角度，有效提升了志愿者联盟成员和渔民群众海上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2: 下一步呢，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将在省海洋渔业局的指导之下啊，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以及活动，来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和船舶参与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来为我省的渔业防灾减灾的这个工作贡献力量。
0: 未来，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将继续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用大爱、无畏、科学、协同的精神践行承诺，为安全生产宣传活动也是减少海上安全事故的重要手段之一。由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指导，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主办的又一重要品牌项目扶余平安行安全生产宣传活动于今年五月在诏安启动，2024年深入我省沿海沙城、太姆山等16个重点渔业乡镇，直接惠及渔民约1600人次，全面提升渔民的安全防范意识。接下来，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将持续推动安全生产及渔业互保宣教常态化，提高渔民群众应急避险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助力渔业安全。

0: 稳定发展。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

0: 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5: 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

0: 治，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
7: 嗯，
6: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
8: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

0: 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几千年前，一群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跨越星辰和大海，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诸多岛屿上落地生根。他们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成了一个叫南岛语族的族群。这里是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这里记录着他们的起源与迁徙。
1: 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是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分馆。它的最大特色是展出了这些年壳丘头遗址群出土的文物和国内外南岛语族相关文物、艺术精品600多件套。全方位展示壳丘头遗址群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和南岛语族历史文化。壳丘头遗址群包括西营遗址、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等。南岛语族来自语言学概念，也就是使用南岛语系的人群。南岛语包含1200余种语言，

0: 范围北起中国台湾、美国夏威夷、南抵新西兰、西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口多达4亿。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外扩散的重要出发地之一。在复杂动因的驱使下，远古人群沿多条路径漂洋过海，进一步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扩散。近年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为探究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特征、迁徙规律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曾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我们节目采访平潭综合实验区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他对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持续了20多年。
1: 我们作为这种普通的观众，怎么样来这个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来参观？
2: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因为其实就是说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专题性的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展厅我们人就是以向海而生，那通过这个展厅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平潭地区在7000-80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古代先民他们辉煌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整个发展演变，很多中国东南沿海很多岛屿上都有史前文化。为什么平潭这个地方这个史前文化那么重要啊？因为它先涉及到太平洋、印度洋这些岛屿上这些原住民他们的老家在哪里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壳丘头遗址群这个考古的成果，与台湾海峡东岸的我们的宝岛台湾这些史前文化的对比研究完，发现台湾地区最早的这些先民是跟我们的壳丘头遗址群壳丘头这个阶段的大约6500到5000年这个阶段的先民，是这个时期的先民首先到达台湾，发展了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个文化就是原南岛语族人群从大陆往海岛再往宝岛台湾继续迁徙的。那我们这个第二个展厅里面就是整个反映的就是航海术，第二个他们还留下了很多的考古证据，就整个沿线的这些是原南这些南岛语族后人他们至今还在生活的一些基本的状况。那第三个展厅就是整个我们太平洋地区的南岛语族人群的一个艺术展了。
1: 我感觉这要看一天，
2: 但一天有的还不够，
1: 是
2: 特别是大家很关心的海峡两岸为什么说它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通过我们壳丘头遗址里面的很多陶器的那种纹饰，像贝齿纹、指甲纹、水波纹、刻画纹这些特殊的纹饰，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文化之间的关系跟传承。那这样一来，就我们闽台史前文化这种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种历史是很早很早的。
1: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对这个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它这个研究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有意义。
2: 是的，因为我们过去中华文明，我们历史书，我们很多的那个自己纵观我们自己研究的历史，黄河长江都是把它做我们中华文明的那个中心，那把自己的那个国家的文化都定位在农耕文明。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的海岸线1万多公里，在史前时代就有

0: 很早的先民，在这个海岸带、河口地带生存、繁衍、生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4000多年前，他就已经往海洋迁徙。我们不仅创造了5000多年以来延绵不断的这种文化，也就是这种文化。另外一个，他实际上对世界海洋文明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开放向大众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海峡两岸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这个对我们两岸的这些人们对自己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识要加强，应该这一块它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对，
0: 另外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南岛语的企业扩散，跟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岛国建立友好关系、经贸合作，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2: 关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在厦门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研究生王凯琴正在研究西营遗址浮选提取的大植物遗存。这些植物种子的直径仅为数毫米，最小者甚至不足0.3毫米。
3: 镜检就是在显微镜下把不同的植物遗存分检出来，就按不同的科。像我目前手上这一盘，然后加上这一盘的话，我应该一天要做6-7个小时吧。
2: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林亮优正在进行古胶原分离工作，这是了解先民主要食物的重要科研手段。
4: 提取它的骨胶原是测它的碳同位素跟蛋同位素，然后就可以去了解这个死者他生前的饮食情况。
2: 近两年来，西营遗址的考古研究在植物考古、人骨测年等多学科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基于当前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以初步确认西营遗址的先民主要依赖海洋资源为生，同时在距今约8000至7000年期间已开始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其中包括稻谷。更为重要的是，人骨研究及其测年结果表明，西营遗址出土的人骨与被认为是南岛语族祖先人群的马祖亮岛人应属同一族群。
5: 现在西营三号人经过这个海洋曲线校正以后呢，是距今这个8300年，那么基本上是我们福建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样一个人骨遗存，那么它也是仰生之姿，那么就和这个亮岛二号人这个年代是完美的契合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应该从无论从年代、从文化面貌上，还有从这个 DNA 上，应该是同一群人。
2: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密克罗尼西亚总统西米纳会谈时，提到了平潭与南岛语族文化的渊源。2024年12月，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在平潭开馆。开馆至今，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积极运用裸眼 3D、数字互动等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起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超10万人次，成为平潭乃至福建展示史前文明的重要窗口。
6: 考古发现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历史价值吧，我觉得可以让后人看到更多的以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的历史的源远在哪里啊？我觉得确实很有意义。
7: 我们今天组装的主题的人物呢，就是我手上这一个蜂仔。那么它的一个完整的形象呢，稍后你们涂装完之后，它会变得更好看。把贝壳串联起来，形成了。
2: 在老师指导下，黄皮肤、黑眼睛、头戴花冠、身披草裙的南岛语族卡通形象蜂仔，渐渐从孩子们的手上生动起来。类似的活动经常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里进行，孩子们通过眼看、手做、参与博物馆讲解等活动，逐渐了解南岛语族这个曾经神秘的族群，了解家乡平潭曾经也是南岛语族先民出发的地方。
8: 这是我做的蜂仔，他头上戴着花冠，穿着草裙，戴着项链，他来自太平洋。
9: 这是我做的蜂仔，

0: 他的祖先从平潭出发到太平洋生活。
1: 开馆一年多来，磕丘头遗址博物馆围绕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南岛语族文化科普月等节点开展各类活动超50场，还推出线上科普，扩大南岛语族文化的传播覆盖面。
2: 同时我们后期还会针对于这个 IP

0: 和博物馆在内的柯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全国第五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1: 通过遗址公园的这种保护跟展示，它让广大观众更能够全方位的看到这批文化遗产的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有规划了93公顷，我们还有一个乡土的规划区，我们结合平潭的乡村振兴计划以及传统的村落如何进行保护和利用，都融入到在我们遗址公园来。我们还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区，一个预留区，那还规划了一个国际那会展的一个中心。那将来这个地方、这个区域、这个遗址公园的完成，它将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南有博鳌，北有海棠海洋文化论坛这么一个架构。那这个对我们国家对海洋文明文化的研究，应该来讲这地方是一个具有国际级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2: 那这里面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开发这种关系？
1: 应该来讲是一点不矛盾，因为我们过去的文物保护是只保不利用，所以对我们文化遗产是一大浪费，也不利于保护，所以我们是以保护为主，合理的开发利用。
2: 所以这是一个考古一个观念的更新，
1: 这是观念的更新，而且也是我们未来国家旅游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
2: 所以我们申遗跟这个有关吗？
1: 肯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它是有唯一性，所以我们会通过这笔文化遗产，将来应该来讲还会整合我们福建地区更重要的南岛语族文化资源，它的分量、它的价值、意义就更重大。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

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阳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我的名字叫叉烧仔，太空人烧饼，
7: 很潮的靓仔。
6: 我的叉烧我排第二啊，真的不知道谁排第一。
8: 这店面好像打工族这样，好帅
9: 啊。他的叉烧呢又滑，一咬入口即溶。 Good.
10: It's still Chinese food but it's like Malaysian style.
11: 大家看看 Super Mario， 你不能打仗给你玩的米。

早上啊，我两点我起来了，然后去切我的肉。香青、蚝油、酸米、糖四样东西吧，这个是不见天的部分。一条猪2000多块，只是那一片罢了。够了。嗯嗯嗯嗯。先穿薄的先，后面的在下面啊，然后上面焦了要倒转回来。做几十年了啦，哪里薄哪里厚。分得出，你们分不出。这个不可以开大火，这个是那个叉烧制来的风车粉，2勺半，甘蔗糖1/2勺，这个麦芽大概1/3勺，这个蜜糖3勺就够了。最重要是这个黑酱油，它有那个红曲米，如果你放普通的啊，它的颜色烤出来很不美，偏吃。

我要转这个钩了，这里焦了就要转了。叉烧不是烧熟的，用小火去慢慢烤熟，焦4次到5次，我毫无保留焦到完，看谁能学得到。

这个才叫真正的叉烧，雪花叉烧。肉很软，还有肉的甜味，这两口咬下去你就吞下去了。烫面要快，三四五，要起了。

0: 是哦，你看老板跟我今天熟了，他偶尔都会免费给我们一点东西吃啊。
1: 我的祖宗同安，我的爸爸也是同安。他从中国11岁就过来马来西亚了。
2: 我是海南人，我是姓谢。我华语不再流利了。
3: 他的东西好吃，人缘又好，我们由顾客变成朋友了。
4: 拍我没有用啊，拍他们了。这全部是我的粉丝，他们跳那个三组舞啊，我觉得很好看。
3: 一二三四。让我们带回中国，我们的大妈，
5: 马来西亚的大妈。
4: 我也是做了爷爷的儿子结婚，孩子也有了，我女儿还大你一点点，那时候跟太太离婚了是吗？我没有她的电话了，真的。不要讲啊，人家讲了又流眼泪了。来，谁人要见？我一定会飞到你那面前那边的。你不要这么紧张，我都还没有接，好了没有？我有顾客来吃我的东西，真的好开心。这个是你买不到的，你有钱买不到。到了老了，我们老了，孩子会看你吗？会呀。一次两次没有用，所以到时候你也是孤独，没有人会帮到你的，只有知己罢了。

0: 见了我。
1: 我的名字叫叉烧菜。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那孩子。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0: 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

0: 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4: 天都有
5: 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4: 制作，
5: 携带超值浓郁。
4: 接着演。又付费。
6: 妙啊！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

0: 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

0: 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0: 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

0: 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皇上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说过重话，可是这一回，
1: 好了好了，女儿，这都是爹的错，爹不对，爹不该粗心大意，让府里人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
0: 皇上有没有跟你说，打算要怎么处置啊？明天早朝的时候，皇上会在金銮殿上宣布清查违建的结果，并且追究其罪责。爹，这我该怎么办呢？

0: 导致蔡和泛滥成灾，违法私建的清查结果就在朕的手中，其中不乏王公贵族、朝中高官。
1: 陈太师庞吉有罪，愿受皇上惩处。
0: 庞吉，你身犯何罪？自己说清楚。
2: 老臣督下不严，昏昧不察，竟不知府中有违法建筑，殃及百姓。老臣真是罪该万死。老臣愿自行拆除违建，发银5000两用作救灾，并恳请皇上降罪老臣，重重责罚呀！
0: 庞太师勇于认错，令人欣慰。倘若众卿。 皆能如庞太师一般自我反省，朕也就不会这么烦忧了。
3: 老臣有罪，
4: 臣有罪，恳请皇上降罪。
5: 臣有罪，
6: 臣有罪，
3: 臣有罪。
0: 好，很好。既然众卿皆能够自省，那朕就不再从众论罪。
7: 凡是自行拆除违建者，罚银1000两，不再追究。
8: 谢万岁！
9: 太师啊，罚1000两银子还要自己拆啊？太师，这样不是太吃亏了吗？
8: 你还不闭上你的臭嘴！
10: 属下该死。
11: 若不是老夫使出那苦肉计，结果会更加严重。还不快去找人来拆！
12: 是是是，属下立刻就去。
11: 好你个包拯啊，又是你害的，老夫的损失迟早要在你身上找回来。自行拆除违建。
12: 虽然可以省却不少麻烦，可是依然要查核是否确实执行，这还是我们的责任。
7: 是，下官依然会留在府衙听包大人差遣。
12: 好，不妨将新旧图纸分别复制几份简图，也好便于查核比对。
7: 是，下官立刻去准备。
12: 不，还不急，你可以先回家住2天。
7: 回家？不错。
12: 令尊对你颇为关心，江湖人叶传开封府之事，想必他也听说了。回去看看，免得让他挂心。
7: 可是，
9: 哎呀，包大人让你回家，你就回家，哪来那么多意见？
7: 复制简图，的确没有那么急迫，你就回家一趟吧。
12: 是，
7: 下官收拾一下就回去。
12: 好，
7: 去吧。
12: 是，下官告退。
13: 他能够先公而后私。

0: 也算是难得了。那还用说，也不看看是谁调教的？我是说包大人、公孙先生、展大哥调教的好。启禀大人，王丞相来访。嗯，想必是为了溃堤避案而来吧？
1: 溃堤避案。 此事正准备告诉你，不过暂时不可向外人提及，有劳公孙先生向两位说明。
2: 是，<笑>
3: 这庞太师竟然会当殿请罪，的确是出乎意料。
2: 能让皇上解除心中隐忧，涉案的王公大臣也都有台阶可下。包拯倒认为此举来得及时啊，在金銮殿上。 老夫发现包大人并不觉得意外呀。庞
3: 太师是以退为进，避重就轻，自然不足为奇。包大人果然观察入微。不过包大人，可知老夫来开封府又是为了什么？
2: 包拯不知，相爷明示。
3: 好了，你别给老夫装糊涂了，老夫来。
4: 是找你一起去江作建。
3: 下官该死，下官实在不知道工程有如此问题。岂有此理！你江作建自己建造的工程，你怎会不知道？
4: 回相爷，蔡和堤防的工程不是我们自己招工进料，而是发给民间承包的。
3: 京城最重要的堤防为什么不自己建？
4: 相爷。
3: 江作建人手太少，工程又多，所以实在是顾不过来。
2: 相爷，朝廷工程发包给民间承建，于法有据，本属正常。洪大人只是循例照办罢了。
4: 是是是是是，包大人说的是，
2: 请相爷明鉴。就算如此，你也该仔细监工，严格验收。
3: 又怎能任由他偷工减料，以致造成溃堤，祸贻百姓？
2: 下官失职，下官失职，请相爷开恩，请相爷开恩，请相爷开恩。
3: 相爷，洪大人虽有失职之罪，当务之急却在追查弊案真相，可否容包拯问洪大人几句话？
2: 嗯，洪昌，你可要仔细回答包大人的询问。
3: 下官一定如实回答问题。
4: 起来吧。谢相爷。包大人，有什么话就请问吧。
2: 蔡和堤防关乎京城安危，如此重大的工程，想必不会交给一般建商承包。
4: 洪大人可知是给了哪一家？回包大人，是一个叫徐冰的建商。
3: 全国上下都有他承包的工程，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谁知道？
0: 本府明白了。那么江作建负责监工与验收的又是什么人？是否可以请来与本府一见？此人名叫李楠，可是他已经告长假回家乡了。哦，李楠家住何处？徐冰如何寻他？请向本府。
4: 详细说明。是，下官查明，立即向包大人回报。
2: 洪昌，
4: 相爷，
3: 老夫已将此案交由包大人查办。如果查出你也涉案，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4: 这下怎么办？ 包大人来查堤防偷工减料的事，如果查出来，你我都是死罪。
5: 哎呀，别担心，李楠和徐冰不在京城，查不出来的。
4: 可是，
5: 稳着点儿，没有人知道溃堤与我们有关。哎，行了行了，快回去吧，别再来了。
4: 好吧。

0: 杜大人既然不能帮助老夫，哎，如今害得老夫向皇上自请处分，自己掏钱拆除关岳楼，还被皇上罚了1000两纹银。杜大人今天来是不是看老夫笑话？
1: 不，老朽是万万不敢，太师您误会了。
0: 那你今天是为何而来啊？
1: 正因为犬子杜平没有能够替太师效劳，所以老朽今日我来赔罪的。另外，还希望为太师做点什么，可以补偿。
0: 哦，那杜大人打算如何补偿老夫啊？
1: 老朽妻舅罗琼对犬子一向是疼爱有加，当他得知此事，愿代犬子找人免费拆除观月台，另外将对太师府原有的合法建筑翻新重修，保证在原址上建一个一样的观月台。
0: 不，这怎么可以？老夫没有理由让你们为我花那么多银子，何况盖个观月台也不便宜啊。
1: 太师不必费心，罗琼有个至交好友，也是干营建这个行当的。他欠罗琼的人情太多，给他一个还人情的机会。还有件事要烦请庞总管。
2: 请大人吩咐。
1: 正因为犬子无能为力，才导致太师府饱受损失。皇上处罚的银子理应算在老朽身上。庞总管啊。
3: 5000两，
1: 不成敬意，请庞总管收下。
3: 那就多谢杜大人了。
0: 杜大人，
1: 啊，太师，
0: 老夫很想知道，你怎么舍得花费那么多银子在老夫身上？
1: 不瞒太师，老朽退休在家，无所事事，对这些身外之物看得颇清，唯独看重朋友之间的交情，有时候为了朋友，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呀。
0: 好，那我就交你这个朋友。
1: 不敢，太师身份何等尊贵，老朽岂敢高攀呢？
0: 你瞧不起老夫？
1: 老朽不敢，太师您误会了。
0: 既然如此，你可愿意交老夫这个朋友？
1: 谢谢太师的抬爱，恭敬不如从命。
0: 来，坐下聊。
1: 好。
4: 包商徐斌不在开封，去了大名府。张龙已经带着开封府的公文前去将他拘提回京。江作见辽吏李楠昨日出京，目前应该还没有离开京畿路。赵虎带人沿途向各县打听他的下落，一有消息立刻将他押回京城。
5: 这两个重要的

0: 关系人竟然都不在京城，这也未免太巧合了。
1: 相爷，恐怕并非巧合，而是刻意安排。
0: 怎么说？
1: 他人都是昨日离京，正是溃堤重修三日之后。
0: 包大人是说，他们担心在修堤之时被人发现原来的堤防工程偷工减料。
1: 那么他们就该在修堤之前脱身，而不是在江作建修护堤防之后。
2: 造成水灾的原因都集中在违建之上，大人并没有透露对堤防的怀疑，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才走啊。
0: 那两位是说他们的离开是有人指使？
1: 正是，此人必定是在修堤之时发现百姓群集围观，唯恐被人察觉堤防偷工减料，才做此决定。
2: 学生正是在当时发现堤防有弊的。
0: 这么说来，此人该是与江作建修堤有关之人，
1: 而且极有可能是江作建掌有足够权力的官员。
0: 包大人何以有此一说？
1: 相爷，工程发包，不论经办僚属是何人，皆要由主官主管批核，而李南返乡同样需要主官主管核可。
0: 所以只要查出堤防发包是谁批核的。
1: 相爷，包拯业已查明，两者皆是江作建判监事洪昌批核。
0: 什么？这好大胆的洪昌！包大人，老夫要你立刻将他押来开封府升堂审问。
1: 相爷请暂作忍耐，方才所言皆是推论而非实证，据此判定洪昌主导弊案尚言之过早。
0: 那么要等到何时呢？
1: 等李南、徐斌归案之后，当可问明实情。
0: 好，在此之前要对洪昌的行踪纳入掌握，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1: 是，包拯会做安排。
3: 姐夫，姐夫，姐夫，庞太师他肯收下了？
4: 只要是我肯做的，没有做不到的。
3: 还是姐夫行啊。不过这未免也花得太多了点吧。
4: 罗琼，
3: 不是我舍不得，只是
4: 哼，要不是为了你，我才懒得去巴结他呢。仗着女儿受宠被封为当朝太师，这种人我根本就看不起。
3: 姐夫其实也不必太委屈了。
4: 你还敢说？就你做事那些德行，早晚得出大纰漏，不给你找一个有力的靠山行吗？
3: 是是，姐夫是为了我好。哦，对了，忘了说一声了，杜平回来了。
4: 哦，他回来干什么？他的公事不是还没做完吗？
3: 包大人说给他两天假回来看看姐夫。
4: 哦，别忘了去太师府，该做的还是得做。
3: 是姐夫，你放心，我一定办好这件事。
5: 洪昌的事是不是要跟大人说一下？
3: 哎呀，用不着，李南不在人间了，那徐斌
5: 我已经通知了大明府的人，他活不过今天。
3: 这不就结了吗？死无对证，两个当事人都不在了，那牵扯不到我们头上。
5: 哎，大人说的没错，你这么干下去迟早要出事。
3: 你这是什么话？事情是我们两个人干的，在我姐夫面前你也脱不了干系。
5: 你

0: 杜平，你回来了。
1: 爹，听你舅父说，包大人放你两天假。哦，他要我回来看看爹。<笑>
0: 爹很好，倒是你该是忙坏了。尤其是听说歹徒闯进了开封府，爹相信包大人会保护你的，所以就没去看你。你不会怪爹吧？啊，
1: 当然不会。
0: 怎么？
1: 有什么事要和爹说吗？啊，没有。你是我的儿子，能瞒得住我吗？这段时间在开封府遇到了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所以……
0: 这是难免的。当年爹刚入朝廷的时候，也被现实的官场给吓住。 可是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这就是历练，只有经过一次一次的考验和历练，你才能成为一名经得住任何冲击的官员。你想成为一名好官清官，没有这些历练是不行的。啊？
1: 是的，爹，我明白。
0: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的休息几天吧。 回开封府，才好继续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1: 是，
0: 好，爹不打扰你了。<笑>

0: 展大哥，公曾先生把杜平的东西搬到他房里来干什么？杜平不回来了？
1: 谁说他不回来？把东西搬走是为了掩人耳目的。
2: 外人会误以为图纸一定还在杜平房里，如果有人真想动手脚，肯定会扑个空。
0: 现在还会有人动那些图纸的脑筋吗？
2: 应该不会，不过在杜平回来之前，可以先找人制作简图，替他省点麻烦。
0: 我现在已经对拆违建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1: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呢？
0: 抓偷工减料建敌房的人。
1: 不错，那些人的确该死，为了赚取一点黑心钱，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
0: 公孙先生，包大人为什么还不让我们去抓人呢？
2: 抓什么人啊，目前还在查证之中，并不能证实犯案的究竟是谁。
1: 既然在查证当中，想必有了嫌犯，大人为何不找我跟爱虎一起去商讨案情呢？
2: 也好，我们去见大人。
3: 等张龙赵虎将徐兵李南押回京城之后，自然能够问明真相，那时才是抓人的时机。
0: 这个洪昌真是可恶，我恨不得现在就去抓他。
1: 江作建负责全国重大工程的建设，倘若洪昌果真勾结贪商牟利，不知道违法滥建的工程还有多少。
3: 这的确是令人担忧之处。无论如何，事后朝廷都必须重新查验他经手的一切工程建筑，免得再发生其他的不幸情形。
0: 哎呀，这些当官的也真让人生气，干违建的都是一些大官，现在又加上个洪昌。包大人，为什么像您这样的清官就不能多一点呢？这样老百姓才不会遭罪啊。
3: 官员良莠不齐在所难免，不能一概而论。本府相信有更多的官员都能够负责尽职，默默地恪守本分。
0: 有时候我觉得皇上也很可怜，手底下有那么多不好的官，一定让他很失望吧。
2: 大人，无论查证的结果如何，江作建必须要重新整顿，此事是否该先向圣上禀奏？
3: 本府与王丞相已言商过，相爷认为皇上为了水灾之事烦忧多日，如今拆除违建已顺利进行，最好让皇上的心境稍作平复，待弊案查办得更有进展之时，再向皇上禀奏。

0: 爱妃亲手熬制的八宝粥，的确胜过一般呢。皇上喜欢就好。喜鹊，
1: 奴婢在。
0: 你呀，一定要从爱妃的手中啊，将这八宝粥的配方给挖出来。将来内侍省依照宫中规例，把你放出去嫁个好夫婿，到时候。
1: 你就凭着这八宝粥的配方，就能深获公婆的欢心呢。
0: 皇上取笑喜鹊了，皇上的心情好像是好多了。
1: 当然，违法私建的王公们都愿自行拆除违建，蔡和水患从今永除，百姓不会再受到这水灾之苦。你说朕的心里能不高兴吗？
0: 臣妾愧对皇上。
1: 还请皇上责罚。爱妃这是干什么？你有什么愧对朕的？
0: 臣妾的父亲府中也有违建，皇上在群臣面前颜面无光，臣妾愧对皇上。
1: 哎，不不不，快起来！若不是太师在金銮殿上公然请罪，承诺自行拆除违建。
0: 那些个王公大臣们，也不会随后跟进解决了朕心头的重负，所以，
1: 爱妃不但没有愧对朕，反倒是帮了朕的一个大忙啊。爱妃，你现在是该赏不该罚。
0: 谢皇上。皇上，君无戏言啊。
1: 什么君无戏言呢？
0: 皇上说。
1: 娘娘该赏不该罚，可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说。皇上打算赏娘娘什么呀？
0: 喜鹊。
1: 你这个丫头倒是护主啊。
0: 回皇上，内侍省把喜鹊派到朱圣宫来服侍娘娘，喜鹊不就应该护着娘娘吗？
1: 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啊！那么朕先问你，这朱圣宫是什么意思啊？
0: 回皇上，朱代表的是珍珠。
1: 圣的意思是明亮，也就是说，娘娘就像皇上心里的明珠一样，所以娘娘住的地方就叫做朱圣宫。喜鹊说的对不对啊？
0: 喜鹊，瞧你说的。
1: 喜鹊说的没有错，你家娘娘的确是一颗最闪亮的明珠。不过，叫朱圣宫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 你家娘娘最喜欢的就是珍珠。

0: 据史实现未解，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1: 此次进京，为以祭祀福。
2: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3: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

0: 更乱些。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1: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间，有恶有善，看清楚。鬼藏身，西侠拔剑来相助。

0: 皇上打算赏娘娘什么呀？
1: 喜鹊。
2: 你这个丫头倒是护主啊。
0: 回皇上，内侍省把喜鹊派到诸圣宫来服侍娘娘，喜鹊不就应该护着娘娘吗？
2: 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啊。那么朕先问你，这诸圣宫是什么意思啊？
0: 回皇上，诸代表的是珍珠，圣的意思是明亮，也就是说娘娘就像皇上心里的明珠一样，所以娘娘住的地方就叫做诸圣宫。喜鹊说的对不对啊？
1: 喜鹊，瞧你说的。
2: 喜鹊说的没有错，你家娘娘的确是一颗最闪亮的明珠。不过叫诸圣宫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你家娘娘最喜欢的就是珍珠。

0: 你明天一早就回去啊？嗯。拆除违建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公孙先生，他们一定在忙。我躲在家里休息，实在扪心难安呢。很好，你能够以公事为重，爹当然支持你。开封府缺什么东西都带着，要不然让你舅父派人给你送过去。啊，
1: 不用了，爹，什么都不缺。
0: 好，那你就早点休息吧，啊！
1: 是。爹，你有事啊？最近江作剑的洪昌洪大人是不是常来府里？
0: 哦，有这回事。

0: 爹不清楚啊，你问这个干什么？啊，没什么。我看到他来找舅舅。哈哈哈哈，他是爹在工部时的旧部属，和你舅舅一直很熟，来咱们府里坐坐，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嘛。他不是来找爹的，
1: 不是，爹根本没跟他见过面。哎。
0: 杜平啊，你话中有话，究竟想说什么？能跟爹说说吗？我以为他找爹有什么公事要谈。
1: 爹一个退休多年的老人，能有什么公事可谈？你别胡思乱想了。
0: 是啊，也许最近在开封府真的绷得太紧了，所以……
1: 那就多休息，少乱想，啊。
0: 是，爹。

0: 姐夫，你找我？
1: 姐夫，你为什么打我呀？
2: 打你是轻的，细不行，我会杀了你。
1: 姐夫，你先别生气，你就是杀了我，也让我做个明白鬼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问你，洪昌是不是又到咱们府里来了？
1: 姐夫，你怎么知道？
2: 废话少说，叫他不要来，他又来干什么？
1: 他，
2: 罗琼，你要是不给我说实话，你休怪我翻脸无情。
1: 姐夫是这样的，王丞相和包大人去了江作界，去查河堤偷工减料的事了。
2: 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洪昌一时心虚，就来找我商量。姐夫，姐夫，没事。江作界的李楠还有挂名承包的许斌，都叫我给解决了，他查不到我们头上。
2: 我早就说过，你迟早会惹祸上身，想不到这次弄不好，连我也被你们牵扯进去。
1: 姐夫，你不用担心，只要洪昌熬过去，挺得住，我们就没事了。
2: 哼，包大人是何等精明，你以为洪昌他能挺得住？
1: 他就是挺不住的话，我们矢口否认，没凭没据的，谁知道他和我们有关呢？
2: 谁说的？那么我是怎么知道洪昌到这儿来的？
1: 这
2: 杜平告诉我的，他撞见你和洪昌见面的。
1: 姐夫，就算他看见我和洪昌见面，这也没什么呀。
2: 问题不是他看见什么，而是他听见了什么。
1: 啊，不会吧？
2: 我的儿子我最清楚，从他回来以后的神情可以看出来，他肯定是听见了什么了。站住！
1: 嗯，
2: 你去干什么？
1: 我想去问问他。
2: 问什么？问他听到你们说些什么？把话说开了，你让他怎么办？把你们告上开封府，还是知情不报替你们隐瞒？你去问他，那是把大家都逼上绝路啊！
1: 可是，
2: 别说了，我不准你去问他。如果洪昌真的把你告出来，能不能过关，那就看你的造化了。

0: 李楠的尸首是在祥符县城外发现的。
1: 是，祥符知县吴大人随后会派人将李楠的尸首送来开封。
0: 好，下去吧。
1: 是。
2: 大人，那吴知县如何能确定死者就是李楠？
0: 他在信中说，李楠曾经在祥符县验收过工程，故而认得。
2: 开封府辖下各县近来几乎没有发生过拦路打劫的事件，

0: 怎么会这么巧，让李楠给遇上？
1: 信中还说，李楠的教父并未遇害，凶手只有一人，遮住面貌，杀人劫财之后逃逸无踪。
0: 但这不是拦路打劫，分明是杀人灭口。不错，本府也这么认为。倘若李楠被杀灭口，那徐斌……
2: 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他就是徐斌，不错，他在大名府承包了城墙翻修的工程，许多人都认得他，并且由他商行的伙计验明了正身。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死因又是什么？昨天夜里。
3: 据说是误食了毒蕈中毒而亡，仵作的验尸结果也的确如此。
4: 他是朝廷追缉的要犯，可否请府衙开具证明，连同吃单，让在下带回京城？
2: 既然是开封府的文书，那当然可以。
3: 多谢。
4: 你怎么会让杜平给撞上了？谁知道啊！我当时和洪昌在说话，所以根本就没有发现他。
3: 当时你和洪昌说了些什么？
4: 说什么？说的都是别人不能听的话。哎，
2: 如果是别人还好办一些，大不了让他开不了口，可偏偏是杜平。
4: 杜平？杜平又怎么样？
2: 你想把杜平？
4: 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又不是他的亲舅舅。
2: 大人绝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
4: 那又怎么样？他不是我姐夫的亲儿子。
2: 可是大人一直把杜平当做亲生儿子对待。
4: 那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如果杜平把我们出卖了，为了自保，你认为大人会怎么做？
2: 不，不可能，除非大人亲自交代，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对杜平下手的。
4: 你，好，没到那个地步，现在伤脑筋也没意思。好，到时候再说。

0: 平，杜平，杜平，你回来啦！哎，你在发什么呆呢？那些图纸都被搬到公孙先生房里去了。
1: 我知道，公孙先生跟我说了。
2: 干嘛这么急回来？不在家里多休息两天呢？
1: 我是怕耽误公务。
0: 切，什么公务啊？等那些违建拆完了以后，我们才去比对检查。哎，我看你啊，八成想念我们大家了吧？啊？
2: 赵虎，
3: 展大人，展大人，
2: 查到李楠的下落了吗？
0: 哎，赵虎大哥，你把江作剑的李楠抓到了吗？
3: 李楠在离祥富县不远的地方被人杀害了。
0: 啊？是被人灭口了？
3: 还不清楚，不过祥富县的人说是拦路打劫。
0: 这根本就不可能，肯定是杀人灭口。
4: 大名府距开封路程较远，不便将尸首运回来。属下只有请府衙开具了证明，确认死者就是徐斌。
5: 嗯，你的处置没有错，去休息吧。
4: 是。
6: 大人，根据尸单记载，徐斌腹中留有残余的毒蕈，的确是中毒身亡。至于是误食中毒，还是被人强迫服下，就无从查证了。
5: 想必是后者。溃堤避案，有人安排他们离京避祸，眼见案发，再杀他们灭口。马汉，
3: 属下在。
5: 持本府名帖前往丞相府，就说本府有重要案情，请相爷过府密议。
3: 是。

0: 这是干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要让我到你这儿来呀？
1: 哎呀，杜大人府上又不让我去，我又非常急着见你，没办法，只好约你到这个地方来呀。哎，我姐夫说了，在这段时间里不让我和你再见面，以免引人注意。我到你江作见来，不还是一样吗？
0: 啊不，江作见是官衙，出来进去的人很多，而且你以前经常来，不会引人怀疑的。
1: 好了好了。
0: 少废话，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开封府的张龙赵虎都回京了。
1: 你说什么呀？他出京回京与我何干呢？
0: 包大人是让他们俩去找李南和徐冰。
1: 哼，那恐怕是要白跑一趟了。
0: 我打听到消息，说他们两个都死了。
1: 哼，
0: 是你安排的？
1: 那当然，死无对证。
0: 这回你放心了吧？放心。
1: 问题就出在这上面。如果他们俩只是失踪还好，但是他们俩现在是死了，那包大人一定会认为这是灭口。
0: 就算是灭口，也牵扯不到你吗？
1: 没那么简单。以包大人办案之能，迟早会再找上我。
0: 洪裳，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1: 让杜大人出面，为我摆脱嫌疑？
0: 不可能，绝对不能牵扯他。
1: 还是你自己想办法对付包大人去吧。
0: 好，如果他杜大人不为我摆脱嫌疑，我就把你们都供出来。哎，
1: 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只是现在逼得我别无选择。
0: 这件事啊，你回去一定要告诉杜大人。
1: 好吧，我会跟他说，
0: 但是要快。
2: 迟了恐怕就来不及了。两个人都死了，怎会如此之巧？
3: 他二人同时离京，同时身亡，绝非巧合。像严敏、包拯追查此案，他二人随即身亡，显然是被人灭口。
2: 如此一来，岂不是无法证实那洪昌究竟是否涉案了？
4: 或许这正是杀人灭口的主要目的。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包拯当然会继续追查到底。不过，有些举措必须仰仗相爷之力。请公孙先生对相爷略作说明。
6: 是。依学生分析，倘若洪昌果真涉案，
2: 那么江作见内应该不会有太多官员以他同样涉案。
6: 何以见得？一则人多口杂，容易对外泄密；再则贪渎相对减少，又有分赃不均之忧。
5: 的确如此。相爷，可借失职之名，先将洪昌停职，另觅其他可靠之人暂代其职，然后倾全力
2: 配合开封府，清查与溃堤弊案相类似的外包工程，
5: 或许从其中可以查出官商勾结的相关罪证。
2: 此法可行。不过那洪昌又该如何处置呢？万一他趁机逃离京城，从此销声匿迹呢？
3: 哎，
2: 何不干脆将他收押？
7: 相爷，江作见是945剑之一。
2: 洪昌身为江作见判监使，在朝中也有一定的位阶。如今，并无证据足以证实他涉案。若是贸然将他收押，恐将引起群臣非议。
6: 包大人的顾虑不无道理，可是绝不能对他不加管束呀。相爷，可将他安置在驿馆候查，然后
8: 再由朝廷派人看守，限制进出。此举虽然形同软禁，不过却可两者兼顾。
9: 好，就这么办。姚琼，你怎么会把事情办成这种局面？
1: 姐夫，我知道我错了，可是你别光顾着生气，你得想办法解决啊。
8: 怎么解决？
9: 别说我现在早已退休，就算现在我是工部尚书，也救不了洪昌啊。
1: 实在救不了他，也得想办法救救咱们自己呀！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他威胁要把咱们咬出来。河堤的事，我承认是我一个人捅的纰漏，我认了。

0: 是他要把当年你的事业抖出来。
1: 他敢？
0: 为了保命，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不得不防啊。
1: 那你的意思呢？
2: 如果要一劳永逸，干脆把他结果掉。只要把这条线给断了，那就牵扯不到咱们了。
1: 不，现在还不到那个地步，等真正别无选择了再说。
0: 姐夫，姐夫，
1: 听我的，设法打听清楚朝廷的动静，随时向我报告。
0: 是。
3: 蔡和溃堤一案，你江作剑责无旁贷。李楠虽然已死，却换不回被水灾夺去性命的无辜百姓。你这失职之罪非比寻常，朝廷严议后再对你惩处。
4: 下官罪有应得，无话可说。
3: 如今依法暂时解除你的官职，安置于驿馆之中，等候朝廷处置。这期间暂宿馆内，不得外出。
4: 下官遵命。
3: 来人，
5: 末将在，
3: 将他带去驿馆。
5: 是。
4: 下官告辞。
3: 无名，
6: 下官在。
3: 你暂代判监事之职，协助开封府清查宫城弊案，相关文书任凭开封府调阅。
6: 下官遵命。
7: 烦请吴大人带在下前去。与江作剑主簿一见。
6: 是，公孙先生请。
7: 请啊。
3: 包大人，这样是否就可以了？
8: 是，待公孙先生取得相关文书，包拯与他共同商议之后，再向相爷禀报。
3: 好，老夫就等你把弊案查个水落石出。
0: 什么？洪昌被停职了？
4: 他被安排在驿馆里被人看着。
0: 洪昌停职以后，江作剑归谁管？
4: 洪昌的副手江作剑少监吴命代理。
0: 坏了！当年我让洪昌去收买他，都买不动。
4: 是谁代理有什么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了。我得看洪昌是不是把对我们不利的东西留在了江作剑。
4: 哎，直接问洪昌不就知道了？我能进得去。
0: 如果你能进得去的话，那就不只是问了。
4: 你是说，
1: 老兄，你想对洪昌下手吗？
0: 姐夫，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他现在已经被停职了，接下来肯定对他是又审又查。如果他把出卖我们作为交换条件，怎么办？
1: 云梦，三，你有把握进去而不被人发现吗？
9: 有。
1: 好。你今天晚上就去，一切按照我交代的去做。

0: 你怎么闯进来的？
1: 哼，他们没那个本事发现我。
0: 哦，是杜大人让你来的。
1: 哼，杜大人想出办法救你，不过你必须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0: 好，好。

0: 姐夫，姐夫，
1: 于蒙去了，
0: 去了，他会按照姐夫的指示去做的，这下可算是天衣无缝了。

0: 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这次你侥幸过关，从今以后你对我说话不许有半点折扣。
1: 是，是，我一切听姐夫的。
0: 如果过不了关，那我也就没法救你了。

0: 你看这样行吗？只要我认罪忏悔，皇上真能饶我一命啊！
1: 当然，杜大人是托庞娘娘向皇上替你求情。
0: 哦，好，只要皇上下旨，我就能保住我这条命了。
1: 杜大人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0: 什么话？
2: 一路好走。

0: 昨天夜里有没有人听到什么动静？
1: 没有，天亮之后才发现洪大人悬梁自尽。
0: 当时厢房门是开着的？
1: 是。

0: 公孙先生找我，展护卫请看。一般而言，悬梁自尽都会导致颈部有明显的勒痕，可是洪昌的勒痕却不同。锁喉功，锁喉功。江湖上有一种武功，叫锁喉功。
1: 用五指和食指锁住喉骨，用力施压，喉骨力碎，必死无疑。从他的伤痕来看，应该是锁喉功造成的。
2: 是否如此，一验便知。
0: 公孙先生打算如何验证？
3: 切开颈部，查看喉骨，准备剖刀。
2: 是。
3: <笑>姐夫的计策真是高明啊！ 让所有的人都误认为洪昌是畏罪自杀，过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案子就算过去了。
4: 别想得太简单了，还得看能不能瞒得过包拯呢。
3: 姐夫放心，就算瞒不过他，他也牵扯不到咱们呢。
4: 如果洪昌手里有你的把柄呢？
3: 不可能，我都是按照姐夫的指示去做的，所有的工程出面的都是徐斌，谁也不知道跟我有关系。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服务，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传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5: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6: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已经步入白露节气，冷空气也开始在福建刷存在感。那最近几天白天阳光在线，中午前后天气还有些闷热，但是一早一晚的微风里已经有了一抹淡淡的凉意。未来三天天气相对平静，没有明显的强降雨天气。具体来看，12号我省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沿海的一些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13号天气阴，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到了14号，内陆一带雨势会有所增强，一些地方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我省大部地区午后最高气温多在30度上下，午后在户外活动还是有闷热的感受，但是太阳一落山，气温就会迅速的下滑。比如说龙岩，今后几天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2度上下，夜晨已经有了微微凉意，早出晚归最好呢是披一件薄衬衣。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6度。南平早高峰晴，24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5度。龙岩早高峰晴，24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8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7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6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5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7度。昌吉州今天晴，31到15度。昌都今天阴转阵雨，22到7度。台北今天小雨转多云，28到25度。台中今天多云转晴，31到23度。福州今天有小雨，27到24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
3: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唐信王叛乱。
1: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更乱些？
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5: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把剑来相助。

0: 一般悬梁自尽的死因，主要源于窒息，同时也会由于不堪负荷躯体的重量而导致喉骨或颈骨断裂。锁喉功则是将喉骨捏碎致死，两者截然不同。学生剖尸检验，发现洪昌的喉骨碎裂，显然是死于锁喉功，足可证实洪昌并非自尽，而是他杀。
1: 嗯，难怪。 本府查阅他的遗书，总觉得有不尽合理之处。若是他杀，就足以解释了。
2: 当然，在遗书中又何发现？
3: 洪昌流书皇上，坦诚与徐兵勾结，以高价发包河堤重建工程，而后命李南草草验收，以收取重贿。
2: 他既然已经认罪。
0: 岂不更像是畏罪自杀的遗书吗？不，书中虽有懊恼悔恨、认错自责，却未见轻生之心，凡有弃命之意。令人费解的是，他若无寻死之心，又怎会留下了形同遗书的自白？
2: 或许，他只是想认罪减刑。凶手闯入行凶之后发现此书。 临时起意，布置成自尽的模样。
3: 命案现场虽然是被利器从外挑开门栓闯入。

0: 可是巡夜的官兵说，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房内，除了伪装自杀的圆凳之外，也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看来，凶手应该是他的熟人。
1: 此人精通锁喉功，又能高来高去，不惊动巡夜官兵，莫非是来自江湖？
0: 大人，我可以去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江湖朋友跟洪长户有往来。
1: 展护卫若是打听，岂不表明了我们已然知晓洪昌乃是他杀？
0: 大人，官商勾结，必定有江湖人介入其中，分享好处。我会找人以分一杯羹的名义去打听。
1: 好，请公孙先生设法由洪昌所批核的外包工程当中，寻出可疑的包商，或许 也能查出些蛛丝马迹。
2: 是，学生会尽快的去清查。

0: 好啊，画师在房里画图，你不盯着自己出来悠闲啊？啊，
1: 我出来透透气。哎，画师快画完了吧？
2: 什么快画完了？
1: 哎，违建的简图啊！
0: 啊，哦，快了，快了。
1: 哎，杜平啊，你到底怎么了？自从你从家里回来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整天无精打采，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2: 没有，家里没什么事。哦，
1: 哎呀，你不用太紧张的。我刚开始跟着包大人的时候跟你一样，根本都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哎呀，你过几天就习惯的啊。<笑>
2: 听府衙的人说，江作建的洪昌洪大人死了。
1: 是啊。 尸体都已经送到开封府殓房了，他
2: 是怎么死的？
1: 好像是自杀吧。你干嘛对他这么关心啊？
2: 没事，我只是随便问问。好了，我去忙去了。

0: 公孙先生，这么快就回来了？已经送出去了，总得等个两天吧。哦，对了，大人上哪儿去了？怎么不在府里啊？啊，
1: 大人和王丞相一起进宫面见皇上。朕万万没有想到，灾民无辜丧命，竟是因为朝中有像洪昌这样的贪官。
0: 这一切都是朕的罪过，老臣有失察之罪，工部有举荐非人之责。待此案侦结之后，臣等定当自行处分，请皇上切莫自责。不，朕身为一国之君，却任由贪官当道，朝纲不振，导致百姓黎民命如草芥。 上对历代先皇，下对天下黎民，朕焉能不羞愧难当？朕实在是枉为人君了。皇上，请听包拯一言：自古以来，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皇上忧国忧民，本是皇上仁德。 然而，若是懒罪在身，归咎于己，又将令满朝文武何以自处？包拯以为，皇上与其懊恼自责，无宁发雷霆之怒，斩天子之威，昭告天下，除弊肃贪，又何愁朝纲不正，百姓不安？臣斗胆直谏，还请皇上圣察。好，包青的确是一语中的。 王丞相，
2: 老臣在。
0: 朕要你拟定方案，整治朝纲。朕要让满朝文武人。

0: 人尽知，朕决心除弊肃贪，绝不妥协。
1: 老臣遵旨，皇上圣明。
0: 包青，
2: 臣在。
0: 朕准你以畏罪自裁作为洪昌的丧命之词。另外，朕还要你尽速将那幕后的元凶揪出，绳之以法。朕要他为屈死的灾民偿命。
2: 臣遵旨。

0: 老臣在，
1: 主领吏部会同工部，另觅适当人选递补接任。
0: 老臣遵旨。众卿要以洪昌为鉴，守清正之道，除奢靡之风。吾父与百姓期盼朝廷重托。如有胆敢违背再犯者，朕定会依法严惩，从重论罪。
2: 臣等遵旨，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太师，官员台不重修了，
2: 不修了。可是杜大人答应免费重修，那不是太可惜了？你懂什么？这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皇上他又盯得那么紧，何必自找麻烦？
3: 那原来的拆不拆啊？
2: 废话，不拆等着皇上判老夫抗旨之罪吗？不但要拆，而且要拆得快。
4: 快去拆呀！是，我一定叫他们加紧进度，尽快拆除。
3: 那就麻烦你了。
4: 应该的，应该的。潘总管，太师真的决定不修建官乐台了？
3: 哎，江作建洪昌贪赃受贿，畏罪自杀了。啊，
4: 皇上气得下旨全面肃贪，皇上气得下旨全面肃贪。哦，你说这个时候谁能那么不长眼，敢要硬碰啊？
3: 庞总管说的也是啊。
4: 话我带到了，您可别误事啊。
3: 是是，绝对误不了。
4: 那就谢了。
3: 罗琼，
4: 姐夫，
5: 那庞福来干什么？
4: 他说拆除工作要快，官员台也不修了。姐夫，最重要的是皇上在金銮殿上都说洪昌是畏罪自杀，这回总算没有问题了吧？那是你命大。问题都解决了，你还担心什么呀？
6: 我就是担心，恐怕还没有解决。
4: 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江湖上有人到处打听是谁和洪昌有来往，
4: 打听这个干什么？
3: 不知道，有可能是想从跟洪昌来往的人身上沾点好处。
4: 哼，
3: 他那是做梦，就是有好处也轮不到他们呀。我是担心他们会找上我。这又能怎么样？你不承认不就得了吗？还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笑>
7: 是自杀的，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不是要瞒你，你的任务是保护杜平。保护他？公孙先生，现在还有谁敢不拆违建？杜平根本一点危险都没有嘛。展大哥，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嘛？现在告诉你也不迟，不过你可不能对外说。
8: 这是为什么？
7: 因为大人要让凶手误认为我们相信洪昌是畏罪自杀的。
8: 我明白了，我们是要暗地里想办法抓他。不错。啊，所以你才去江湖上打听。展大哥，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你忘了我是赏金猎人，追踪者让我最内行了。
7: 爱虎，交给你也没有用，凶手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即使是你，恐怕也抓不到吧。
8: 嗯，这倒是。哎，你上哪儿去？
7: 包商的名单查出来了。
8: 我要去见大人。哦，爱虎。啊？杜平最近还好吗？他，真的不能说很好。你怎么问起他来了？
7: 先说说你的看法。他刚来的时候呢，是比较嫩，可是精神得很。不过回了趟家再回来，整天魂不守舍的。
8: 像是有多大心事一样。还有呢？哎呦，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画诗画简图的时候，他不盯着看，反倒问我一些与他无关的事情。
7: 问你什么问题了？
8: 他问我洪昌自杀的事情。展大哥，他到底怎么了？
7: 你跟他走得最近，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0: 这些人都是历年来承包江作建工程的包商。是，学生为明了民间承包的情形，向江作建调阅了20年来的相关文案，而近3年来，徐斌承包的工程就高达3成。哦，
1: 竟然有如此之多，难怪其间所涉及的不乏利益，让洪昌甘冒杀身之祸，铤而走险。
2: 大人，学生想请江作建以清查洪昌贪渎为名，将包商分别传来问话，一则可以设法从他们口中问出一些与徐斌有关的信息，二则则可以试探他们的反应。
0: 好，由公孙先生与展护卫双管齐下分头追查，想必能让凶手无所遁形。

0: 都平，
1: 展大人，哈，还没睡啊？
2: 睡不着。嗯，也难怪。都水剑的职务和府衙大不相同，尤其是开封府，他几乎比所有的府衙都要处理更多的事情。等违建拆除完毕，你就可以回去你熟悉的都水剑了。展大人，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请说。
2: 你来自江湖，是个人人钦佩的南侠，为何甘愿投身朝廷，跟随包大人呢？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就是：跟随包大人，我可以为老百姓多做一点事，多尽一份力。嗯，我明白你的感受。包大人的确是一个好官，清官。
1: 我希望我以后能够和包大人一样。你还年轻，只要有这份心，说不定这个世上真多了一个老百姓心目中的青天呢。不过，当一个好官不容易，他必须要面对内心的挣扎、矛盾，有时候还要面对一些永远也解不开的难题。
2: 包大人也会有解不开的难题，
1: 当然有。包大人曾经有一位亲人犯了死罪，最后必须由包大人亲自将他定罪判刑。啊，那不是太让他为难了？包大人真的可以做到大义灭亲？包大人常常说，大义灭亲和六亲不认只不过一线之隔，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勇气。
3: 去面对这个结果，那结果呢？我今天跟你说的重点，不在结果，而是如果今天面对难题的人是你，你又会作何选择？
4: 姐夫，我该怎么办？
3: 怎么办呢？
5: 江左剑，这是传你一个人的，还是也传了其他人？
3: 都传去了，所有承包工程的包商一个也没漏，过两天就该轮到我了。且慢，你不是一直让徐斌出面承包工程吗？传你去干什么？
5: 听其他的包商说，传去问话的有的十年都没做了，看样子是把以前的工程也调出来了。
3: 不好，再这样追查下去，迟早会出事。
4: 姐夫是不是担心，连当年？
5: 也不至于牵扯得这么远呐，姐夫，你看我是不是应该马上离开京城啊？
3: 慌什么？那只会让人看出你做贼心虚。
6: 可是这样一直追查下去，会追到姐夫你身上的呀。
3: 那就让他们追不下去。
5: 不，杜大人，若是别的事情，老夫一定尽力，但是这件事，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3: 哎呀，太师过。

0: 天了，以太师在朝中的声望和地位，那江作剑怎敢不听呢？只要让他们停止传唤包商，别影响他们的商誉，那太师老朽就可以交代了。
1: 杜大人，你恐怕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困难之处吧？
0: 哦，还请太师指教。
1: 江作剑新任判监事董鹏虽然已经就职，但传包商问话的却不是他。
0: 那是谁的主意？
1: 包拯。
0: 开封府的包大人，这与他有什么关系啊？
1: 董鹏是老夫的门生，刚上任的时候也来看过老夫。虽说传话的是包大人，但是连他也不知道用意何在。
0: 哦，就算是包大人的主意，如果太师要是亲自出面，这个……
1: 杜大人有所不知啊，你虽已不在朝，可你总该听说过老夫与包拯不和之事吧？若老夫出面，恐怕会适得其反。
0: 其实，太师不出面，也可以帮得上忙的。
1: 哦，如何帮啊？
0: 贵妃娘娘深得皇上宠爱，如果能求得贵妃娘娘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那皇上下旨，包大人岂敢违抗？这样一来可以帮老朽这个忙，另外可以借此压压包大人的锐气，太师何乐而不为呢？
1: 不不不，娘娘从不干政，她绝对不会同意。
0: 哎呀，太师您多虑了，娘娘只是不忍心看到那殷实商人被无辜的毁去商誉，向皇上正当的转奏民情，这并不是干政啊。嗯，
1: 这倒是一个说得过去的讲法。可是杜大人，老夫总不能空着双手进宫去见娘娘。
0: 当然，这个不劳太师费心，我会让那些包商背驮重礼，孝敬娘娘的。
1: 没有用，皇宫内院什么没有，他看不上。
0: 那就让他们寻一些奇珍异宝。
1: 珍珠。我的女儿我清楚，她一生最喜欢珍珠，不过不能是一般的，必须是与众不同的。
0: 多谢太师指点，老朽记住了。
1: 老夫没帮上忙，这个请杜大人带回去吧。
0: 不不不不不，万万不可，哪有收回之礼啊。太师将贵妃娘娘都请动了，老朽还要重谢太师才是啊。
1: 如此说来，老夫就不客气了啊。
2: 什么？包大人？他询问包商干什么？洪昌畏罪自杀，跟开封府也没关系啊，他老盯着不放干什么？
0: 那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根本不相信洪昌是自杀的。
2: 什么？
3: 啊，大人，很有可能，江湖上正在打听洪昌与江湖人往来的消息，应该是展昭发动的。
0: 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进行追查，这完全符合包拯查案的风格。
2: 姐夫，不能再让他查下去了。
0: 哼，用得着你废话？再查下去，连我当年的牢底也被他们翻出来，知道吗？
2: 庞太师不是说要帮咱们忙吗？我马上去找最好的珍珠，然后请他送进宫去。
0: 不，来不及了，拖一天就多一天危险，就把手边现成的给他送过去。
2: 不行啊，姐夫，手边上的珍珠多的是，可是送给贵妃娘娘那是拿不出手的。 庞太师也强调了要与众不同。

0: 再怎么着也得花他几天时间吧？
1: 几天时间？你还剩几天时间呢？
0: 啊，这
1: 我已经想好了，就送珍珠山。
0: 姐夫，
2: 大人，那是15年前我们……
1: 闭嘴！我岂会不知道珍珠山的来历？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先解决问题再说吧。

0: 喜鹊，你看我穿好不好看？
1: 好看，好看，这简直就是为娘娘量身定做的嘛！
2: 这件珍珠衫上的珍珠啊，大大小小，少说得上万颗。每一种尺寸里的每一颗大小、色子完全相同。找珍珠容易啊，但是搜集、编串，再加上编织的巧思，难呐！普天之下，只有我女儿才有资格拥有它。
0: 爹，这珍珠衫是从哪儿来的？
2: 喜欢就好，管它从哪儿来的。
0: 爹不知道，皇上常说我们后宫不能收人礼物。皇上说收了礼，就难免要替外人观书。
2: 不不不不，这是爹送给你的，怎么成了外人了呢？爹知道你喜欢珍珠，所以才托人千方百计收购过来的。
0: 爹，这么贵重的东西肯定要花不少银子，你又何必为女儿破费呢？
2: 这是什么话？我心疼自己宝贝女儿，花点银子买礼物送给她，难道不应该吗？
0: 应该应该，既然爹送我礼物，女儿也该回赠礼物才是。喜鹊
1: 在。
2: 哎，不用，自家妇女没有这一说。
1: 是啊，娘娘，她是疼爱娘娘才会送来这件珍珠衫，绝对不会想要回礼的。只要娘娘好好孝顺太师，喜鹊相信太师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对不对啊，太师？
2: 哎，对，对极了，还是喜鹊乖巧啊。
0: 那好吧，既然是这样，那女儿就收下了。喜鹊，叫他们去盛碗八宝粥给太师。
1: 是。
0: 爹。爹，您答应皇上拆除观月台，拆了吗？
2: 哦，正在拆。爹不能说了不算，让人笑话。
0: 那就好，女儿也好向皇上有个交代。
2: 哎，皇上下旨，清除奢靡之风。爹这次拆除观月台的时候，才深深有所感悟啊。
0: 爹感悟到了什么？
2: 太师府请来拆除观月台的工匠们，是靠劳力赚取工钱养家糊口，实在是不容易呀。
0: 那是当然。
2: 就连那承包拆除的商人也是如此，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将本求利。可是江作建突然派人通知他们去接受询问，是否涉及洪昌贪渎受贿的案件？
0: 这朝廷查案也是应该的。
2: 不不不，凡是被询问到的商人，立刻就被怀疑涉及弊案，连带着商誉受损，连生意都接不到啊。
0: 哦，这么严重。
2: 洪昌贪渎伪罪自杀一案早已经结案了，即便是再查，也查不出什么新的结果来。只不过是让老百姓平白无故受到骚扰，弄得是怨声载道。哎，爹是真想为朝廷出点力，减少些民怨。可是爹这个太师的职位是个，是有职无权的虚位。所以爹只能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
0: 要不女儿向皇上说说。

0: 哦，不不不不不，女儿千万别说，免得皇上说你是后宫干政啊。
1: 女儿只是关心皇上的江山百姓，皇上并不会误认为女儿是干政的。
0: 哦哦哦，那如果皇上能听进去的话，女儿，你可是做了大功德呀。
1: 只是开口说几句话，算不上什么功德。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神仙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00八十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异地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5: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 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吉祥。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6: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 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嗯，
7: 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6: 好的，
7: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6: 好，
7: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6: 对对对，
7: 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6: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7: 对呀对呀，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6: 是的，
7: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6: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7: 对对对。
6: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7: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6: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7: 轻松放进去。对呀，还有位置。
6: 那接下来把盖子盖上。
7: 好，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6: 好的。
7: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
6: 嗯。
7: 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
5: 正在收看的是湖南卫视。
6: 容量啊，特别的大，
7: 是的，
6: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7: 完全没问题。
6: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哎呀，你看一下，哇，闻起来好香啊！好，我现在呀，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7: 好，
6: 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嗯，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7: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

0: 鸡翅啊。
1: 好，
0: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两个小时。
1: 哦，
0: 这个时间太长了。
1: 嗯，
0: 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1: 提前腌好了。
0: 哎，对，嗯、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1: 是的，
0: 这个巨能光不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
1: 嗯，
0: 只需要180度就行了。
1: 180度，嗯，
0: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
1: 哦，那更快了。
0: 对对，
1: 好，
0: 哎，好，等着啊，
1: 让我们期待一下。
0: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1: 哇，好快，嗯，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咯。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嗯，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不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巨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1: 是，
4: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4: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巨能炉里头，
1: 放进去了，
4: 空间松松有余啊。
1: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4: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1: 是的，
4: 咱们
1: 这个是
4: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巨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轰廓，大气和磅礴。
1: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4: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1: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4: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4: 我们呢多功能巨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
1: 4倍。
4: 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4: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4: 您

0: 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带多种电器，烹饪快，节能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4: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1: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5: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2: 好，
5: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2: 嗯，好。
5: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2: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
5: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2: 要等多久呢？
5: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2: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健康美食。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 店，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

0: 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4: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5: 抓匀是吧？
4: 哎，抓匀了。
5: 好，腌制一下哈，
4: 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5: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4: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5: 哇，也太简单了吧。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4: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5: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4: 但是这个红烧肉啊，滴油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5: 是
4: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牙口不好的，完全不用担心。
5: 是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4: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5: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4: 对，
5: 好，
4: 你看看这放里还
5: 串，哇，
4: 还能再往里
5: 绰绰有余啊！
4: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5: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4: 哎，10分钟到了，
5: 好，
4: 你来尝尝。
5: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4: 好，尝一下。哦，
5: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好吃，
4: 好吃吧？
5: 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4: 来，你也尝尝这个。
5: 好，
4: 哇，
5: 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4: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

0: 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牛，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牛，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爹是真想为朝廷出点力，减少些民怨。可是爹这个太师的职位是个有职无权的虚位，所以爹只能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
1: 要不，女儿向皇上说说。
0: 哦，不不不不不，女儿千万别说，免得皇上说你是后宫干政啊。
1: 女儿只是关心皇上的江山百姓。
0: 皇上并不会误认为女儿是干政的。哦，哦，哦，哦。那如果皇上能听进去的话，女儿，你可是做了大功德呀。
1: 只是开口说几句话，算不上什么功德。

0: 夫，庞娘娘收下珍珠山啦？
1: 收下了。
0: 哎呦，太好了，这下可真的没有问题了。
1: 别高兴得太早，娘娘会向皇上说，可并不表示皇上一定会同意啊。毕竟世上没有任何人能逼着皇上做出决定了。
0: 老百姓不埋怨朝廷，这是一件好事啊，皇上没有理由不同意啊。等皇上出面，包大人想查也查不下去了。
1: 那要看皇上出面是否来得及。还有，你再想清楚了，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把柄在人家手里，不要过了一关又出现另一关。
0: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2: 皇上当殿宣誓，以畏罪自裁作为洪昌身亡的认定。如今包大人暗中追查的进展如何了？
3: 回相爷，展护卫在江湖上打探，公孙先生则由江作剑着手，两者同时进行之下，相信定能查出与洪昌勾结的幕后之人。
2: 好，皇上可是拭目以待呀。
3: 是，包拯定当尽力。
2: 好，江作剑新任判监事董鹏还能够配合吧？
3: 董大人为人颇易相处，对于公孙先生的协助也是不遗余力。
2: 董鹏为官任职，倒也中规中矩，至于为人嘛，就是太过于讲求面面俱到，谁也不得罪。换句话说呀，为了向人示好，有时候未必能够谨守该有的坚持。
3: 相爷莫非对于他的操守？
2: 哦，不不不不，老夫绝无此意。董鹏他绝不会丧失原则到贪污渎职的地步。
3: 若是如此，倒也无妨。
2: 老夫担心的是，公孙先生在江作剑进行追查的事，或许他会向某些人泄露出去。
3: 相爷，公孙先生请江作剑遍传城内各个包商前去问话，原本就是一石二鸟之计。一则设法打探出他昔日的往来关系，再则正是借此放出消息，好引那幕后之人自露马脚。相爷不必为此多虑。
2: 好，既然都在包大人掌握之中，那老夫就放心了。
4: 你有事找我，这么神秘干什么？
0: 我不想让姐夫知道。
4: 你又有事瞒着大人呢？
0: 这件事只能我们两个私下说。
4: 好，那你说吧。
0: 我仔细想了想，没有什么把柄在别人手上啊。
4: 那不是很好吗？
0: 知道我和洪昌的事只有杜平一个人。
4: 你怎么又提到？我已经说得很清楚，除非大人亲自下令，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动他。
0: 如果我姐夫为他赔上一条命呢？
4: 你什么意思？
0: 如果朝廷查出当年的事，他逃不了一死。
4: 庞贵妃不是已经答应请皇上出面了？
0: 谁也没有把握呀，当然我们矢口否认，包大人也查不出什么证据。可是万一杜平……
4: 他不会出卖大人的。
0: 谁知道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余梦，我姐夫舍不得杜平的一条命，可是他的命啊，你最好先想清楚。
5: 公孙先生，简图已经画好了，原图还是放在你这里比较安全。
6: 好，如今就等拆除完毕之后带着简图去比对。
5: 公孙先生，我明天可不可以回家一趟？
6: 眼前没有什么事，当然可以。
5: 多谢公孙先生。
7: 公孙先生，杜平回房了。
6: 是啊，

0: 你找他呀？啊，不是，我就想问一下公孙先生，有没有觉得杜平一点不对劲儿？
1: 没有啊。我看还好，他简图已经画完了，想明天回家一趟。
2: 这就是不对劲儿的地方。前几天我们让他回家，第二天他就急着回来，现在刚回来没几天，他又想回家了。我猜，他家里一定出了什么事儿。
1: 不错。
2: 而且事情还非常严重。展护卫发现了什么？杜平回到开封府之后，的确显得魂不守舍。赵虎追查李楠的下落，从祥符县回来，我发现他站在一旁偷听我们的谈话。洪长身亡的消息根本与他无关，他却主动的向爱虎打听。我也曾经试探他对大义灭亲的看法，他显得非常的矛盾和挣扎。
0: 这种迹象，
2: 表明了一件事：他家里有亲人参与了洪昌攀赃受贿的案件。我问他去，爱虎，这么重要的事情他瞒着我们，难道我不该向他问个清楚吗？就算你问了也是白问。
0: 为什么？
2: 展护卫说的只是推论，即便是真有其事，他也不会说，否则他也不会如此魂不守舍。 更重要的是，一旦你问了他之后，他知道我们已经起了疑心。 这对案情一点帮助都没有，
0: 难道我们就当做没这回事，不闻不问？
2: 展护卫的发现，我们会向大人禀报。我们还必须暗中盯着他，而且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0: 娘娘，真是美极了，配上皇上送的珍珠耳环，就像是预先设计好的一样。
1: 嗯，的确是不错。
0: 皇上要是看了，一定会喜欢的。
1: 不让皇上看见最好，以免让他觉得我太奢侈了。
0: 不会的，你娘娘的身份又怎么能算是奢侈呢？再说了，这对耳环还是皇上亲自赏赐的，那又该怎么说呢？
1: 你这丫头啊，总能说出个道理来。
2: 皇上驾到。
1: 皇上怎么会来？今天晚上不该临幸住圣宫啊。
0: 可能是皇上太想娘娘了。快快撤了。
3: 是。
1: 哎呀，我的珍珠衫怎么办？来不及脱了。
0: 娘娘用不着脱，这是太师送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平身。
4: 谢皇上。
1: 臣妾叩见皇上。
5: 爱妃免礼。爱妃，你这身打扮是？
1: 哦，这珍珠衫是我爹送的。
5: 是太师送的。
0: 启奏皇上，太师曾经答应送娘娘一份厚礼，费了好几年的功夫才弄来这件珍珠衫，所以才给娘娘送来。
5: 哦，原来是这样。
0: 这件珍珠衫穿在娘娘身上，再配上皇上赏赐的珍珠耳环，那娘娘这珠圣宫就更加名副其实了。
5: 嗯，的确挺好看的。
6: 展护卫的推论不无道理，的确是有此可能，不过必须谨慎查证，不可鲁莽。
7: 是，展昭明白。
8: 大人，学生明日去都水见，设法由许固口中打听出杜平的身家背景。
6: 不必了，王丞相对于杜平的家世十分了解。是巧，明日相爷要来府衙，本府问他便是。
5: 爱妃是听谁说的？
1: 是听我爹说的。皇上不会怪臣妾干政吧？
5: 爱妃能替百姓着想，朕高兴都来不及呢，朕怎么会怪你呢？
1: 那么皇上是同意明江作践停止约巡那些包商了？
5: 不急，让朕先问问他们，如果真是如此，当然还是不要扰民的好。
1: 多谢皇上。
5: 谢朕干什么？